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辉金的人的这个侍妾巧娘私通李平山，就派小童啊给李平山送了一封字简。李平山看完了以后，那真是心花怒放，这小子躺在了床上在这装睡。你说装睡你咋装得像点，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就想着他和巧娘那行其好事，在那儿闭着眼想到了巧娘的妩媚神情，想到了巧娘的浑身白皙的皮肤，这位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更不能马上就和巧娘成其好事。因此啊，在这床上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这位呀装得不像，蒋平在这闭着眼心说话，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个酒色之徒。李平山呢忍耐了多时，悄悄地起来，他看了看蒋平，蒋平仍然在酣睡，那奔至了舱门，又回头瞧了瞧蒋爷，那犹疑了半晌，这才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嘎吱嘎吱一阵乱响。蒋平就知道，看起来李平山呐已经到了官船上去了。四爷蒋平这才翻身起来，过去了长衣，也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一声响。那蒋平啊，那不用走跳板，脚尖一点跳板，那所以嘎吱一声响跳了上去，到了大船点上就把跳板轻轻地扶起了以后，往这水里这一顺，这回呀可就断了李平山的归路。四爷蒋平蹑足潜踪，就来到三船框板外仔细这么一听，那就见里边果然有男女的对话之声，就听一个女人说：“我这平山呐，自打你走了以后，可把我想坏了。我朝朝想，日日盼，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把我留到金辉的家里？那金辉他也不理我，哎，可真是急杀人也。”当时李平山嘿嘿一笑：“我说巧娘啊，我这心里是就有你呀。自打那一次让那家辉金牡丹发现咱们的丑事，我心中害怕，我心想我呀要在老金家待着，对姨娘你那恐怕多有不便，因此我不辞而别。这些日子我想姨娘，哎，我的心呢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那恨不能一时那飞到姨娘你的身边。姨娘啊，这么多天呢把我都想坏呀，我现在体重那全都减了，姨娘你那还是那么漂亮。”当时就听着里边传出了男女淫欲之声。蒋平听到此处，蒋平没着急，蒋四爷心想：“我要是进去把这李平山和这巧娘抓住了，那算怎么回事啊？把他们俩人杀了也不合时宜，要是蒋平脑瓜那是真灵活。”四爷蒋平想到这儿高声
就喊上了：“三船上有贼了，三船上有贼喽！”这蒋平啊翻身那跳下水去，那四爷蒋平水性颇好，那入水的时候一点声响却没有。那金福禄听到说三船上有人，那立刻带着多人那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上就见这李平山呐，在那边正着急，因为没了跳板，把这小子急的在船上一个劲儿的直转，一个劲儿的拍屁股呀，那不能到小船之上。金福禄别看这李平山形色慌张，头发也乱了，就把他带到了头船，那回禀了金辉金的老爷。金公吩咐把李平山给我带进来。现在李平山往里这一走，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这家伙的腰哈着进了舱门，见到了金辉。金辉一看他变毛变色，张口结舌，哎呀，就这位这德行可以说难描难画。金公见他哈着腰不住的把这衣襟啊还在那遮掩呢，仔细这么一看，耶呵，就见这李平山呐、光着双脚。金辉就全明白了，你也想金辉金的人，那襄阳太守那读过很多的书，那什么不明白。金的人蠢多了半晌，当时金的人拿定了主意：“福禄啊，你在这儿看着李先生。”就这样，金辉大人出了舱，提着灯笼来到了二船，见灯光已熄，即往三船上一看，就见三船上确有灯光，不然这灯啊又灭了。金辉更加明白，当时金人一咬牙呀，心说：“巧娘啊，巧娘，要说你在我金府里可以说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富贵，你给我金辉可丢了脸了。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是要传扬出去，让我金辉有什么脸面敢奔襄阳前去做官。”连忙来到三船上，这金辉就喊：“巧娘，巧娘睡了吗？”唤了两声，里面有人答话：“啊，是老爷呀。”仿佛是睡梦方醒，这金光把舱门一推进来，用灯的一照，就见这巧娘那云鬓蓬松，桃腮带痴，小脸那红扑扑的，这眼睛是游移不定。“老爷，您还没睡呀？”金公看了看，原来要睡，听说有贼不辞前来查看。那随后把手里的灯笼这么一放，就看见发现在床前摆着一双大红的珠履。金辉就全明白了，这巧娘那是个女人，那三寸金莲，那两只脚搁着一块儿，一双鞋那得穿着全都富富有余。巧娘一看这鞋，那吓得心惊肉跳，心说：“哎呀，我怎么摆这事儿吧。”这金辉看肯定有我私通他人，现在的巧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上颜色更变。原来巧娘现在那已经知道了，把李平山呐已经让人拿住，那送到了头船，他就怕有人搜查，急急忙忙就把李平山的裤子、袜子、护膝等等收藏。没成想是忙中有错，再也没有想到那李平山呢是光着脚跑呢，多多把这双鞋呀那给忘了。现在一看金公看到了这双鞋，这巧娘是好生的害怕。谁知这金辉呀
视而不见，也不问这双鞋，然后转面就问巧娘：“你如何自己在此独眠？那姓花的丫头到哪儿去了？”这巧娘略微定了定神，那随机献媚搭乘过来，见见唯恐老爷回来不便，因此叫他到后舱去了。上面说着话，下面用脚就把那双鞋呀往床下这么一踢。金光先生话：“嘿嘿，这巧娘啊巧娘，你这掩耳盗铃，这双鞋我早就看见了，可是金公呀也不问，反而说了一句：难为巧娘你那如此细心，那想得周到，我同你一起赶奔夫人那里，刚才船上还有贼，你也理应到夫人那儿前去问问安，那回来以后啊，我就睡在这里。”这巧娘听到此话，这心里边这才放心，心里想是谢天谢地，这金辉这老头子没有发现这双珠履，大概这晚上灯光昏暗，他没瞧清楚，这也该着我呀，命不当绝。这巧娘就和金辉携着手一同出了船舱，来到了船头。金公心里想：好贱人，你和李平山私通，坏了我家的门风，留你何用？金公也够狠的，就这巧娘往船下的一挤，就听扑通一声落在了水内。现在巧娘这才明白，哎呀，这金锅是把我稳住了，要想把我除了。巧娘这一落水，就听咕噔咕噔在水里边冒了一连串的气泡，那就是巧娘落水以后喝水产生的气泡。等着金锅也看巧娘彻底那落了水了，一看这个贱人肯定是活不了了，这才喊道：不好了，爷娘落水了。众人叫来水手，现在再救啊已经来不及了。这巧娘也是那恶有恶报，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这金辉来到了头船，见到了李平山，这李平山吓得哆了哆嗦呀，给歇了虎的吃烟袋油的想法，脸儿全都绿了。这李平山蹦蹦的跪着，那可响头，你也说他能说什么？这时候金公看了看李平山呐，我这里人多了，说句实话也用不着你，你回去吧，把金福禄叫过来。我说福禄啊，带他回自己的船上。金福禄就把这李平山带到了三船，再往三船走的时候，那就听着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巧娘落水一命而亡。谁知到了三船上，那水手们那正为跳板医师在那里寻找，后来水中漂浮，有人呢从中捞起，仍然搭好了，叫李平山过去，又把跳板撤了。李平山就全明白了，知道金公依然知晓自己和巧娘的丑事，把巧娘给挤入水中，为什么没把我杀了？这李平山没整明白。那现在人家把跳板这一撤，那说明老金家和自己依然没有任何的关系，自己能保住这条狗命，说句实话那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只可惜搭上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这巧娘。
这金公如何不处置这李平山呢？就这样放了这平山，这才透出那金公思忖了半晌，主意拿定这八个字。你也想，那李平山银夜过船，非奸即盗，若真是那偷东西，这倒好办。那一见李平山那光景，光着脚，衣冠不整，那明摆着就是和巧娘通奸，因此独自提了灯笼，亲自查看。又到三船上一看，这灯啊开始亮着，后来又灭了。金公这心里边那就更明白了，多想又看到一双珠履，又瞧见巧娘那手足无措，此事是千真万确，巧娘如何留的，故此把这巧娘诓出来密约水中。这巧娘也是罪有应得，转面也想着李平山倒难处置，唯恐他据实说出丑声播扬。在过去那社会有这么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那你也想啊，堂堂襄阳太守的姨娘和手下的幕边私通，你说那金公这脸上能好看吗？金公当了王八戴了绿帽子，金公他受不起呀。莫若含糊其辞，我这里人多用不着你，你也回去吧。虽然便宜了他，也省去了很多的口舌，免得众人知觉。实际上这金辉呀、也是掩耳盗铃，他手下这些仆人能不知道吗？那且说李平山就好似放射一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进舱这么一看，就见四爷蒋平的床上只有衣服却没有人。当时李平山心中暗想，哎，这姓蒋的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也有什么外遇不成？你看李平山那是什么人性，姐那不是人，那不是东西，那脏心烂肺泡人家的媳妇儿。他把蒋平啊也想成了这种人。忽听后边有人喊，谁谁怎么掉到水里头了？这可是船上，那比不得那地面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吧，我搀你一把。这是怎么说呢？然后就听到哆啦哆嗦的声音。李平山进了船舱，这么一看，就见蒋平那水灵灵的，那一个劲儿的打冷战。李平山就问蒋兄怎么样了？蒋平说，我到后面那前去那小便，不想失足落水，多亏把住了后舵，不然险些丧了性命。这真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李平山看着蒋平哆了哆嗦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发抖，自己也打起寒战来，连忙站起来打开了包袱，找出了裤袜等件，然后又找出了一双破鞋，递给了蒋平，叫他换下湿的衣服，然后等那湿的衣服那干了以后，再把这衣服等项还给我。这蒋平啊把湿的衣服拧了拧，那亮起来只顾自己收拾衣服，猛然回头一看着李平山，就见李平山捏呆呆愣磕磕坐在那，一会儿搓手，是一会儿摇头。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平山呢到了官船之上私会巧娘，结果把巧娘的性命给断了。

平山那心里十分的难受，现在他活了命了，这位呀，得命司台，又是担惊，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后悔，又是伤心。那总而言之，这心里边那就好像打碎了五味瓶，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他为什么害怕呀？那方才那个样子，让人家金辉那给看见了。这金公是没翻脸，现在金辉那这襄阳的太守，如果要把他杀了，说句实话，就和撵个臭虫大不了多少。真要是翻起脸来，我李平山是和颜以对，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幸而啊，金辉把自己放了，自己还能苟活于人世。要说这可惜，自己这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真要是随了襄阳太守，将来呀，也许就做个七品、八品，那或者九品的官。金太守要一提拔我，真可惜呀，就是我一时糊涂，我就不应该去。姨娘打发人前来约我，也是我呀，那一时没有按住性子，当时我就应该写个字条回复于他。等到我到了官船上，站稳了脚跟以后，再慢慢的那窥那机会，再和巧娘定下佳期。哎，这全是我李平山惹的祸呀！可是我这鬼迷心窍，哎呀，就在晚上就去了，这没成想就把一个巧娘给坑了。这位闭上眼睛又想起巧娘的模样，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貌美，两个人自会的这感情。现在这巧娘落水而亡，葬身鱼湖当中，一朵鲜花正在盛开的时候，让我李平山那给毁了，真是令人伤心。想到此处，这李平山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翻江叔蒋平把自己的湿的衣服那晾完了以后，在床上坐下，一看李平山那这个样子，明知故问：“先生，为这何事您如此伤心？”李平山听到这儿，口打开一声：“哎，我有我的心事，难以告诉别人。我是仇有千千，是怨有万万，不说也罢。我问蒋兄到了湘阴县有什么公干？”蒋四爷一笑：“原先讲过，我到湘阴县访个知己。那先生您那为什么忘了？”这平山看着蒋平：“我此事精神的恍惚，转记不得了。蒋兄既到湘阴县那找那知己，我呀也到湘阴县会个乡知。”蒋平听到此处那故意惊讶：“先生昨晚不是说那跟了金太守赶奔襄阳前去上任，为什么您呢要改变了主意，那赶奔湘阴去找襄知？”李平山心里哪能把那真实的话告诉蒋平，这小子眼珠转了转：“蒋兄，为何这先生先生的称呼我？你我还是兄弟相称，这样一是显得亲近，二来呀也不算见外。实话对你说，金辉那里我看着有些那不太顺眼，所以昨夜晚上我又见了那金主管，他叫金福禄，叫他转告太守，那回复他我不随他赶奔襄阳上任。”
讲评讲

些暗自发笑，心里说话：“好小子，你还跟我装着大辈儿蒜，就你这肚子花花肠子，我蒋平早就搞得一清二楚。你睡别人的老婆，还想让人家的对象提拔你当闲官，你呀、也不尿跑尿照着你的奏行啊？嘿嘿嘿嘿，谁要是提拔了你，那也算瞎了眼了。像你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真正的是可杀不可留。”四爷又说道：“如此说来，这船价怎么样？”李平山听到这，自然咱们二一天作五是公摊的了。蒋爷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这才放心。天也不早了，我看先生您也累了，咱们就此休息。”李平山看着蒋平：“蒋兄只管睡，我略微的在这坐坐，我这心里十分难受，一会儿也就睡了。”“李兄啊，要那样的话我可有罪了。”蒋平那放倒头：“时间不算太大。”蒋平就睡着了。李平山坐了多时，这家伙躺在床上辗转的反侧，就在床上遮开饼子了。他哪里睡得着啊，整整一夜也没合眼。这就应了这句话：“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后来就听见晃晃晃晃晃，官船上鸣锣开船，这心里边更加难过，心想：“美人离我而去，荣华富贵我也别想了。”蒋爷此时也惊醒了，借换船家那收拾收拾，这里也就开了船。这一天，李平山在这船上嗨声叹气，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一点精神也没有，也不吃也不喝，真好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到了黄昏，这翁大呀，船藏在芦苇的深处。蒋爷夸他：“呀呀，哎呀，好所在，好所在，这个地方是真避风啊。”翁大不觉暗笑，心里说话：“呀，瘦子还说这好，今夜晚间就把你们俩人捏踏实，嘿嘿嘿，你们身上带了金银财宝全都归了我们了。”蒋平和李平山两个人呢，草草的那吃了晚饭。李平山说了：“哎，这一天呐，我真是有些困倦。那昨天晚上一宿没合眼，我可先睡了。”四爷蒋平看了看他：“我说尊兄啊，您随意就是，包管今夜您睡得十分的安稳，您放心吧，安稳得很呢。”蒋平心里说话：“对呀，那一会儿你呀见了阎老五了，你这么一死，永远的太太平平的，没人打搅的，永远就睡去了。”李平山也不答言，那镜子那放倒了头，这家伙时间不大，那鼾声如雷。四爷蒋平心里暗想：“要按理说呀，我应该搭救于他，怎奈这李平山那贪淫好色之辈，那反复无常之徒，无故这就把巧娘那置于死地。当然说巧娘的死跟巧娘也有一定的关系。”李平山也脱不了这甘心：“我要是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于地下。莫若呀，就让翁家兄弟把李平山这一杀，给巧娘报仇雪恨，我再杀了翁家兄弟，与这李平山报仇。这翁家兄弟在水面上不做好事，我呀就应该把他们除了，给当地除害，
有道是杀恶人

0: 即是善念，
1: 把翁大翁二一杀，岂不两全其美？这四爷讲评正在思索，就听翁大说了：兄弟，你了我了。翁二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两个脓包，那不管是谁，这了全都使得。蒋平暗道：好嘞，来了。那四爷蒋平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对翁大翁二说的话十分明白，就知道翁大翁二要下手杀他们两个人。蒋平悄悄地出来，那趴伏在仓房之上，就见有件东西啊被风吹着，那来回的摆动，原来是根竹竿，就在竹竿上面晾了一件那破棉袄。四爷蒋平慢慢的就把这破棉袄那拽下来，拢在了怀内，往下的偷偷观看，就见这翁二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尖刀，他就进了船舱。这翁大手里边拿着钢刀，那守住了舱门，就听这翁二进去看了看李平山，也看李平山呢在床上躺着，心说话，你小子也该死了。可就在此时，这李平山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心里有感应，忽然把眼睁开，就发现有哪那旁边的站着一人，手里边持着那明晃晃的钢刀，把李平山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那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这家想坐起来。翁儿看了看，哈哈，今天你呀就宰之。李平山当时全都快哭了，我的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这李平山呢，涕泪横流，摇打床上，那就给翁儿跪下了，那跟条狗似的。哎呀，我说您饶了我吧，我呀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我那带在我脖子上拴根绳，就跟条狗似的养着我，让我干什么我全干，我爷爷留了我这条狗命。这翁二一声冷哼，蒋平心着话，这李平山呢真是软骨头，像这样的人就在强盗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那愿意跟条狗似的，狗活于人世，这样的人呢我绝对不能救。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少说废话，你宰之吧！把这刀往前一立啊，就扎住了李平山的胸膛。这李平山啊把眼往上一翻，我还没活够，没活够啊，那也活不了了。这翁二把这李平山了结了以后，这翁二往旁边那么一看，他找这蒋平，因为四爷翻江叔蒋平那长得身材瘦小，这翁二没把蒋平当回事，心里说话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即便你听见我也不怕你。因此翁二那先杀这李平山。现在蒋平那听着里边这个动静，就知道这李平山呐让人家给杀了。他一掌身将棉脑袋一抖，就照着翁大这脑袋上放了下来。这翁大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四爷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棉脑呢正给捂在脑袋上。这翁大是一路的魂思也该着那这小子死，偏偏呢这棉脑把这脑袋给裹住了。蒋平挺身上来夺刀在手，翁大刚然露出头来， 翁大一看呀，这不是那瘦小子吗？当时翁大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四爷蒋平啊，呵呵一下，哈哈哈，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人的祖宗，那像你这恶人，那陷害过往的客商，可以说可杀不可留。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你小子就攒一只吧。就听噗这一刀，这翁大的脑袋就和枪子那分了家了，这翁大的尸体那绑就栽一些水去。这翁二啊，那还在这仓里边寻找这蒋平，就要听到仓门外这有响动，连忙回身出来：“大哥，那瘦蛮子小个子不见了。”话还没说完呢，蒋平那答言了：“找我呀，我在这儿呢。”这翁二他们一听，这翁二也吃了一惊，也看着蒋平那手里边拿着刀。当时翁二就问：“你这刀从哪儿来的？我大哥哪里去了？”蒋平呵呵一笑：“你大哥那就是那翁大吧？哎呀，明人不做暗事，我呀给他帮个忙。哎呀，他的祖宗那想他了。你们俩是亲兄弟，要说你们俩人呐，真不是东西，过年过节呢也不给你们祖上那就上坟烧纸，因此啊，你们这祖上想你们啦，今夜晚间招呼你们前去看他。你大哥已然走了，我看你呀赶紧追随你大哥。”翁二一听：“你放屁，我来问你到底是谁？”蒋平一笑：“哈哈哈，要问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呀是家住悬空岛罗家庄，我们哥五个，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呀那就是穿山鼠徐青，我就是那老四那翻江鼠蒋平，我还有个兄弟，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你听明白了吗？”这翁二一听啊，是亡魂皆冒，暗道不好。要知翁二性命如何，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四爷翻江鼠蒋平那杀了翁大，这翁二这小子出来看到了蒋平，四爷蒋平心想：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翁二这小子还问呢：“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蒋四爷这一报名，翁二一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平蒋泽昌，心里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我们哥俩碰到大无义的老四，今天可够呛。蒋平可不管这，这手中刀往前一递，就给扎着前些人。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说了一句：“想我翁二作恶多端，没成想死在大无义之手，我翁二也没算白活。”然后啊，再看这翁二俩手一扎上，当时是绝气身亡。这蒋平把手一松，这翁二的死尸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四爷蒋平就把翁二死尸拉着扔到了江内，就这样进到仓里边，把这灯拨亮了以后，你也看这李平山呢，早已经死在了着床之上。蒋平叹息了一番：“真可惜，你 还是个儒生，

没成想，就这好色之徒，那反复无常，势利的小人，那真是一点优点也没有。我看你是死有余辜。蒋平就把李平山的香炉打开了以后，仔细这么一看，嘿，就见这箱子里边还有白银170两。蒋平说了一声好啊。我蒋平上一次就把这个钱呢，那也是在船上，全都便宜了。那小义士爱虎，这回呀，我又得了170两银子，真是惭愧惭愧。哈哈，这银子归了我了，就要把银子放在了兜囊里边。算来蒋平啊，还真不亏本儿。爱虎拿了他100两银子，如今他得了170两，那再加上那雷震那老头子赠送他纹银20两，里外里倒多了这90两，这利息是蛮高啊。且说这蒋平重新把灯照了，通神发现自己并没有血迹。你要等到白天自己浑身是血，那个让人这一看呢，就恐怕产生了怀疑。他又将雷老儿给的这衣服折叠了，把自己湿的衣服，那现在早就那晾干了，也折叠好了，把平山的包袱拿过来，捡着可用的，打了包裹，那收拾完毕，由哪这船舱里出来。用这竹篙撑起船，那四爷蒋平在悬空岛卢家庄那多年了，那颇识水性，对这驶船啊，那一点儿也不外行。就这样，蒋平撑着船，由哪芦苇深处出来，那奔到了岸边，那连忙提了自己的包裹，那套上了大衫。蒋平一脚踏定不岸。这一脚往后，这不一蹬，就见那船哧溜下的，那离岸有5丈之远，飘荡荡，荡飘飘，顺着水面远去了。蒋四爷迈开了大步，往大路而行。这时候天光已亮，没成想忽然他刮起风了，哎呀，飞沙走石。蒋平叹了口气，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刚刚上了岸，又刮起风来。蒋平啊，加了一夜也没睡觉，那现在也觉着那浑身不舒服。这人要不休息好了，这精神状态那肯定是不行。人一般的要保持8个小时的正常睡眠，这颇有道理。自己的身心那大脑完全休息休息。蒋平一想啊，我呀找地方那休息休息。一看这里边，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爷蒋平仔细看了看，哎，前边有片树林。急着赶到跟前这么一看，原来是座那坟头子，院墙啊早就倒塌了。蒋爷心里想，我进了围墙，这墙啊可以避风，刚刚进到这围墙里边，往里这么一看呢，那就见有个小童。这小童子面黄肌瘦，那满脸的泪痕，一看这年纪也在14、15岁。这小童啊干什么呢？原来这小童啊正往旁边一棵小树上在那拴套呢。蒋平这么一看，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孩啊肯定那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要不然为什么上吊？那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样与世长辞，那多可惜。这蒋平就喊声了，你是谁家的小厮，跑到我这坟地里前来上吊，这还了得？那小童听到有人喊呢，小童

一回头，看到了这蒋平，一看这蒋平，哎呀，这人形同病夫，那小个不高，蒋四爷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墙，掐不掐不够一碟儿，那嫩不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再看蒋四爷面若姜黄，哎呀，这四爷蒋平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狗油胡七个朝上八个朝下，俩小黄眼珠拖拖直转。当时这小四一看，耶呵，到底是人那还是鬼？小童还说呢，这倒霉，这真倒霉，没成想大白天呢遇见鬼了。你也说的是人吗？这人能长得这么难看？哎呀，这小童啊，看着蒋平，我是小童，可怕什么呢？蒋爷听了以后不觉得好笑，哈哈，你这小童原不怕，要这小童上吊，说句实话，那也挺可怕的。这小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翻江鼠蒋平，要是这么说，可上那棵树上死去才好呢。说完了以后，把丝套解下来，转身要走，蒋平给拦住了。这一小童啊，你不要走啊！那小童瞅着蒋平，你这焚油不叫我上吊，你又叫我做什么？蒋爷看了看他，你转身来，我有话问你。你小小的年纪，那为何要自尽呢？来来来，在这墙根之下说与我听。这小童见蒋平这么一问，当时小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人活得好好的，那谁愿意上吊？那谁愿意走这条道？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蝼蚁尚且贪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呀，这些个道理我全知道。我问你，我告诉你，若是当死，你就把这棵树啊那让给我，也别怕我死在这儿，哎呀，对你家的那坟地不好，我可要上吊。蒋爷听到此，就是这等你且说来，我与你分解分解。这小童未曾说话的眼泪又要下来了，就把以往的情由滔滔不断的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小童是大哭不止。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暗自转想，看他小小的年纪，倒是个有志气的人。四爷蒋平那看了看小童，原来如此，我如今赠你盘缠，你还死不死？这小童又看了看蒋平，若是有了盘缠我还死，那我就不死了，真格躲着小命那也是言换来呢。就像您说的，我呀，嘿，一朵鲜花那还没开呢，我死了也真是可惜。蒋四爷回首就在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两个刻子，往前这么一递，这些够了吗？小童爷，足够了，足够了，只是还使不了呢，连忙接过来，趴在地上给蒋平是蹦蹦的磕响头，多谢恩公搭救，望其恩公留下姓名。蒋平看了看小童，你也不必多问，及早赶赴长沙要紧。这小童可就走了。蒋平起身行，赶奔君山卧虎沟。那么蒋平救了小童，径奔卧虎沟，这是什么缘故？那小童到底他说了什么话？蒋四爷为什么又给这小童银子？

列位是有我所不知，这回书啊，咱们为的是交代这翻江书讲评。这回书他妈讲评的事儿，那说完了，咱们再说小童的正文。蒋四爷到了君山卧虎宫，见了铁面金刚沙龙，彼此言明。蒋爷知道北下欧阳春等人，那赶奔襄阳去。四爷蒋平一想，严查散同了我五弟白玉堂赶奔襄阳，正在愁我五弟那没有帮手，如今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还有丁二侠既上襄阳，焉有不帮我五弟之理？莫若我回转开封府，将北下现在襄阳的话回转相爷，叫相爷再为打算。铁面金刚沙龙又将爱虎那留下的龙鞭信票交予了蒋四爷。蒋爷回转东京，见了包拯，把这一切事体说明。这包拯那行走四地人踪，说欧阳春已上襄阳，必然帮助严查散查办襄阳。四地人踪听了那十分高兴，就和包大人说，欧阳义士那行侠仗义，那实为可嘉，又钦派南侠展昭、展雄飞同卢芳四人那陆续是赶奔襄阳，聚在严查散这衙门供职。等到襄阳平定以后，务必邀北下欧阳春这些人一同进京，再为升赏。此之后话暂且不提。蒋平啊，咱们先放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小童。这就叫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你的这小童啊是谁？原来这小童就是诗俊的这个书童，叫锦真。自从诗俊那赌气离开了金辉金员外的家门，骑在马上是越想越生气。那一连三天，这诗俊呢是饮食没进，就这样是病倒在客店之中。小童锦真这么一看公子病了，那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锦真心说，公子爷呀，公子爷，你这一病可把我给坑了，要是不能赶紧那回到家乡，要是病到店房里时间一长，那可就麻烦了，赶紧拖出店家来请医生，就给师俊调治病症。等诊了脉息以后，乃是郁闷不舒，受了外感。你也想，那师俊那也是富家的子弟，在老金家让金辉这么一慢待，这师俊自己心里想，我在老金家可以说知书达理，不多说不少道，那为什么他如此慢待于我？是不是就嫌我师君在他家里那又吃又喝，那扰了他们家？这样的话看起来人情冷暖，那世态炎凉，我爹那和金公的交情也就到此结束，我和金牡丹这个婚事也化为了泡影。因此啊，在路上又受了外感，竟是家气伤寒之症。这大夫开方用药，锦真呢、啊、这小童、啊、那还真不错呀，衣不解带的那昼夜服侍。师相公啊，发着高烧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昏昏沉沉，就脚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又知相公没有多余的盘缠，又把爱虎赏的两锭银子也拿出来那换了零钱，请医生抓药，好容易把师君这病症调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后将养。就在此时，锦镇七

0: 那匹马，那还死了。当时锦珍也挺生气，这小孩子心疼那匹马，不肯出售，要依着店家就把这死马卖到汤锅，可以呀，要卖点钱。这锦珍。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4: 就是我，
7: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气象科普：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 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刚才还晴空万里，转眼就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是怎么回事呢？天气预报中经常说到的局地到底是指哪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强对流天气说起。强对流天气简单说，就是当高空的冷空气和地面的暖湿空气相遇时，低层的暖湿空气上升而造成的剧烈降雨、大风、雷电、冰雹甚至龙卷等天气现象。哈尔滨地处东北地区，即便是夏季，高空也经常有冷空气光顾，晴朗的午后地面迅速升温，升温快的地方就非常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个比较狡猾的家伙，它个头小，而且突发性强，来去匆匆，常规的观测设备不容易发现它，经常成为漏网之鱼。别看强对流天气范围小，但是它的杀伤力却极大，可以短时间内造成城市内涝、山体滑坡、雷击灾害、毁坏树木和建筑物等。当遭遇强对流天气时，我们要及时躲避到室内等安全地带，不要接打手机，切断危险的户外电源，行驶中的车辆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随着雷达等探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强对流天气已经能够被气象工作者提前捕捉到，所以这里提醒大家要关注正规渠道的气象预警信息，以便能够做到提前防范。
1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2: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址是亚洲冬季雨季的时尚首席。
1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你有没有发现啊，如今的消费风向呢，正在悄悄的变绿。星巴克柜台前呀，举着自带杯的年轻人，短视频里呢，用牛仔裤改造的时尚背包的创意达人，还有帮父母申请房屋适老化的改造补贴的孝顺子女。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呢，正汇聚成2025年最汹涌的消费浪潮。今天呢，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带你读取这场让钱包健康与地球三赢的绿色消费革命。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的行业竟是它，揭秘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2025年普通人逆袭的黄金时代来了，但这次暴利行业不再是房地产互联网，而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绿色经济。有人说环保是赔钱买卖，但真相是它藏着万亿级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抛开表面，用数据案例和逻辑揭开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第一，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暴利？从国家战略到个人机会。一，政策红利，万亿资金已就位。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绿色消费，推动无废城市、零碳园区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落地，企业不转型就淘汰，全球碳关税倒逼，高污染行业成本飙升，绿色技术企业却能拿补贴减税收。二，市场需求，从环保口号到真金白银，普通人能做什么？绿色能源，中国光伏产值超1.75万亿，全球装机量第一，普通人加盟光伏安装运维团队，年收入超5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废品回收，物联网加废品分拣平台利润率超30%。浙江某90后小伙靠回收废旧电池，2年赚到一线城市一套房。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破1万亿，蚂蚁森林8年种树5.48亿棵，这不是空谈，绿色经济早已渗透生活。你每天用的外卖包装、开的电动车，甚至蚂蚁森林里种的树，都在为这个万亿市场书写。第二，暴利背后的隐形赛道，普通人如何分一杯羹？一，赛道一，智能家居与低碳生活。美的集团为9大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仅智能楼宇节能系统一项，就让合作企业年省电费千万。普通人加盟智能家居品牌，月入10万加不是梦。案例。90后夫妻在3-4线城市开绿色家电体验馆，结合政府补贴，年利润翻3倍。二，赛道二，银发经济加绿色养老。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高端养老院单床月费2万仍供不应求。融合智能健康监测、绿色食品供应链的养老社区，利润率超40%。三，赛道三，宠物经济的绿色升级。宠物殡葬有机、宠物食品、低碳宠物用品成新蓝海。上海某宠物医院推出碳中和宠物葬礼，客单价破1万元，年营收1000万。绿色经济的暴利不是割韭菜，而是用科技和模式解决社会痛点。环保是刚需，健康是刚需，老龄化是刚需，抓住一个就能逆袭。第三，警惕陷阱。普通人入局的三大原则。一，原则一，政策合规是底线。2025年政府严查伪环保企业，例如某生物燃料公司因虚标碳排放数据被罚5000万。二，原则二，轻资产优先，普通人别碰重投资，加盟成熟品牌如绿色家电，社区团购做技术服务如碳排放核算师更安全。三，原则三，长期主义思维，绿色经济是10年赛道，美得用20年技术积累才拿下新能源行业龙头，普通人也要深耕细分领域。2025年的财富密码不是投机，而是顺应时代的向绿而生。当你抱怨内卷时，有人用废品回收年入100万；当你焦虑失业时，有人靠绿色家政成为社区明星；当你跟风炒股时，有人已默默种下5亿棵树，成为环保经济的领头羊。绿色经济的暴利属于那些早一步看见未来的人。点击关注胡说财经，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 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0: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上。

现在收听到的频率呢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您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新主张。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那来说一说你对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哈。可能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绿色经济到底说的是啥哈。那顾名思义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直接给它进行一个解读。那各位听众，我们当谈到绿色消费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全民行动。一组组滚烫的数据正在见证着这场消费革命的汹涌浪潮。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哈现在的这个绿色消费，那它的消费主体是谁呢？当然一定要是现在的消费的领头啊，他们呢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00后哈、啊，他们来进行主导。那他们呢就有一个统称叫做 Z 时代哈、啊。Z 时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讲解过哈、啊，也分析过这个 Z 时代。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赘述哈、啊。那他们的消费主张就是越省越潮哈、啊，这句话也不再是玩笑话。2025年权威调研报告显示，78%的 Z 时代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在一线城市，星巴克每天超过10万人次哈、啊、使用自带杯，那全年累计节省的纸杯还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哈、啊、人均省下了1460元。1460元，这只是纸杯的价格啊，那足够入手一部中端的手机了是吧。那我们再看一看闲鱼平台上奢侈品二手交易同比增长了120%，那么年轻人用3折淘汰到9成新大牌包包。 B 站旧物改造啊，这个教程播放量突破了12亿次，那一条牛仔裤改造成时尚背包的视频呢，点赞量高达了500万，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求教程啊，太酷啦，这样的一些惊叹哈。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哈，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不太会用这些平台去消费，然后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哎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进行试水哈，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一家的饭店哈，想要买他家的打折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到实体店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它的打折力度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钱包的理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闲鱼平台哈，你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搜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有好多的优惠券。这个呢我真的是在现实当中实践过，而且成功了。就是这个去拿它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快餐啊哈。当然了，什么品牌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买来这些这个优惠券之后呢，你到实体店真的是能够兑换出来，那价格相差了1/2不止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运用哈，真的是跟年轻人学到了很多。因为我的这个亲属家的一个女儿哈，她呢就是哎频繁的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因为她也是00后嘛，所以呢就从这些00后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可以省下节省很多这个不必要花的钱，所以我也觉得很快乐。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哎，这个不开心啊都去商场买买买啊就会很开心，反而呢是你明明可以花这样的钱，但是呢哎，却省下了1/2以上的这个价值，可以说这个心理需求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给到的是你在其他方面哎感受不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非得持家呀就是好能手哈，那也是要满足内心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平台，像小红书上哈，像绿色消费打卡的话题，它的浏览量呢突破了心理状态，反而呢是觉得哎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哎怎么省

钱，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怎么去省钱啊、让自己的生活哎既过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然后呢钱包又很鼓，哎两下双赢的这种感觉。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开眼界哈。绿色消费的下沉风暴呢也是政策的一股这个东风哈，正吹向了广袤的乡村。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县域绿色家电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哈、啊，绿色家电的消费量呢环比增长了28%。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其中呢万元级的高端空调、洗烘一体机哎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拿山东的寿光来比较哈，一家县域家电门店当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高达72%。店长呢也同时感叹哈，以前农民只看价格啊，现在点名要节能省电的好货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由于长期的省电量可能更占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哈、这个更站在我们的心趴上，是不是？那智能设备的销量啊也是速增，而且呢在农村哈、这种速增呢是反超一二线城市的。智能马桶盖哈、空气净化器也成为农村新居的标配。那就拿这个一些县这个其他城市哈、像江西的某村庄在梅雨季掀起了除湿机抢购潮哈、因为我们在东北啊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梅雨季，但是你去大连的话，那么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哎，你就会感觉到室内是特别的潮湿的。那这个时候呢除湿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器哈，所以呢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同样哈，这种除湿机也是哎达到了一个新的浪潮。那么它在一周内，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是绿色经济哈，绿色经济都有哪些这个利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样抓住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一个链条哈，未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读的是有关于绿色消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消费，那么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心理战术，共同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省钱。

超越了情怀，成为人人追捧的刚需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段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实际的优惠究竟是从何而来。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绿色消费。那么绿色消费能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离不开国家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红包怎么领？哪些福利最实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这一次的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史上最卷，然后呢，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全品类啊，每一笔消费都能够薅到羊毛。那么首先说家电换新哈，它可以省出我们的第二笔预算。那补贴力度加码，购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空调，直接补贴20%，最高2000元。像洗碗机啊、净水器啊这些首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哎，单户最高能省30000元。就比如说啊，在上海，某市民呢换一套节能的家电组合，像冰箱的补贴呢是1800元，洗碗机的补贴是2500元，总共省下了4300元，相当于白得一台微波炉啊！你看一下，算一下这个账哈，我们好像又能够买一个新的家电。还有呢，就像懒人福利哈，那全国呢超过2000家的企业推出了收旧加送新加安装一站式服务。那这就不说别人了，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天刚换的这个洗衣机就是这样哈。那旧的洗衣机以我自己个人能力，我是很难把它搬出门外的。你要找这个废品收购呢，又觉得这个再上门，然后还有人来送新啊，就觉得很乱啊，人来的很多，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商家就直接说可以免费的给您拆旧换新，然后再给您安装上。一站式的服务真的很方便呀，有没有哈？而且呢，像这个区域特色，在广州呢就额外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农村居民在基础补贴上可以再分享啊，再享受10%这样的一个优惠，让节能家电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革命时代就不用说了哈，最近的汽车真的是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火，涉及到每一个有车的人和想要购买车的人哈，这个他的这个话题真的是不胜枚举。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单拿出来几期来和大家专门说一说汽车的问题。我们今天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哈，像开新车还能赚到钱，有没有想过哈？像燃油车的置换这个好礼哈，报废

这个国四级以下的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20000元。像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啊，就将报废的旧车换购新能源车型之后，每个月的油费从3000元降到了800元，补贴加省油，一年净挣40000元。这就是开新车还能赚到钱的一个理念哈。至于它后续，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哈。今天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消费，绿色消费。那适老化的改造呢，像这个包新这个暖心包啊，哎，为家中的老人的代步车加装无障碍设施，补贴30%，上限1.2万元。那成都的某养老社区呢，统购了统一改造10辆老年的电动车，政府补贴15万元啊，老人出行也是更加安全。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部分区域有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东三省，甚至在我们这个黑龙江，或者说在哈尔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呢，已经有了，我们就不怕在哈尔滨等不到哈。还有呢，像这个充电这个福利哈，那部分城市呢，对个人安装充电桩补贴的是每台3000元，解决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问题。还有呢，像数码优惠，这个学生党的福利哈，购置直降15%，像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纳入了补贴。学生凭学生证最高可以立省150元。像南京大学的这个小林哈，购买平板电脑原价是3200元，补贴后仅需2720元，省下的钱呢，刚好购买一些配件啊。那这个对于暑期还有呢新学期的开学期啊，这都是学生党进行这个拿学生证啊就可以进行补贴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啊。那以旧换新呢，翻倍补贴，像回收的旧的数码产品啊，额外叠加5%的补贴啊，旧手机、旧平板都能够变废为宝。像县域级的一些创新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政策再好，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那各地创新的举措呢，让绿色补贴真正的沉下去，暖人心。像这个国家的一些家电的联盟模式哈，175家啊，这是在四川省哈，175家企业抱团式的这个联合成立绿色家电服务联盟，推出了跨店订购、乡镇流动服务站哈，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联盟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样品上门展示，那现场评估旧家电的折价啊，办理补贴手续。像这样的暖心服务呢，在银川社区也同样有哈，像网格员加志愿者，哎，上门登记零跑腿啊。那社区呢，网格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助老年人填写补贴申请，拍照上传旧家电的信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哈，咱们哈尔滨也可以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快速的哈投入到这个实际当中。像一对一教学啊，志愿者可以手把手的教居民使用线上申请平台。那70岁的大爷哈，也是能够以这个以前觉得这补贴啊离自己很远啊，比想要申请比登天还难哈、啊。现在呢，有年轻人帮助，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那补贴的进度呢，也是特别的快哈、啊。开通短信提醒服务，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到账，全程透明可查，可让老百姓啊放心的去消费。其实呢，这些政策呀，不是冰冷的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节能家电呢走进千家万户，让绿色出行触手可及，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环保行动的受益者。那么下面部分我们将走进县域市场哈、啊，看一看绿色消费如何在广袤的乡村引起热潮。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当消费者啊用钱包为绿色产品投票，一场从生产端到供应链的覆盖性革命正在悄然上演。企业如何在环保与这个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供应链又将经历怎样的绿色重生？那么接下来将带您揭开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真相。在绿色浪潮的消费浪潮下，哈，前沿技术正在形成破解资源瓶颈的金钥匙。那么动力电池重生技术，哈，像宁德时代研发的零碳回收技术让奇迹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率突破了 95%， 核心的金属、锂、钴、镍等这些材料呢可以100%的再生利用。通过这项技术，生产新车的电池成本直降了 18%。 某新能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哈，用回收材料制造电池不仅环保，还能让车价降低3000元，消费者和企业达到了双赢的目的。那么在快递行业呢，掀起了这个减速风暴，哈，可以降解快递袋的这些成本已经降至传统塑料袋的 1.3 倍。像京东、顺丰这些企业大规模的推广循环箱，哈，单个的箱子可以重复使用50次，相当于减少了1250个塑料袋的使用。可以说啊，这个消费的绿色消费，哈，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企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拿出了真诚的态度，哈，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运用着。那相对于这个碳捕捉黑科技，哈，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涉及到的，也不太懂。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哈。部分工厂引入了直接空气捕获 DAC 这样一个技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工厂已经在冰岛投产，每年可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万棵树木。怎么样去捕捉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相当于20万棵树木，我们就知道它对空气是有多好的这个一个利好的消息，哈。从科技巨头到传统企业，哈，纷纷亮出绿色的底牌，将环保基因注入产品生命的周期。像深圳的冠旭电子，哈，它是这个零碳耳机的诞生，我们也来看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哈。冠旭电子呢打造了全球首款零碳耳机，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造到包装运输，100%使用可以再生的能源。工厂的屋顶铺满了这个光伏板，哈，每年发电300万度，多余的电量呢还能反补电网，哈，可以说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节能环保。像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绿色产品，一套权威透明的认证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当然，这也是咱老百姓最关心的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样花样繁多的市场上挑选出真正的绿色产品，也是百姓们比较关心的，哈。那它有一个，首先是碳标识的身份证，哈，全国统一推行碳足迹标识，啊，碳足迹标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啊，就可以看到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那首批的覆盖是家电、 汽车，这些十大类的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些产品是禁止使用环保、低碳这些宣传语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只要他敢在上面贴出环保、低碳的字样，那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哈。如果说它事实没有达到这个它所宣传的这样一个效能的话，那么也就属于虚假宣传，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另外呢，还有国际认证的通行证哈，中国碳认证标准与欧盟、美国这个实现互认证。这个某个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拿到中国碳标时，相当于拿到全球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量增长40%。哎呀，想一想哈，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点哈，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啊，咱妈又强大了是吧？那内心当中又肃然起敬了是不是？那拿到了中国的碳标识认证，就是拿到了全球的绿色通行证哈，想一想也是非常开心的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还有呢，政府的绿色采购指挥报哈，政府采购强制要求100%的溯源碳足迹。那某个省哈，教育厅采购的10万台电脑，优先选择的是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30%的产品，倒逼供应商升级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标准的重塑啊，这场可以说是消费端到倒逼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新的定义中国制造的内涵。当绿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又近了一步，不是吗？那下一部分哈，我们将为您送上最实用的绿色消费避坑指南。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在这不再卖关子了哈。绿色消费的浪潮呢，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如何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避免踩坑，怎样把环保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惠，接下来这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聆听好了政府的红利三查法则，手把手教你怎样去薅羊毛你看这贴不贴心政策补贴是一块大蛋糕想吃到嘴里还得掌握正确的方法第一呢是查地方细则深挖隐藏福利，每个地方差异这个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你就拿黑龙江省和四川省来进行比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做比较的可能是四川省居多，因为它的红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又多，然后呢花样又比黑龙江省多很多地性差异不同，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就没有这些红利，可以说呢是因为地域不同，补贴政策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湖南对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补贴是30%，但是对于浙江，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额外补贴是每个桩是2000元。那可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一下真正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登录国家政策服务平台，国家政策服务平台，或者拨打12345热线查询本地的专属福利。就比如说在武汉市王先生通过查询地方政策，发现了购买节能热水器，除了国家补贴外，还能叠加市级的10%的补贴，最终省下的金额呢是800元。那第二呢是查企业叠加优惠实现福利翻倍。企业联动的福利越多那可以说呢这个你省下的钱就越多。部分企业呢为抢占市场，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加码比如说某家电品牌推出以旧换新折上再折，旧冰箱底线500元，再叠加政府补贴，总优惠就超过了

2000元，2000元半个冰箱是吧？这个便宜点的半个冰箱差不多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比价平台哈，使用什么值得买、慢慢买，哎，这些 APP 啊，那对比不同的商家补贴后的最终价格，避免多花冤枉钱。看来这个00后的这种省钱模式哈，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00后可能一杯奶茶的钱他要对比三家，那我们买家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APP 来进行这个比如说什么值得买和慢慢买。大家呢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这两个 APP， 然后对比一下在哈尔滨哪些补贴政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商家的福利，对比完之后再对比价格哈，买最便宜的那个哈。这个同样的，假如说一个海尔的冰箱啊，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商场可能买到的价格是真真实实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查收服务啊，上门回收这个福音啊，全国超过90%的以旧换新服务支持上门取件，在京东、天猫啊下单，这个可以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勾选旧机回收，工作人员呢会免费的上门进行评估搬运。这个呢，这我之前啊，这个购买的家电呢，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啊，其中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进行回收，而且还抵扣了一些折扣哈。那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呢也可以在选择家电的时候，着重的去挑选一下哈。只是一个建议，看您个人的喜好哈。那么警惕回收的陷阱，认准官方指定的回收企业，避免被小商贩哈低这个压低回收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废品这个废旧商品回收信息平台查这个巡查正规的网点哈，去查它的资质。市场上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绿色产品真的不少啊。那接下来这三个锦囊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呢是警惕零息购机哈，这个隐藏的套路，识破话术陷阱。某些商家的宣传呢就是零息购置节能冰箱啊，但是合同当中暗藏手续费、服务费这些条款，合同签合同前务必要求商家这个列明综合成本啊，这些这个细则。然后呢，真实的案例哈，消费者张先生办理零息购置手机，看似免息，实际上就是3年总共的价格要超出比原价超出了15%，最终哈，这个张先生也是选择了投诉维权才挽回了损失哈。这个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零息购啊，我们就一定要看合同。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准权威认证标识，三大绿色身份证哈，购买家电的认准中国能效标识一级为最高啊这个等级，选购食品查看绿色食品认证，哎，关注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二维码，哎，扫码验证这个碳排放的数据。还有呢就是这个锦囊三是远离概念炒作哈，警惕营销的这些话术。某些产品啊，仅仅在包装上印一个绿色的树叶哈，这个图案就宣称是环保，实则呢是徒有其表。就比如说部分可降解的塑料袋哈，那特征啊，这个需要特定的工业堆这个堆肥材料哈，才能够进行分解，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绿色消费呢，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会用理性与智慧拥抱这场革命的时候，不仅能守护住钱包、健康与地球，更能为未来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4: 香甜口味，
15: 花哨包装，
16: 网红营销。
1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
14: 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6: 朋友们好。
15: 张主任
16: 你好。
15: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16: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15: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16: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15: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16: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15: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16: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15: 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0: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也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1: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0: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1: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25岁，
1: 正
0: 值青春。
1: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1: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斑块，
1: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0: 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1: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
1: 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1: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1: 青年发病，青年冠心病呢发病。

0: 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1: 比较隐匿哈，
0: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嗯，就是预后不好，
1: 嗯、
0: 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的来到的、
1: 嗯，
0: 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
1: 嗯，
0: 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0: 对的
1: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0: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要
1: 开一会儿，
0: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1: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
0: 对的
1: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长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我们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0: 对的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1: 打开了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1: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 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他当然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

0: 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1: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R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0: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1: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0: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1: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啊，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0: 意识
1: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酸，然后高同型半胱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1: 同型半胱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预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叶，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叶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B12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酸。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
1: 一
0: 这个
1: 般
0: 会不
1: 的
0: 会出
1: 话，
0: 现
1: 对，这个应
0: 高
1: 该
0: 同
1: 是
0: 型
1: 能
0: 半
1: 查
0: 胱
1: 到的，
0: 酸？
1: 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0: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1: 我
0: 我才
1: 们
0: 第一次听。
1: 只是查同型半胱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0: 所以查同型半胱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的，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缺不缺，也可以去
1: 对对，
0: 到对
1: 到其他的
0: 三甲医
1: 三甲
0: 院
1: 医
0: 什么
1: 院
0: 的，
1: 去
0: 对，也
1: 看一
0: 可以
1: 下。
0: 去看
1: 对
0: 能不
1: 对
0: 能查
1: 对，
0: 到。那叫什么酶？
1: 四氢预酸还原酶，四氢预酸还原酶，
0: 四氢叶酸
1: 还
0: 还
1: 原
0: 原
1: 酶，
0: 酶
1: 对
0: 啊，
1: 对
0: 这里面
1: 对，
0: 有叶酸俩字儿。
1: 对对
0: 所以您
1: 对。
0: 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说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1: 高
0: 同型
1: 同型
0: 半
1: 半
0: 胱
1: 胱酸，
0: 酸
1: 同型半
0: 对
1: 胱酸，
0: 还下不来，
1: 下不
0: 我们
1: 来，
0: 就再吃点叶酸
1: 对对，
0: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1: 对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30多，你40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30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30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

0: 肥胖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
1: 嗯，
0: 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
1: 嗯，
0: 这种方面的检测，
1: 嗯，
0: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1: 嗯，
0: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1: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0: 嗯，它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1: 嗯，
0: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
1: 嗯，
0: 啊，就是脖子比较粗啊，下壳比较短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1: 嗯，
0: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1: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0: 嗯，对对 对，然后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1: 阻
0: 塞了，
1: 嗯，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1: 嗯，
0: 就应该
1: 带呼吸机。
0: 带呼吸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0: 哦，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嗯，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0: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1: 啊，就是家里人
0: 啊，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嗯，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0: 像他的
1: 一
0: 级亲属当中父母
1: 啊，
0: 兄弟姐妹，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1: 其实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
0: 嗯嗯嗯。
1: 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0: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1: 炎性指标。
0: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发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
0: 生
1: 化，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C反应蛋白
1: 啊，这里面就带了。
0: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
1: 啊，
0: 然后同心半胱氨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

0: 不可以带的，对，
1: 嗯，
0: 对，
1: 肾功，
0: 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其，就是说有不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慢性肾脏疾
0: 对对
1: 病，
0: 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异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
0: 的，
1: 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
0: 对，
1: 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自然就下来了。
0: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就是
1: 就能下
0: 有
1: 来
0: 的
1: 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0: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袭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 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啊、
1: 嗯，
0: 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
1: 嗯，
0: 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1: 嗯，那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0: 啊，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啊，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他的心电的比方说他是正常的那么让他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啊，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啊，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啊，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1: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0: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直指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米稀反应蛋白同心胞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CTA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啊 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声，
0: 嗯、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穴，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0: 嗯嗯嗯，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
1: 嗯
0: 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
1: 嗯
0: 啊、

0: 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的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
1: 嗯，
0: 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
1: 嗯，
0: 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或者是健康程度，
0: 对，健康。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的啊，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啊。下肢血管也
1: 是就
0: 是
1: 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0: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0: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忌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啊。再就是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一般。

0: 量大
1: 小，
0: 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舒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1: 还
0: 可以，还
1: 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还有非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80以下诊时的血压是140/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80以下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10以下，高同型半胱氨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还有用药物叶酸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这个
0: 还有调料，
1: 对北方人
0: 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比较重，
1: 多半都高
0: 对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少摄入。
1: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出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0: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对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 每日的酒精。

0: 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
1: 嗯。
0: 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对于高血压、房颤、肾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这些人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嗯，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啊，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进行几次？三。
0: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
1: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0: 涉及了好多，
1: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0: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呀、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到
1: 的
0: 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的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20。
1: 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8: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要围绕着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个畅谈哈。因为我们在买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交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合同的签署，这个过程中啊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黄律师一起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琴双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9: 啊，杜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欢迎黄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要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那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9: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周边的货款，他们双方是通过微信方式，对于这个内容予以了确定。当时呢，那个卖家是这么说的，说尾款82,000，等机器运到黑龙江地区后再进行支付。如果机器运到黑龙江后你不支付，或者说其他原因你付不了款，那么所有的损失就由你来承担。那么这个买家李某呢，对这个微信的内容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回复说好的。 他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然后卖家朱某就把货物发出了，在9月28号的时候发货了。发货的同时呢，肯定是在发货之前也通知了买家，给他付了两万块钱的货款，付完了。那么他在微信当中也确定了，在9月28号的时候说你的22000我都收到了，那么今天7夕已经发出去了。那么货物在10月1号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省的拉林河服务区，他这个机器呢是从辽宁省往黑龙江运的。
8: 嗯，
9: 他到了黑龙江省拉林河服务区的时候呢，就通知了卖家。他当时运这个机器的时候，整个产生的来回正常的费用是八千五百块钱啊。然后等他这个机器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卖家就通知买家了，就通知李某说：“哎，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了，你现在那个要过来提货之前，你得把我这个尾款给支付了。”但是买家一听不对呀，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个机器是在拉林河服务区，我没看到货呀，我不能付款。所以双方对于什么时候付款，还有你

0: 这个货应该在什么地方交付，那么双方就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争议点呢，双方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没有协商一致，最终是闹到了法庭。这个是整个案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最后呢，这个买家他实际已经支付了22,000元，所以他就起诉卖家了，说你应该把这22,000元予以返还。然后卖家呢，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货后来你因为没有提货，双方也达不成那个一致，你的钱不付，我这个货不能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辽宁了，整个产生的运费是8,500元。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的整个背景过程。
1: 可以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双方当时想的都挺好，说的也都挺好哈，但是在交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入，然后呢，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最后呢也是闹到了法庭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他通过抖音平台看视频哈，相中了这样一个二手的机器，本来想买也说了，但是按理来说，你看买家人想法也没错哈，你说我都没看到东西，你让我把全款支付，你万一你跑了呢？你说我找谁去？那卖家人家的想法也对，你说当时说好了，我运到黑龙江你就支付，
0: 对。
1: 然后呢，我也确实进了黑龙江境内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呢现在是各执一词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这交易过程中，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啊，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口头的，或者是电话的往来，或者是微信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记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他们的这种之前的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啊，杜老师，就像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作为我们普法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宣讲的，这样的交易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发生。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交易都会有形成书面的合同。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案例，他们双方达成的口头交易以及在微信当中的沟通聊天记录是能够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也可以有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这种都是法律所认可。只要你达成了合同的时候，双方是自愿平等，而且不违反这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样的合同都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小卖部买一瓶水，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吧？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反映到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因为这样交易非常的频繁，我们不可能说任何一笔款项我们都去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常规或者交易习惯，用你这种口头的或者说你默认的交易习惯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 黄律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交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出现了像定金啊，这个其实在现实的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定金在法律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普法的视频会说哈，就是这个定金的定字它不同的写法意义不一样，然后法律的效益也都不一样，那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大家看不到他们那微信的聊天内容啊，在这个案件当中，买家支付的2,000元的定金是那个安定的定，就是这个
1: 确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常常有争议的是那个
1: 言字旁的
0: 言
1: 字
0: 旁
1: 加丁
0: 订
1: 单的订，
0: 对，这两个订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争议啊。到底你这个哪个定金，它在法律上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解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2,000元的定金，它在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1: 好的，
0: 对。然后像这个定金的话，是一个法律概念。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呢？这个定金，就是确定的定的定金，这个是法律概念。但是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口头表述，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像这个法律概念的定金，它是具有一定担保含义的。也就是说，我给你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们这个合同其实是一定要履行的一个担保。如果说买家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那么卖家违约了，那你除了要把我给你支付的这个2,000元定金返还给我，你还要赔我2,000块钱。所以它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双倍返还的一个意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买家付了这个2,000元的定金之后，卖家违约了，那么卖家你收了这个定金之后，你是要双倍返还。但是如果说买家违约了，那么你付的这个定金之后，卖家就不给你退，这个就是定金法则的它的意义。 也就是说

0: 我付款了，你付款的这个人违约了，那你这个钱你就打水漂了，人就给你收了。但是收款的那一方如果违约了，他除了把你收给他的这个钱给你退回去，那我还得另外拿出来对等的这个钱去赔给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金法则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除了这个确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之外，还有一个订单的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也经常的出现。这个定金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交易习惯用语。这个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本质上其实属于预付款，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合同，我跟你要签合同，我给你支付一个诚意金。这个其实是属于货款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合同最终违约了，这个定金是不能够直接进行没收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收了你这个定金之后，我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合同违约了，其实还得看你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你正常这个钱你要退，但是你造成的损失的话，我可以扣完你这损失之后，剩余的再给你退。所以这是这两个定金之间的本质区别。对。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就是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定金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选的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就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确定的这个定，
1: 确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子的这个定金。
1: 那从法律的关系和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现实情况来看，他们选择确定的这个定，这个定金是否正确呢？
0: 我认为是正确。其实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其实说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定金，只是说影响了在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们双方明确了，而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正常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写了这个定，你即便是写了那个订单的订，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对于法律概念不清晰，导致你签署的时候，你所书写的文字跟你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你可能会写成了订单的订。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当中有明确的定金法则的定金的意思表示，比如说我除了在我的合同或者我的收据上面明确写了收取定金2000元，然后用的是订单的订，但是同时在这个收据上面我明确写了，如果说甲方违约，那么这个定金没收，如果说是乙方违约，双倍返还，那么从他注解的这个意思来说，是可以推导出实际上他想所适用的是确定的定的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能够适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想用的是确定的定。
1: 也就是类似的案件当中，法院在最后裁决的时候还是要看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
0: 表示，
1: 并不会因为这个字儿怎么选择而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你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表现形式。像我刚才所介绍的，你在收据当中你明确的把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又表述出来了，那法院就会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的收据里面仅仅写了订单的订，那么定金，那么之后你再说我想适用定金法则，那法院是不会支持，因为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对，
1: 起码你得写一个什么，比如说定金不退，
0: 对，
1: 是吧？这样的一个表述啊。
0: 如果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起到这样的法律上的意义哈。所以说，关于这个合同的订立啊，包括你的微信转账啊，一些表述的时候差一个字儿啊，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呢要不断的去提高相应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朱某呢，他是在微信当中啊告诉了买家李某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付啊？是先付定金啊，包括运费谁承担啊，最后尾款怎么结，然后呢也说好了到黑龙江来付尾款，那么进入到黑龙江境内之后呢来进行支付。那买家呢李某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于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提出任何的疑义，就是他认可了。那么这样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属于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呢？
0: 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确实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还是在于你提供的证据表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一个记录内容啊。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在买方这一块，他说当时双方其实在他们不是通过平台那个看到了这个出售的消息嘛，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通过了电话沟通，但是电话沟通因为正常日常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说去通话去录音，所以他这个

0: 次的口头语言的录音的时候，那个通话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录音记录的。但是根据买方自身的描述，他认为当时在沟通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跟卖家说了，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县，你要把我这个货送到巴彦县，就是黑龙江。因为如果我们当时猜测啊，如果说双方交易的都是黑龙江省内的，那可能我们说的地址会更加的具体明，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南岗区，我在巴彦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双方交易的对方是跨省的，
1: 是的，
0: 那可能我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哎，那你把我送到黑龙江，然后我再给你付钱，但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要给我送到黑龙江巴彦县，但是从卖家来说，因为他是辽宁的，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就可以了。
1: 对，我只要进入到黑龙江境内就行了。但是买家人家想法就是，我要的其实是想是送货上门。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说是表述过这个内容，你得给我送到巴彦。但是这个内容他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的。
1: 也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沟通，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到了法庭上，我们讲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怎么说，而是讲究的证据。
0: 对，
1: 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这个主张。
0: 对，这个的话在法律上它是有个概念叫做买家他所陈述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最终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法院认定成为一个法律事实。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实际上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双方没有通话，没有过通话的记录，但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他们有通话记录，但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的通话记录和这个确定的一个内容，所以法院在判决里面他是不认可你这个有过沟通记录并且要给他送到巴彦的这个事实的。但是结合被告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呢，被告明确的他是跟原告，就是卖家跟买家说了，说我这个货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地区，那么你就支付尾款，那么买家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然后回复说是好的。那客观情况上，他当时这个货送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是过了黑龙江境是吧，然后确实是在黑龙江地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双方呈现出来的证据表现形式，微信聊天内容是可以构成他们双上来说他是可以认定的，因为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单是你的记录，我的记录，我们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在真实性没有疑义的情况之下，双方的沟通内容就构成了他们买卖合同的主要部分内容。那么对于交付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虽然说是买方对于这个交货地点它是有疑义，但是结合现在微信聊天内容当中呈现出来的文字表述内容，对于黑龙江地区确实它现在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境内了，那么它是符合这个微信所约定的你的付款条件，
1: 也就是当时在微信里面聊天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作为卖家他事实上客观已经给你达成了，
0: 对对对，所以你的付款条件就到了。
1: 对，那么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双方对于这个送货地点黑龙江地区，包括一个货这个付款方式货到付款，他的双方理解呢，现在事实上产生了一个分歧。那卖家呢认为我只要送到了黑龙江地界，你就应该给我付钱了；买家呢是想要的是货到付款。那么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
0: 他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你合同约定不明。那么首先啊，合同约定不明的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规定，它是有几种方式，你是在几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无法确定的话，当然最终是由法院去审理啊。但是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说是你没有明确的就是送达地点的约定的话，一般有可能还会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明确。比如说你那个你原来有过交易的，那么你的货都是送货上门的，那你这一次的话，正常我们沟通完之后不需要再做具体的说明，前面已经有过两次或者三次的交易习惯，你每次都是给我送到巴彦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一次即使我说的是对你说的到黑龙江地区，那么我就默认你是要给我送到巴彦县。但是恰恰这个案子就比较特殊在哪呢？双方也只是偶然的形成的一次交易，原来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易的习惯形成的，那么这个的话，黑龙江地区能不能就默认为原告也就是买家所默认的你要给我送到巴彦县，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直接依据你当次的交易习惯交易行为去认定你原来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所以他对于这个交易习惯条款他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那么结合

0: 合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对于这个黑龙江地区这几个字，你正常做一个文字解释。那么什么叫黑龙江地区？那我们可能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国家地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现在它所到的运那个机器所到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境内？
1: 嗯，
0: 如果是到了的话，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其他的补充协议，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后续你们对于送达的地点又做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至少从法院的这个层面，它是能够认定卖家已经把这个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但是从买家角度来说，可能我就是因为确实黑龙江省它地缘辽阔，
1: 对，
0: 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地图，从那个服务区到他巴彦县至少还有2小时的车程。
1: 嗯，
0: 所以但是虽然说是买家他有这样的疑义不认可，但是从他们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这个文字内容表述来说，那么法院作为那个中立的这个一方去审核双方举事的证据材料的时候，那么在没有其他法律允许的那个框架条款之内，那么他对于你们双方达成的语言文字的内容，他要正常做出一个解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黑龙江地区结合被告把这个机器送到拉宁河服务区，我们来认定拉宁河服务区已经属于黑龙江地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构，就确认卖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送货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义务。
1: 嗯，
0: 那么根据你们双方达成的微信聊天内容，这个时候你应该支付尾款。
1: 嗯，所以说你看黄律师说到这儿啊，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清醒的意识到，就是在你交易过程中，你无论是口头也好，书面也好，还是微信记录也好，你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0: 对对
1: 对，你认为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理解的可不一定是这样。
0: 是
1: 啊，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
0: 嗯，
1: 而且这个二手机器在交付过程中啊，双方不仅仅是付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出入啊，而且在付款啊包括验货方面呢也是有各自的想法。你看呢，买家李某呢，他是想我先看机器然后呢再付尾款，那卖家呢说你得先付尾款然后我再给你交货。那么从他们现在已经订立的啊这样一个双方的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包括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谁的主张是更符合双方当时最开始的约定呢？
0: 对，这个问题也真是特别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没有大型的这种商业行为之下的，我们你说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自然人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一个那个模式也好，常常就是因为原来就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到后续在继续履行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对这个交易的下一步履行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就是两个老百姓之间，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先看机器再付款，还是说你付完款之后我再给你交机器，原本来说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双方最终也闹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法院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你的证据和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内容来说。作为那个其中一方，就是李某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过。那作为买家来说，我收货之前我验货，其实是我很正常的一个
1: 要求。对
0: 对，我尤其是你这个是二手的机器，那么，
1: 那更得看一看了。
0: 对，你不看看我而且这个机器老说也不便宜，也得10万多块钱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验一下机器没有问题，而且是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

0: 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再给你付款。
1: 嗯，
0: 双方从头到尾沟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发货，然后我这个钱该怎么付。
1: 嗯，
0: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内容。
1: 嗯，
0: 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就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提出来我的主张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主张就要有证据去说明，那么一旦你举示的这个证据符合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就会采信你，认可你，就会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买家说，我要求先看机器再付款。那么这个案子在庭审当中，法官就很明确的就问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法院指明一下，在你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你有提出来这一点，说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验完货之后我再付款。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个案件的这个发展的背景，确实是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以至于他承担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是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的。而反而我们再来看卖家朱某，他说那是先付款我再交货物、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根据他们双方在案件介绍过程当中的卖家明确的跟买家提出来，我的货运到了黑龙江地区，那你就给我支付尾款，然后买家说好的。那么就是这一句文字表述，在法律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我货已经到这个黑龙江地区了，那么你对应的就是要支付尾款，但是你这个验货其实是直接省略了，然后你认可，其实你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你放弃了自己验货的权利。
1: 嗯，
0: 当然是如果这个货物后续确实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妨碍你那个买家去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向他提出主张，但是至少在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你的货款支付条件什么时候成就，是根据你们双方达微信当中达成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1: 没错，
0: 对，结合这个的话，那么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于也结合了他们在平台当中，当时平台不是也有聊天的窗口吗？
1: 嗯，
0: 把这个聊天窗口的那个内容也都调出来比对了，那确实是你这个内容买家你跟一个是跟那个卖家是讨价还价的一个聊天过程，
1: 嗯，
0: 就是你确定了这个价款是多少钱总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钱怎么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这个付完我货运到什么运到哪里，然后你给我付尾款。
1: 嗯，
0: 整个买家没有说是我这个货我得先验收，验收完之后你才给我付，所以法院从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角度去审理这个案子，那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说的话，整个是卖家朱某他提出来的主张可能是更加符合双方原来的约定。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在交易过程中你要有明确的表示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我才能够支付相应的尾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买家的要求和这个理由啊似乎并没有这个特别的过分啊，特别的出格，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来讲，你们当初的约定来讲和你想的它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件哈，和大家来重点分享这个原因了。这事儿呢可能不大，但是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法律提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这个案例呢就买卖合同中的这个交易过程啊包括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分享。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相关的法律案例呢，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啊。那今天呢，黄律师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一起在网络平台啊购买二手挖掘机过程中，双方呢当时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一些口头达成了约定和协议，

0: 然后在交付过程中呢，出现了一点这个双方不一致的情况啊，导致呢最终交易没能成功，而且涉及到定金的一个返还的问题，双方呢最终也是不愉快，闹到了法庭上啊来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的黄律师的讲解过程中啊，我们对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易过程中他们约定的过程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在当时说的挺好的啊，就是运输过程中呢产生的费用是由卖家来进行承担，而最后呢，这一个订单呢没有成交，那卖家朱某将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这个运输费，这个是事实上产生的一笔损失。那么从目前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协议来讲，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黄律师。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结合他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知道，而且结合我们刚才前面杜老师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逻辑捋下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的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尾款。然后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的情节的，那么最终导致了卖方把这个机器重新拉回到了辽宁。那么，根据他们最初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确定好的这个二手挖掘机，它的总货款104,000元是包含了这个运输费用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104,000元包括了这个。本该应该产生应该正常是一半吧，4,000多的一个运费是由那个卖方去承担，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交易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的促成和完结，而且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剩余的款项，那么导致卖方把这个机器运回去之后，又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其实在法律概念当中，它又有一个词叫做违约之后产生的损失。那么，正常这个损失，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因为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违约方去承担的。那么，结合这个相关规定和这个案例当中双方证据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象，我们就认为，卖方把这个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8,500元损失费，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来。应该由买方去承担，是得到法院支持的。
0: 那其实对于买方来讲，他此时此刻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气儿的哈。就是我是也没看到东西，然后呢，我也是按照当时我理解的说好的啊，我付了定金，我又支付了2万元的这个货款，现在呢，不但没买着，我还得承担8,500的这个运输费。那么当时，他最开始交了2,000是定金，然后货款呢是先期支付了2万啊，1万，一共呢是2万2。这个钱呢，卖家朱某呢，没有给买家，一直是在他这属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就是目前我们单独来看，就是卖家朱某把买家已经支付的这2万2这个钱给压在这儿，给扣在这儿了。从法律角度来讲，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
1: 他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区分他这个2万2货款的这个性质。首先其中有包含了2,000块钱定金，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2万块钱的前期的第一笔的货
0: 货
1: 款。
0: 款。
1: 那么，刚开始我们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讨论过有关于定金的一个法律概念，就是因为这个2万2的货款当中有2,000块钱是定金，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解析，能够看出来，在买方和卖方交易的这个二手挖掘机买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买方违约了。那么，根据定金法则的原则，买方违约的情况之下，卖方是有权把这个定金没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2万2的货款当中，2万块钱你扣留着，卖家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2万块钱，卖家把这个2万块钱完全都留下来，他是不是有法律依据？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再来分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货款，但是实际上最终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它是没有履行的吧？也就是说，买家没有买到货，但是我付了2万块钱的货款。正常来说，卖家是不是得把这个货款还给我？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2万块钱是应该全还吗？肯定是。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的话，卖家我 这个机器我没卖出去，
0: 嗯，
1: 但是我产生了一点
0: 损失。

0: 是。
1: 对8500元的运输的费用的损失。那么，买家你在主张退回这个货款的时候，卖家是有权在我给你应退的货款当中，我去扣除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得把这个8500元我得扣下来。那么扣下来之后，我再把多余的东西要返还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插一句，首先像刚才涉及到的8500元是它的实际损失，但是其实在民法典当中，它还规定了，就是在买卖，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你们双方如果对于违约金还有一种其他的约定，那么其实这个约定和你的实际损失是可以进行比照的。如果说我这个是假设条件啊，如果双方在微信沟通过程当中约定了一个除了定金之外，然后约定了一个违约金条款，比如说一百违约金，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违约了，然后你还要承担30%的违约金，另外的话，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首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对于买家来说，他是违约的，对于合同约定的30%的违约金，我认为过高了。那么他可以向法庭提出来。首先，我认不认可？我可以说我不认可违约金。但是如果法院认为我违约了，要我承担违约金的话，那么我要求法院给我调整这个违约金，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一方的一个权益，对于卖家也是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我认为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低了，那么我要求调整。那么从低的往高的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法庭他也要审核你们双方之间损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情况。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它的实际损失可能就是8500。但是有些案子当中，一个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8500，而你违约金约定的比例可能比较低，那么我的实际损失通过你这个违约金是不能涵盖的，那我就有权跳过你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我按照我的实际
0: 实际
1: 损
0: 损
1: 失
0: 失来
1: 要
0: 主
1: 求
0: 张。
1: 调整。对对，所以这里的话还跟大家解释一下。
0: 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卖家哈，把这2000块钱定金留下，然后把这个运输产生的损失8500留下，剩下的11500给他返回去，就这样的做法，他才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1: 对对，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当时法院也是这么判的。不过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当时在背景的时候，买家他除了说是要求卖家返还这个2200以外，还说我给你付完之后，从我付的那一天开始，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同违约解除了嘛，然后他认为你除了要返还我2200以外，你还要给我支付利息。那么
0: 这也
1: 是
0: 是在很多这个诉讼当中，这个经常会有主张这部分内
1: 对
0: 容
1: 对
0: 的，
1: 对，那首先哦，他那个22000。像刚才杜老师您解释的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前面上一个问题，20000不可能是全返。那么首先2000块钱是定金，因为你违约了，我定金我可以没收了。然后另外的话20000块钱我得扣掉那个八千
0: 损失
1: 五，
0: 费，
1: 对，剩下了可能11500我给你返回去。然后这个利息，因为是你买家违约了，所以法院他是不会支持你这个利息的主张的，对。
0: 这个利息在，因为你是违约方，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支持，主张这个。
1: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法院判决判完，比如说我判完之后，卖家你应该在判决生效之后30日之内返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你判完之后你没有及时返还，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迟延履行的一个利息。但是实际上跟你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利息，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0: 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哈。其实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黄清双律师呢是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的关系，还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让我们呢在很多的交易过程中啊有了更多的法律的意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黄清双律师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给大家在二手物品交易过程中啊有哪些法律风险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相应注意的，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
1: 这个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建议说， 双方，尤其是其实那个挖掘机它不算是一个小型的设备，
0: 嗯，
1: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了。我是建议你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获得了这样的出售的消息，最终达成的时候，即使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建议最好是签订书面的合同啊。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至少在你们双方沟通的这个记录当中，尤其是现在微信也非常方便，应该。

0: 哎，对于这个货物的那个质量要求，然后它的价款、付款方式、交易地点、验收的标准，还有一些违约责任，这些核心条款应该逐条的进行梳理和明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避免双方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约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于你一些证据保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双方很多时候都是语音或者是见面达成的一个内容，那么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可承载你双方沟通过程的一个载体上去呈现你们双方最终达成的内容的话，那么事后万一发生争议的时候，作为其中的一方，你是很难去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那么，往往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你即使是通过电话打完电话确定完之后，那么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再以文字的形式给对方发送，双方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地保留双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和沟通的一个结果。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这个证据保留的意识哈，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主张我们自身的一个权利哈。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啊，围绕着这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做了相关的法律的分享。我相信呢，在黄律师今天的讲解过程中呢，大家对于相关的交易行为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们普法节目的意义所在哈。每天呢，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事项，让大家了解到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了解到不同各样的法律知识，那么才能真正的做到平时呢去知法和学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法和用法，来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黄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7: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8: 董倩中午好。
7: 中午好，我们房产专家已经做客今天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房子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让我们的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买房卖房，尽可能缩短大家买卖的这个周期的，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
8: 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7: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有跟房子的各种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节目的首先时间呢，我们还是通过专家的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都可以优先参考张棍给大家分享的，有请张棍。
9: 道外的青年城邦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7米，两室明厅，12楼南北向，中装，房主卖7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的振兴街，和延兴路的交口。房子的使用面积是80米，6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39万。看房电话是幺八七四五六。

0: 零四一四三三，香安电力小区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50米，三楼，西向，私产，97年的中装，43万，13946068938。道外的新疆桥小区的5楼一室一厅，21米的使用面积，西向，私产，90年的简装，这房子卖10万块钱。10万一屋一厨
1: 就可以买到手了哈。
0: 啊、对，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还有一个雨轩花园1期的房子，建筑52，使用35，6楼东向，私产，2000年简装，房主卖15万，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庆兴街是花鸟鱼市场那个就卖花那条街的，41米的使用面积，5楼东西南，私产，90年的简装，27万。道外的5楼27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这个是抚顺街。一室一厅，22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94年的简装，抚顺校，17万，13946068938。道外的春江小区，两室一厅，4楼，使用面积36米，西向，私产，94年的简装，28万，13946068938。松北的融创中园8楼，三室明厅两卫，建筑132米，南北向，私产，2020年的房子，中装，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故乡的新华小区，7楼，顶楼是8楼，使用面积43米，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套房子是信恒美园的公寓，45米的建筑面积，18楼北向，虹桥校，28万，上虹桥校，28万。13946068938。爱建的上石浪琴水岸，8楼，三室明厅，建筑167米，房主报价是265万，高装，18745041433。延兴路，这个房子是4楼，两室一厅，47米的使用面积，92年的简装，36万，房主卖3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12年的简装，48万，房主卖48万，18746014512。道里的松滨里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86米，4楼，两室明厅，0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7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宏的金色纽约，三室明厅，建筑113米，32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10万，13946068938。星光耀2期的房子，建筑101米，29楼南向，私产，中装，16年1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10，5楼南北，私产，虹桥校，房主卖55万， 187-460-1452。
1: 嗯，我先让张顾问分享到这里啊，因为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我们还是这样，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

0: 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麻烦您帮我评估一下哈尔滨市平房区新店街和平家园小区4楼的房子，是西向57.03米，02年的房子，满5V1，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老式装修。
2: 老式装修平房的房子，哎呀。57不是很好给价，57米的建筑面积，
1: 对，
2: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22万。
0: 还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
1: 那个，我知道了，谢谢，没有了。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对这个房价还是有一点困惑在里边哈。
2: 对，可能觉得价格有点低。说实话，哎呀，市区内的房子价格都
0: 不是
2: 非
0: 很好
2: 常
0: 出
2: 低。
0: 售呢，
2: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它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哈，前几年就是因为市区房价高，所以
2: 对，
0: 这个平房也跟着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现在就是也不是很好出售。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王先生，
2: 你
0: 请
2: 好，
0: 讲。
2: 请讲。
3: 我要评估房嘛，
2: 您说哪里的？
3: 道里区紫禁城
2: 紫禁
3: 的，
2: 城，你房子
3: 对，
2: 是多大的？
3: 那个7号楼就是相国街挨着这面，24楼能瞅到江的，14年建的，
2: 我问你房子是多大的？
3: 建筑面积115米。
2: 115米，24楼，南北向。
3: 对，南北向，
2: 建
3: 东
2: 成
3: 向，
2: 是14年。
3: 对，
2: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一卫，
2: 两
3: 明
2: 室
3: 厅，
2: 明厅。房
3: 对，
2: 子现在装修到什么程度？
3: 中装吧，
2: 中装目前的市场价96万。
3: 便宜了，我买前花
2: 现在便宜多了。
3: 谢谢张顾问。
2: 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您的房产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一个心里有数，那大家就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张棍还有吗？
2: 我看看，再给大家推荐两套，都是业主急于出售的，目前也是在市场上卖了一段时间的。你像博大公寓的房子，3楼，建筑面积151米，南北向，私产两室明厅，99年的简装。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湘江路和红旗大街的交口，地铁口，房主卖75万。还有一套是南向的100米的房子，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也就卖到4000多一米。房子位置是在工滨城市花园，是在南直路和工滨路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的分部街两室一厅，43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卖3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桩，91万8。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房子，使用47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现在的报价是33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有电梯，私产

0: 01年的中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远大中央公园一室明厅，建筑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大方里小区两室明厅、三室明厅，建筑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简装，75万。18745044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来进行选择。大家听到了，我们有这个低总价的，可能10万块钱就能让大家有一套房产住了，也有这个适合改善性人群进行置业选择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特殊的需要，就是我想给孩子换校区房啊，或者说我想换哪个区位的低楼层的，有很多老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有这种需要，您都可以求助一下张棍，让我们帮助您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这也有一个听友啊，他要出售的是厂房办公楼，出租或者出售都是可以的，大家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实际需求啊。他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20分钟，在102国旁，那驾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哈尔滨市也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厂区的面积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两台吊车。厂房呢是长107米，当中是内跨度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深水井。办公楼面积是756平方米，是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宽广，大车也是可以进出的，库房和包装车间一共有3处，共1200平方米。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就是说我也想用类似的厂房，可以跟他联系啊，是15636808975，联系电话是15636808975。这个就是真的有实际需求了。正好，哎，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厂房，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大家就可以跟他联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呢，还不太好对接，
0: 还碰不到。
1: 对，
0: 就是想买的时候，你可能还碰不到。
1: 对，
0: 因为这个呢，你
1: 比较特殊，
0: 这样厂房的，一般的都是在市郊，
1: 周边，
0: 周边，
1: 哈尔滨周边，
0: 你还不能说的我。开车我可哪儿啥嘛，可哪儿找，你还不一定碰得见合适的。
1: 因为范围比较广。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我们也是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沟通的平台。如果说诶你最近正好也想寻求享有这样的一个厂房工作，另外我们这也有正在出租或者出售的，大家都可以跟他联系。联系人电话是15636808975 15636808975。当然如果说你也有说我这个是有厂房想要出租出售，或者是有一些是商服项目想找张顾问帮你去出租也好啊，出售也好，尤其是卖，有些听我说我这个商服项目我就想卖了，我不想用了，那你就可以来找张顾问，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出售，直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多去宣传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这样的一个卖房周期，或者说呢帮助大家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有这个需求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是想跟大家聊的关于个税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有我们听友在出售房产的时候不明白，说啥是个税，我听说是有个税在里边，完了说让我负责，我不知道啥是个税，这个税得多少钱呀？
0: 第一，下证未满5年。
1: 怎
0: 么个下证呢？你买新房刚办的产权证，未满5年。买的二手房交易未满5年的，工产买断的房子，这3种未满5年需要交1%的个税。如果你房子满5年了，但是是家庭的非唯一，比如说你家庭当中有多套房子，或者是有2套房子，卖一套的话，就需要交1%的个税。
1: 这个也得注意，这个我们指的是卖家，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说这个人呢是买家，买家说那为啥个税让我负责呢？那就是人家卖家不管，是不是？
0: 这个就是你俩谈，比如说有的房主就说这个税我就不管了，我有都是买家交，这个 在你俩谈合同上是需要注明、
1: 嗯

0: 的，
1: 他没有说必须说这个个税，因为是刚才张棍说了是在买家名下，
0: 这个不
1: 是在那个
0: 卖家
1: 名下，就一定是卖家负责。
0: 对，这个你俩再谈。
1: 嗯，
0: 需要交税的时候，个税跟增值税，
1: 嗯，
0: 出的是票子是房主的名，
1: 嗯，
0: 是由于房主这个房子的原因产生的。契税是买家名，
1: 嗯，
0: 是你买这个房子需要交纳的税，
1: 嗯，
0: 至于交多少，根据房子来判断。还根据你房子有，你名下有几套房子来决定。
1: 嗯，那我们听友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像张棍说的这些税费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给我免，或者是给我打折？现在，
0: 现在个税，不是减免，
1: 嗯，
0: 个税收税有两个标准，
1: 嗯，
0: 一个是全额的1%，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差额的20%，
1: 嗯，
0: 如果你这房子平回原值了，
1: 嗯，
0: 那么他收税就是没有了。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你这房子花50万买的，
1: 嗯，
0: 你这次评估的时候评估了48万，
1: 嗯，
0: 这个税就不用交了。
1: 啊，这个就不用交了。
0: 对，这个是有减免的，这是国家的政策，你到税务局那儿可以咨询。
1: 嗯，
0: 由于这种原因，现在在交易的部门，
1: 嗯，
0: 好多人就说，
1: 嗯，
0: 啊，我给你办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房子需要交10000，说你给我拿5000，
1: 嗯，
0: 我给你办，其实就是他这个税不用交。
1: 啊，其实本身它就是现在国家可以减免
0: 的。对，这个就是你自己，
1: 嗯，这种情况多吗？张棍，
0: 也不少，
1: 不少。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最近刚买的房子去卖，它这个差额可能就没有，
0: 对，
1: 就低了。
0: 我今，从年前到现在吧，办了两个，
1: 嗯，
0: 一个是上河树的，
1: 嗯，
0: 他不买的新房刚卖，
1: 嗯，
0: 5年之内，
1: 嗯，
0: 这个个税减免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洪泽中央公园的，
1: 嗯，
0: 他买了，嗯，没多长时间，
1: 嗯，
0: 这个评估值也是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没交。
1: 嗯，所以这个你看，像张顾问就是了解我们房产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详细情况，所以说他把他所了解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当然如果您最近正在涉及到这个交易方面的问题，你还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直接在线来问问我们房产专家，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帮你评估一下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听友说到这个税费，我们经常说这个大税，对吧？
0: 嗯，
1: 可能快到2000，还没到，
0: 嗯，
1: 就有很多的听友就说，我就想避这个税。
0: 避这个税呢，现在原则上是可以的，
1: 嗯，
0: 你就做，但是你必须得是现金买，
1: 嗯，
0: 贷款不可以
1: 啊，贷款不可以，
0: 贷款不可以，因为贷款你必须得更名啊，
1: 嗯，
0: 更名是不是就不能躲大税了，就得直接交易了，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房子，
1: 嗯，
0: 现金买可以做个公证，
1: 嗯，
0: 等到期了，你就先把现金给房主，
1: 嗯，
0: 房主把房子给你，把产权证给你，
1: 嗯，
0: 等到税到期了，你自己去交易，
1: 嗯，
0: 比如说你要买这个房子，
1: 嗯，
0: 就把这个房子公证到你家人的名下，
1: 嗯，
0: 然后你们自己去更名。
1: 嗯，那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再问一下张顾问。那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涉及到的房产方面问题，您都可以自己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董先生。
2: 你好，主持人顾问，我想评估几套房子。
0: 您说。
2: 那个汇锦香槟湾的6楼。
0: 汇锦香槟湾建筑面积88米。
2: 88。
0: 六楼南北，
2: 南北，对，
0: 两室明厅，
2: 对对，
0: 你房子是一几的？
2: 18的，
0: 18的，装修是进户装的，
2: 装修，对，
0: 现在能卖115，
2: 啊，完了还有一个贝肯山的，
0: 贝肯山这个是多大的？几期的？
2: 92米，三期。
0: 92米3室的，
2: 啊，不是啊，2室民厅也是2室民厅的。
0: 你这是几期的？
2: 这是3期的。
0: 3期的，92米几楼？
2: 13楼。
0: 13楼南北。
2: 对。
0: 嗯，这是哪年的？
2: 这个是这也是这两六了，1718的啊。
0: 1718的，这装修咋样呢？
2: 装修中包装吧，地板。
0: 120。
2: 那个毛坯呢？16楼带车位的呢？
0: 16楼如果毛坯带车位的话，125。
2: 125。
0: 嗯。
2: 麻烦你，我再来一个吧。
0: 嗯。
2: 保利城的是3期的。
0: 保利城。

0: 咱进去房子找你能帮我办手续吗？
1: 可以，我不收你中介费啊。嗯，你最好是自己联系上房主啊。
0: 行，
1: 哎，好的。
2: 嗯，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办。好的，董先生，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像大家说，如果我自己看的房子了，我也想交易，我觉得找别人不托底儿，我就想找张棍。张棍刚才也说了，给我详解的非常详细，很权威，也了解。那我就直接来找张棍去代办，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大家可以先有疑惑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
1: 华润置地昆仑玉，
3: 二期
1: 多大米数的？
3: 97。
1: 97的建筑。
3: 对。
1: 几楼？
3: 二楼。
1: 二楼，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22层。
1: 南北向的。
3: 对。
1: 产权证下来了吧？
3: 下来了。
1: 建成是二几年的？
3: 建成是21年。
1: 装修咋样？
3: 什么装修啊？
1: 有，
3: 装修，
1: 88万。
3: 88万。
1: 嗯。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帮助您代办房产交易的，还是说有疑难问题先找张棍帮您解决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我们张棍说到了这个，有很多听友说我这有还有大税，我想避税，然后可以先做这个公证，走这一步哈。其实我刚才想问的什么，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困惑在里边，
1: 嗯，
2: 就说那你看这个时候我把钱已经给房主了，
1: 嗯，对，
2: 然后名字还没更成我的名字，
1: 嗯，
2: 如果这个时候房主比如说他在外面，
1: 嗯，
2: 有这个查封，
1: 嗯，
2: 会不会再把我这套房子给查封了呢？
1: 会的，
2: 也会有这样的隐患在里边，
1: 也会有这样的隐患，
2: 嗯，
1: 但是如果查封了，
2: 嗯，
1: 你是买房在先，
2: 嗯，
1: 因为你有买卖合同，你有公证，
2: 嗯，
1: 这个查封是它不会涉及到你这房子，但是就是麻烦一点，
2: 嗯，
1: 你得需要解决，
2: 走法律程序什么的，
1: 对，
2: 嗯，
1: 对，
2: 但是你要是真是摊上了这样的，确实会有这样的风险，会有这样的麻烦在里边，
1: 对，就是说正常的百姓买房子呢，我们也不太建议，
2: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承受能力，
2: 嗯，
1: 你能不能为了省这点钱你接受承担这个风险，
2: 嗯，
1: 但是应该也没啥事，这么多年了，
2: 嗯，
1: 就是收房子的大家所说的房虫子，
2: 嗯，
1: 就老百姓口中的房虫子，
2: 嗯，
1: 他们收房子都是做公证，
2: 嗯，
1: 这么多年也没有谁遇着这个问题，
2: 嗯，就说明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1: 比较小的，
2: 对，
1: 对，
2: 大部分都是老百姓，这真的是在卖房子，
1: 嗯，
2: 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啊，有疑问，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4: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1: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4: 一期。
1: 多大米数？
4: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1: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4: 大概是145，好
1: 像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4: 嗯，19楼。
1: 19，顶楼是多少？
4: 30多。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嗯，南北。
1: 南北几个卧室？
4: 3室1厅2卫。
1: 建成是一几年的？
4: 应该是13是14年。
1: 装修咋样？
4: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1: 120。
4: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4: 东奥家园。
1: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4: 建筑面积90，
1: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4: 啊，对，七十米。
1: 你这个是几楼？

0: 这个是五楼。
1: 五楼南北。
0: 东西。
1: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0: 10。
1: 装修咋样？
0: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那时候装的还行。
1: 57万。
0: 哦。好的，谢谢。
1: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3: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只用55。
1: 几楼？
4: 7楼。
1: 顶楼吗？
4: 不顶。
1: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4: 对。
1: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1: 两室。
4: 对。
1: 装修咋样？
4: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
1: 嗯。
4: 06的是96。
1: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4: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4: 要求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要是06的就能
1: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苏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是东北春城3期的房子。
1: 中北村城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1: 几楼的？
5: 9楼，东西向。
1: 东西3室。
5: 3室2厅2卫。
1: 建成是几年的？
5: 建成是09或者10年，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5: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1: 155。
5: 155哈。
1: 嗯。
5: 啊，谢谢张老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你好。
6: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1: 世茂滨江的。
6: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1: 多大米数的？
6: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6: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6: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6: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6: 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6: 啊，再低一点是吧？
1: 95左右吧。
6: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十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买新一点
1: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1: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1: 了。
2: 就有
1: 挑选的余地了。
2: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7: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7: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1: 恒大雅苑，
7: 建筑
1: 多少？
7: 41吧。
1: 建筑41呀？
7: 对。
1: 6楼。
7: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7: 34。
1: 啥朝向？
7: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7: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8: 哎，我麻烦你问一下，那个就是府华小学的学区房，在那个府华小区。
1: 府华小区多大的？
8: 24。
1: 24米。
8: 使用面积。
1: 几楼？
8: 1楼。
1: 啥朝向？
8: 是东西的。
1: 通透的？
8: 不通透。
1: 不通透，那
8: 是
1: 东还是西？
8: 西向。
1: 哪年房子？
8: 是，哎呀，2003年的。
1: 哪个小区是03年的房子？
8: 府华小区。
1: 府华小区不95吗？
8: 他那个房子好像是要新一点。
1: 我咋不知道有新一点的呢？
8: 那你家95年的是多少钱？
1: 25万。
8: 25万。那好，谢谢你啊。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傅先生。你好。
9: 你好张顾问。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9: 我有一个房产在泰山小区。
1: 泰山小区多大米数的？
9: 建筑面积98。
1: 几楼？
9: 6楼。
1: 7楼6。
9: 对。
1: 南北还是东西？
9: 东西。
1: 东西不临南直路吧？
9: 不临南直路，这个两边窗户都在院里。
1: 装修咋样？
9: 一般。
1: 75。
9: 75好成交吗？
1: 不好成交。
9: 好成交的价格大概？
1: 好成交，现在这个房子不太好卖。 可能你卖到65都不一定能快。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在线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
10: 大业
1: 小区，大
10: 业
1: 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10: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0: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10: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10: 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10: 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10: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10: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10: 对。
1: 装修咋样？
10: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10: 80万呢？
1: 对。
10: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0: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2: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刘女士热线挂断了啊，让我们导播来看一下一号线刘女士到底什么问题。继续先来接听是三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11: 哎你好。哎
1: 你好请讲。
11: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大方里小区。
1: 大方里哪栋的？
11: 123。
1: 多大米数的？
11: 那个使用面积是50.1。
1: 50.1几楼？
11: 6楼，建筑面积是70多。
1: 75。
11: 75，对，差不多啊。
1: 啥朝向？
11: 那东西朝向。
1: 东西向。
11: 2室半。
1: 2室半的私产。
11: 对。
1: 建成是97年。
11: 对对对。
1: 房子有装修吗？
11: 就简装，就当年那个
1: 简
11: 装。
1: 25万。
11: 25万哈。好。谢谢您啊。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12: 我是群力新院功能大街那块那个。
1: 群力新院多大米数的？
12: 建筑面积54米9。
1: 54米9，使用36米多。
12: 好像是吧。
1: 几楼的？
12: 5楼。
1: 6楼顶。
12: 西向
1: 私产。10年。装修咋样？
12: 中装
1: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32万。
12: 啊，我还有一个。
1: 你说。
12: 也去53米。53米41。
1: 3楼。几楼？
12: 南北向。
1: 几楼？
12: 3楼。
1: 3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装修这个简装。
12: 简装对。
1: 33万。
12: 33万。我这个是校区房，小学校龄。
1: 我知道，修这价啊。
12: 好了，谢谢你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乔先生。你好。
13: 你好，那是我是我吗？
1: 是您，您说。
13: 我是幸福里小区，这栋。
1: 幸福里是不是？
13: 雍宁路里面的。雍宁路幸福里。
1: 我知道幸福里就是立汇的，挨着立汇美罗湾的。
13: 对。
1: 多大米数的？
13: 81.5。
1: 81.5是使用还是建筑？
13: 建筑。
1: 建筑81.5几楼？
13: 3楼，东南朝向。
1: 东南向。建成是14年吧？
13: 对，这小环境就一几年。
1: 装修咋样？你是不是明厅？
13: 明厅，装修就是简装吧。
1: 37万。
2: 嗯，好，供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新剧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
14: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14: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是在道外北20道街59号。
1: 北二十道街。哪个小区呢？
14: 嗯，就是那个邓世成楼上。
1: 邓世成楼上那叫方远滨江。
14: 啊，对对对，方远滨江。
1: 多大米数的？
14: 是建筑面积是57.47。
1: 57.47，你这使用面积30几？
14: 40.76。
1: 40.76，你是一室的？
14: 对。
1: 一室一厅，几楼？
14: 24楼。
1: 啥朝向？
14: 那个朝向窗户是冲在华南，在那个华能供热。
1: 华能供热是北向，西北向。
14: 可能是吧，反正朝向也挺好的，也有阳光。
1: 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14: 建成是2014年，我们是2017年买的。
1: 你装修咋样？
14: 一般。
1: 简装40万。
14: 啊，能帮我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14: 谢谢您。
1: 哎，
14: 我还有一个。
1: 您说。
14: 南岗区轩西小区。
1: 轩西是哪栋的房子？
14: 是在那个三角地那个房子。
1: 三角地，你说哪栋吧？
14: A2栋。
1: 嗯，我知道了。A2栋临桥啊。
14: 啊，对。但是我的房子是在院里窗户。
1: 多大米数的？
14: 建筑面积是48.27。
1: 27，使用32米多。
14: 33.45。
1: 几楼？
14: 5楼。
1: 五楼啥朝向？北向。
14: 但是我这屋子阳光非常好。
1: 你咋能阳光非常好呢？
14: 他在院里，就是整个就是这一天从早上到下午，就现在阳光都很好。现在我们都不能都在地下待着，这阳光太好了，就是。
1: 你不临街对吧？
14: 不临街，在院里。
1: 那应该是，那你现在阳光好是西向？
14: 应该是吧，我都不懂东南西北。
1: 哎呀，私产97年的。
14: 嗯。
1: 简装。
14: 对。哎，伯伯，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始终都挺好的。
1: 20万。
14: 哎呀，这么低呀、啊。
1: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你这房子，二楼南向的，他这房子比你这米数大点儿，卖了16万。
14: 哎呀
1: ，A2栋，好像他那是 A1栋的，2单元，二楼，刚卖完，他卖了1年多。
14: 他那个 A1栋是冲桥。
1: 对，确实是临桥的。
14: 那个。
1: 但
14: 是
1: 他楼层比你这好，你这是5楼，楼层不占优势了。你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就可以了，你就掌握一下吧。啊
14: 啊，好，谢谢您。
1: 好，
2: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
14: 我卖一下。
1: 好的，
14: 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会有工作人跟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助您评估，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孔女士，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张棍。
1: 您说，您电话声有点小，您动一动。
15: 啊，稍等一下，我放大一点。
1: 还是特别小。
15: 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免提关一下。
2: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说，孔女士。
15: 啊，现在声音好了吗？
1: 啊，好了。
15: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房子是在红旗小区。
1: 老区的。
15: 对，老区的。
1: 哪栋的？
15: 20栋。
1: 20栋，多大米数的？
15: 建面是36，使用的话应该是26左右吧。
1: 26，一屋一厨。
15: 对，现在是一室一厅，就是做装
1: 修。几楼？
15: 3楼。
1: 啥朝向？
15: 西向。
1: 西向，私产。
15: 对。
1: 94年，简装。
15: 精装修，全屋定制。
1: 全屋定制，你哪年装的？
15: 3年。2年，2-3年吧。
1: 22万。
15: 带装修是这个价是吗？
1: 对，不带装修卖不到这价格，超不过20。
15: 那还有一个是宣庆小区。
1: 宣庆，你是哪栋的？

0: 39栋。
1: 39栋。
0: 嗯。
1: 39栋不临街吧？
0: 有临街，临街。
1: 临着华山路，不是临着黄河路。
0: 华山。
1: 华山多大米数呢？
0: 建面的话我不知道，使用的话应该是47。
1: 37米两室。
0: 对。
1: 几楼？
0: 二楼。
1: 二楼临桥。临桥你是啥朝向的呢？
0: 东向。
1: 丹东。
0: 对。
1: 私产。92年简装。
0: 中装，中高装。
1: 23万。
0: 行，好嘞，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陈先生你好。
3: 哎，
2: 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棍，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3: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儿，就是有点坏了。
1: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3: 现在自住。
1: 自住，
3: 嗯，
1: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3: 超不过95。
1: 对。
3: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2: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好，张老师，我家有一个就是那个科大小区，四街区的，1999年的房子。
1: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73，使用面积49，南北通透，2室半，5楼。五楼
1: 私产，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1: 36万。
4: 啊，谢谢。
1: 嗯，好的。
4: 我家还有一个就是在红朗花园，红朗花园2期高层。
1: 红朗花园这是多大的？
4: 这个建筑面积94，使用面积69。
1: 69，几楼？
4: 8楼电梯。
1: 顶楼是多少楼？
4: 20。
1: 啥朝向？
4: 东北。
1: 东北向。
4: 8楼。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我那个进户是零九年，可能是这建成可能在08吧。完了，我09年进户的。
1: 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1: 65。
4: 谢谢张老师。
1: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通一位三号线程先生的热线。你好程先生。
1: 您说。
5: 你好张顾问。我这个沙曼小区2街区有一个房子。
1: 沙曼
5: 小区2街区2号楼1单元。
1: 多大米数？
5: 使用面积42米，建筑面积大概60吧。
1: 42，几楼？
5: 2楼。
1: 2楼啥朝向？
5: 他朝3道街上，应该就算南北朝向吧。
1: 南北私产，9几9二的。
5: 工产无装修。
1: 工产房，你是地方工产还是铁路工产？
5: 铁路的工产。
1: 铁路工产哪年的？
5: 应该是98、99那俩六，记不太清楚了。
1: 32万。
5: 32万，就是工产房，
1: 对，工产房就这价啊。
5: 那行，谢谢张哥。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买卖房产，或者说帮助我办理这个房产过户啊、交易呀、解决疑难问题。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6: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签合同的、办理产权的过户和贷款的手续、疑难的问题。

0: 只要你有需求，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13704805973。
1: 嗯，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就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进行发布，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

0: 行吗？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柳金蝉要拿一件衣服送给薛仁贵让他取暖，正把自己的衣箱子打开，这时候来了一阵风把蜡烛吹灭。小姐这黑灯下火的也没有看清楚，顺便拿了一件衣服把楼窗开开就扔下去了。小姐觉得扔件衣服没什么，可没成想给柳金蝉惹来了杀身之祸。单说到了第二天的天明，薛仁贵醒来了，一看外边银白色的世界下了一夜的雪，下得挺大。仁贵又是个勤快人，赶紧起来准备拿着这个扫帚把这个院子给扫一扫，就发现在地上扔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薛仁贵心中暗想，看起来人要做好事，我薛仁贵是命不当绝呀，这么冷，哟，柳大郎送了我一件羊皮袄，今天早上又有人送了一件红色的棉袄，他认为是上天的赐予，就这样把这件棉袄穿在里边，把羊皮袄穿在外边，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非常的用力，扫的也相当的认真。另外这个院子也大了点，时间一长啊，薛仁贵就出汗了，觉得自己浑身燥热。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薛仁贵劳动身体发热，另外这段棉袄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原来柳荣老员外有一次赶奔塞外，到塞外呀，买了一个上等的好料叫火鸡段，这火鸡段的料子回来以后啊，就给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儿媳各做了一件 贴身的棉袄，这种料子冬天穿上以后十分的暖和，它能够自己生热。您想薛仁贵穿在身上，薛仁贵在这里干活能不出汗吗？薛仁贵这一出汗，把外边这个羊皮袄就脱了，露出了里边火鸡段的棉袄，接着干活。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外边走进了柳荣老员外。原来这柳荣啊，昨天去访友去了，因为下了大雪，客人一再的挽留，因此柳荣就没回来。第二天的早晨，早早的骑着驴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进门就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穿着棉袄，十分的显眼。柳荣老员外揉了揉眼，仔细看了看，这不是我家的宝物火鸡段棉袄吗？这棉袄只有两件，一件送给了我的姑娘柳金蝉，一件是我的儿媳田氏，怎么穿在薛仁贵的身上？难道一说是我的儿媳，还是我家的小姐，我姑娘和薛仁贵不清楚，败坏我的家风不成？老员外气的那真是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老头的胡须颤抖，迈大步腾腾腾腾腾腾就上了楼了。老头子这火撞顶梁门，到屋里坐定之后，把桌子一拍，啪，来人呐，赶紧让儿媳田氏和自己的女儿柳金蝉把他们各自的火鸡段棉袄拿来我看，要快迅速。老头子气坏了，心中暗想，我柳荣是家大业大，家里边骡马成群，屎奴换辈，在当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要是我的姑娘或者我的儿媳败坏我的家风，我一定不能容饶。这时候有这个小丫鬟去给田氏送信儿，田氏一听老公爹非常生气，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在自己箱子里翻来翻去，把自己火鸡段的棉袄拿出来就送给了柳荣。柳荣一看，看起来这事儿啊跟自己的儿媳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又派这小丫鬟给自己的姑娘送信儿。柳金蝉在箱子里找了半天，火鸡段棉袄是踪迹皆无，有小丫鬟就前来催促，小姐你快找老爷，现在都火上房了。柳金蝉现在可发了愣了，心中暗想，昨夜晚间我怜悯那薛仁贵找了一件衣服扔到楼下，莫非就是那火鸡段的棉袄？小姐呀，时间很长也没下楼，因此啊，老夫人可着了急了，赶紧到后楼来见柳金蝉。我说姑娘啊，现在老爷都火上房了，要那火鸡段的棉袄，你怎么还不快点找出来？柳小姐一听，娘啊，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老夫人说了一遍。老夫人一听，把大腿一拍呀，孩子，这回你可惹了大祸了啊！这可怎么办？你把火鸡段棉袄扔到了院中，现在被薛仁贵穿上，老爷认为你和薛仁贵私通，败坏家风，他绝对不会容你。这时候这个柳荣啊在外边又吵吵又喊，金蝉 你赶紧给我下来，下来！这柳荣老员外一蹦多高，你败坏我的家风，我岂能容你？我非把你打死不可！这柳荣的脾气大，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要说把小姐打死，说实话，那还真敢下手。当时柳大郎一看，这事儿不好办，先得把自己的爹爹稳住，把他支开，然后和自己的娘还有小姐从长计议。这柳大郎啊，急中生智，由打外边腾腾腾进来，来到柳荣的近前。爹呀，爹，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仆人，说这林庄的王员外今天要请您有事儿，您呐去看看，家里这事儿由我给您查清问明。如果要这金蝉妹妹棉袄真的丢了，到那时候他也跑不了。这柳荣骑着毛驴赶奔林村去见王员外，咱不提，单说柳大郎、柳金蝉还有老夫人，这三个人就乱作了一团呢，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啊？这老爷这脾气你清楚，我清楚，小姐更清楚，这要等着老爷回来找着柳金蝉，发现他火鸡段棉袄没了，柳员外非得把小姐处死不可。这事传扬出去，败坏柳家的家风。柳大郎看了看老夫人，我说娘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如何呀？他娘一听啊，对，也只好如此。柳金蝉还有老夫人还有柳大郎商议定了，怎么商议的？让柳小姐带着自己的丫鬟赶紧快跑，等老员外回来以前要从柳宅奔出，越远越好。他们怎么记忆的咱不提，薛仁贵也知道这事儿了。薛仁贵心中暗忧，原来是这件棉袄惹的祸呀，有人告诉薛仁贵。薛仁贵心中暗想，现在我可不能从这待了，我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赶紧跑吧。这薛仁贵也顾不了许多了，自己这小屋里的东西也不要了，薛仁贵从柳家出来就开始往下急奔。放下薛仁贵不提，单说老夫人和柳大郎还有柳小姐这三个人商议好了，柳小姐带着自己的丫鬟春梅找了一些个金银细软之物和一些个衣服，两个人从便门出来逃出了柳家。咱也不说这柳小姐，单说这柳荣老员外到了林庄王员外家里边一问，王员外说我没找你。柳荣这才明白，哦，是自己的儿子用了个缓兵之计把自己支出来了。老头子气得直跺脚啊，紧催着小毛驴来到了家里边。柳员外刚一进门呢，有的人就喊上了，员外爷回府了，员外爷回府了。这一喊呢，柳红吓了一跳，我说你喊什么，平日里我也回来你也不吵吵，今天我回来你这是为何呀？当时这个仆人看了看员外，员外没什么，来到了内宅。这个时候就听着后院有人喊，不好啦，不好啦，小姐投井啦。柳红一听说小姐投井了，赶紧由那内宅出来 赶奔后花园。这时候柳

的郎还有自己的夫人，站到了井边，一个劲儿的拍大腿。哎呀，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小姐投井了。柳荣来到近前，看了看夫人，又看了看柳德郎，上井里看了看，好像这个井里边有东西。实际上是柳德郎往里边扔了一些个衣服，然后用砖坠住。柳红一看里边有衣服，以为是柳小姐。这柳红哼了一声，哼，这丫头投井了，我看正好，活着也是败坏我的家风，把这井给我填死，我永远也不愿看到她。家人们赶紧用一些个烂的东西把这井就给封上了。一场风波这算过去了，柳宅慢慢的恢复了平静，老夫人也不住的掉眼泪，柳德郎也思念自己的妹，这田氏也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如在无里梦中。单说这薛仁贵由咱柳宅里跑出来，那真是俩鸭子加一鸭子，什么也不顾，往前紧跑啊。跑着跑着，薛仁贵也实在是跑不动了，发现路边啊有一座土地庙。仁贵心中暗想，我先到这土地庙里休息休息。就这样，薛仁贵进了庙，到了庙里边往着一坐，喘着粗气。这时这天可就越来越黑，外边又微微的起了寒风。薛仁贵穿着羊皮袄，身上脚着不是很寒冷，另外自己跑了半天了，出了一身汗，也真累了，往着一坐要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薛仁贵一看，哟，大概是老柳家派人追来了，看起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这要是柳家的人把我追上，非得把我打死不可，他们认为我和小姐私通，败坏柳家的门风，这可怎么办？薛仁贵一想，我先藏起来了吧，现在要想出去，肯定被他们发现。因此，薛仁贵就在神像下边有个桌子，这桌子挂着帘子。薛仁贵把桌子帘子撩起来，一拱身就进入了帘子里边。薛仁贵心中暗想：苍天保佑我，千万别被人发现。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进来两个人，听他们说话，好像是两个女子。小姐，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估计员外爷派人追也追不上咱们，他们也不知道咱们跑哪去了，小姐就在这儿吧。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也进入了土地庙。薛仁贵心中暗想，谁呢？仁贵屏住呼吸，就听着这个小姐和这个丫鬟对话。丫鬟就说了：小姐呀，您也别埋怨老爷对您不公啊，您想那火鸡段的棉袄被薛仁贵穿上，老爷怎么看呢？老爷认为您和薛仁贵有了私情，老爷家风甚严，他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爷气得火撞顶梁门，真要是抓着你，非把你明正典刑，非把你杀了不可，你也别埋怨你爹心狠，这事儿啊

小姐，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和薛仁贵有了私情？柳金蝉，柳小姐看了看丫鬟春梅，春梅呀，你说什么啊？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小姐，我是什么脾气？我是什么秉性？我是不是那样的人？小姐，当然不是了。可是您的火鸡段棉袄上哪儿去了？小姐闻听，口打嗨声：“哎，是这么回事，昨天下午，我和我的嫂子到外边去赏雪景，走到门口，就这薛仁贵住的那小屋里边，突然之间就有一只白虎向我扑来。我这嫂子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可是转眼之间白虎就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往那个小屋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一个人形同乞丐蜷缩在那儿。我想啊，既有白虎出现，来自这个小屋，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贵人。天寒地冻这么冷，如果这个人冻死了，十分的可惜。我也是出于好心，想找件衣服周济周济他。没成想那天晚上，我刚把箱子打开，来了一阵狂风。你说怎么那么寸，把蜡烛吹灭了。这时候我就随便拿了一件衣服，把窗户打开扔下去，没成想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小春梅微微一笑：“小姐，看你说的，要让我说呀，你和薛仁贵肯定是前世注定的姻缘，你们呐是天生的一对儿，是地配的一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书的薛仁贵从老柳家逃出来，来到了一个土地庙。仁贵推门进去以后，就藏到了土地庙神像前边桌案下边的帘子里边。薛仁贵跑出了一身汗，仁贵心中暗想：“我呀，先藏着。”薛仁贵为什么要藏呢？因为薛仁贵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时候外边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柳金蝉和春梅。这两个人也来到土地庙。这时薛仁贵是屏住呼吸，薛仁贵就怕老柳家来人追，因此仁贵屏住呼吸，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柳金蝉和春梅进了以后，到了土地庙里边，这俩人喘的都不

现在小姐您被老爷赶出了府外，好不可怜，您的心不凉吗？小姐，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薛仁贵？当时柳金蝉这脸一红啊，说实话，柳金蝉确实喜欢薛仁贵。薛仁贵在自己家里边干活，柳金蝉有的时候在绣楼上往下看，就非常的羡慕薛仁贵，喜欢薛仁贵。那一天出门赏雪，在薛仁贵的门前遇到了白虎，小姐断定薛仁贵是绝非凡人，因此薛仁贵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薛仁贵不知道小姐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扔出去，就是怕冻着薛仁贵。从这点上看，这小姐喜欢薛仁贵那是一点儿都不假。春梅这一问，柳金蝉这脸一红啊，春梅呀，你这该死的丫头，你少说废话。小姐您别来这套了，我懂，您肯定是喜欢上那个薛仁贵了，您说是不是？这个薛仁贵呀，真是挨千刀的，这小子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装孙子去了。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这春梅骂的我好苦啊。但是薛仁贵这心里边也非常的热乎，心中暗想，我就是一个穷叫花子，那柳金蝉是柳荣员外的千金小姐，我也听说过这个小姐长得如花似玉，可以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我薛仁贵她能看得上？哎，我想都不敢想。薛仁贵屏住呼吸，心中暗想，千万可别出声，如果要一出声那算麻烦了，这要是春梅和柳金蝉发现我在桌子下边，准坏醋。薛仁贵想着不出声，做得到吗？刚才薛仁贵跑了一路，出了一身汗，在供桌底下这么一蹲，慢慢的汗下去了，薛仁贵就觉着浑身发凉，就觉着鼻子有点发痒。薛仁贵心中想，要坏，我要打阿气，这个事儿可麻烦了，如果我要一出声可就坏了。薛仁贵想忍住了，那能忍得住吗？就听着薛仁贵安气，就这一声啊，春梅和柳金蝉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心中暗想，桌子底下有人。春梅吓得，谁？赶紧出来。薛仁贵一看，这个时候再想藏着没有意义了，这薛仁贵把供桌的帘一挑，薛仁贵出来了。薛仁贵一出来，春梅这个骂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也是你薛仁贵。薛仁贵呀，你可够损的，你穿了小姐的衣服，你这一跑，我们家小姐郝璇让老员外给杀了，要不是我们大公子和老夫人周旋，小姐这条命就死了。薛仁贵呀，你这个挨千刀的。薛仁贵的脸是一红一白，真说不出话来，心中暗想，柳小姐对我是一往情深，我是个穷要饭的，我有什么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家里边一贫如洗，就我一个人，小姐图我什么？因此薛仁贵把头一低。薛仁贵是个老实人，这春梅不停的

0: 嘴跟刀子似的，开始数落薛仁贵。薛仁贵在这听着，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听着春梅说：“薛仁贵，我告诉你，今天你说实话，你认打是认罚？”薛仁贵一听啊，你说我要认打认打呀，呵呵呵，那好办呢，我们就把你扭送官府，就说你偷了我家小姐的衣服，你呀不怀好意，把你送到县衙，到县衙里县太老爷治你的罪。你要认打，那认罚呢？认罚呀，薛仁贵，我家小姐被员外撵出来了，无家可归，太可怜了。她图什么？她不就是为了怕你冻着，怕冻坏了你？小姐对你可以说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了我家小姐。要依我看呢，虽然这是一件坏事，你不如就和我家小姐就此成亲，成了天上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你要是认罚，咱就这么办。我薛仁贵你不了解，家里边什么也没有，我连个家都没有，我怎么娶小姐？春梅一笑，这倒好办，你有没有住的地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有住的地方，就在冰山脚下的山洞里。哦，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好，有住的地方就好。薛仁贵，我家小姐终生就托付给你了，你要认罚，咱就这么办，咱们现在就赶奔你住的山洞，你看如何？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心中暗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薛仁贵，问良心自问，我可没有陷害小姐之心。小姐对我一往情深，为了我被柳员外赶出了家门。薛仁贵看着春梅：小丫鬟，你说这话怎么说呢？那你家小姐她同意吗？柳金蝉在旁边看着薛仁贵，心中暗想，这还用问？柳金蝉柳小姐的脸一红，把头低下了。那春梅丫鬟多聪明，我说薛仁贵呀，我甭问我家小姐，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求之不得。就这样，薛仁贵点头应允，带着春梅和柳金蝉就来到自己的山洞。春梅到这山洞里这么一看，这山洞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很长时间没在这住了，这里边脏得很呢，就有一匹土炕，这炕上有半领炕席，连被子都没有。春梅就是一咧嘴呀，心中暗想，这条件够艰苦的。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柳金蝉，那用眼示意柳小姐：小姐，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咱们另想他途。现在柳金蝉呢倒是铁了心了，他认准薛仁贵绝非凡人，看着薛仁贵怎么看怎么顺眼。要不有人说了，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他要是看着顺眼是什么原因，现在没有研究清楚，但是有这么一种理论，人和人之间如果磁场是异性，异性相吸， 就会产生好感。那位说什么叫人的磁场呢？因为人呢，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带电体，这个带电体周围存在着磁场，磁场就有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之说。当然了，这种理论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是真是假，我可不好说。总而言之，柳金蝉和薛仁贵这两个人互相一见面，互相都有好感，因此两个人决定好了就此完婚。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仁贵呀，你这里也太艰苦了，连个炕席、褥子还有被子都没有，这可不行。”小春梅赶紧拿出个包来，从里边取出了不少银子，交给薛仁贵，说：“你呀，赶紧到外面买点被子，买点褥子，另外买一些个米，买上两根红烛。今天你们就拜堂成亲，别挑日子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正好。”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走出了山洞，到外边去买东西。咱们单说薛仁贵走了，外边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谁呀？就是薛仁贵磕头的老大哥王茂生。王茂生干什么去了？王茂生磨豆腐，卖豆腐。今天磨豆腐刚回来，豆腐呀也卖完了，走到了薛仁贵住的山洞这个地方，就听着里边有动静。薛仁贵不在这住，薛仁贵到柳庄去见豪宅，在那做小官呢。薛仁贵走了，王茂生心里在想：这是谁占据了我兄弟的山洞？不行，我得前去看看。老总管王茂生就这样蹑足潜足来到了山洞的附近，往里边这么一看，王茂生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王茂生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呀不学好啊，在柳家挣了点钱，你到外边拐骗良家的妇女，然后带到山洞之中供你淫乐。薛仁贵，
1: 薛仁贵，
0: 我王茂生瞎了眼了呀，我怎么会找你这么个人，还和你结为兄弟？老头子心中暗想：薛英员外在世的时候，那可是好人呢。老头子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一个脚印，当地称为名士，无人不挑大指称赞。
1: 薛仁贵，
0: 你作为薛英的后代，要是干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我王茂生一定和你完不了。老头子十分生气，心中暗想：现在我要是进去不合适。因此啊，王茂生悄悄的就躲到了山洞的旁边，因为他看清楚了，薛仁贵呀，没有在山洞里。老头心中暗想：我就在暗中这埋伏着，你薛仁贵要是回来，我呀就想办法用我手中的扁担将你打死，以除我心中之恨。那位说：王茂生、王员外，他哪来的扁担呢？您别忘了呀，王茂生他是卖豆腐的，用扁担 挑着

豆腐挑子，整天里挑豆腐挑那扁担，王茂生手里拎着藏在了暗处。就在此时，薛仁贵呀，又打外边买了被子，买了褥子，又买了一口的米，还买了很多的吃的。薛仁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嘴里边也哼着小曲儿。您想，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薛仁贵也是人呐，他也有七情六欲，自己今夜要完婚，他能不高兴吗？另外柳金蝉柳小姐那是个贤惠之人，又非常的漂亮，薛仁贵也是求之不得。薛仁贵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夹着东西往山洞里走。王茂生一看薛仁贵的得意的样，把老头子气得都胡须撅起老高来，火更大了。看起来你真不学好啊，把两个良家的女子领到山洞之中，你还买了被子，买了褥子，你要干什么啊？我王茂生可对你不薄，几乎是倾家荡产供你吃供你穿，然后又给你找工作。你呀，做出这种事儿来，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王茂生？对不起。老头子越想越生气，王茂生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今天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既然干起这伤风败俗之事，可就别怪我王茂生一狠心毒。想到这儿，王茂生把手中的扁担抄在手，迈大步蹭由打暗处窜出来，把手中的扁担高高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你就宰你这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1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 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运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0: 对对对，
12: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0: 吉林市
12: 啊，
0: 嗯，
12: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

0: 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1: 哦、
0: 啊？
1: 这么来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的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0: 到。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次第一战役就是
1: 解放四
0: 平，
1: 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就知道那你说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
0: 保卫战
1: ，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 是师还是旅哈、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一个军三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十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

0: 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五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1: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0: 嗯，
1: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啥了是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得吃啥，是不是啊？
0: 嗯，
1: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0: 嗯，
1: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0: 嗯，
1: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
0: 嗯、
1: 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0: 哦、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呢、
0: 啊？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
1: 贵，
0: 对，
1: 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
0: 哎，
1: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0: 嗯，
1: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0: 嗯、
1: 伊通烧鸽子
0: 啊、
1: 哦，哎，
0: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1: 伊通县的烧鸽子，
0: 哦、伊通县，知道了、
1: 哎、
0: 知道了，
1: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0: 嗯，
1: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0: 嗯，
1: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0: 哦、
1: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0: 嗯嗯。
1: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0: 啊、哦，
1: 花尾珍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
0: 哦、
1: 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八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0: 感觉快要说评书了。
1: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0: 哎、
1: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0: 嗯嗯，
1: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熏菌锅、
0: 嗯，
1: 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是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
0: 哦、
1: 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茶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0: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1: 哎，对，
0: 属于民间食品。
1: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
0: 嗯，
1: 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0: 民间
1: 了民间、
0: 嗯、
1: 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 蜜汁腌好了，

0: 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东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呀，你是不是啊？嗯、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一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嗯、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
1: 对对对
0: 烧鸡蛋，然后去就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呢？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对对
1: 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嘛、嗯，是不是啊？外焦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啊，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
1: 嗯，
0: 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烧烤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不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
1: 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啊，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哎，
1: 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0: 嗯、
1: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是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
1: 是的，好歹尝一下。
0: 嗯，
1: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

0: 以试一试。
1: 对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啊、
0: 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粘耗子，粘耗子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哎，
1: 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有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个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儿，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 FM90

点四 AM 八三七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12: 花哨包装，
13: 网红营销。
1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18: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8: 一本好书，
1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9: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辉金的人的 这个侍妾乔娘私通李平山，就派小童啊给李平山送了一封自检。李平山看完了以后，那真是心花怒放。这小子躺在了床上，在这装睡。你说装睡，你咋装得像点儿？一个劲儿的还痴痴直笑，就想着他和巧娘那行其好事，在那儿闭着眼，想到了巧娘的妩媚神情，想到了巧娘的浑身白皙的皮肤，这位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恨不能马上就和巧娘成其好事。因此啊，在这床上一个劲儿的还痴痴直笑，这位呀装的不像，蒋平在这闭着眼心说话，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个酒窝色之徒。李平山呢忍耐了多时，悄悄的起来，他看了看蒋平，蒋平仍然在酣睡，那奔至了舱门，又回头瞧了瞧蒋爷，那犹疑了半晌，这才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嘎吱嘎吱一阵乱响，蒋平就知道，看起来李平山呐已经到了官船上去了。四爷蒋平这才翻身起来，过去了长衣，也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一声响，那蒋平啊，那不用走跳板，脚尖一点跳板，那所以嘎吱一声响，跳了上去，到了大船点上，就把跳板轻轻的扶起了以后，往这水里这一顺，这回呀，可就断了李平山的归路。四爷蒋平蹑足潜踪，就来到三船框板外，仔细这么一听，那就见里边果然有男女的对话之声，就听一个女人说：“我说平山呐，自打你走了以后，可把我想坏了。我朝朝想，日日盼，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把我留到金辉的家里？那金辉他也不理我。”可真是急杀人也。当时李平山嘿嘿一笑，我说巧娘啊，我这心里是就有你呀、啊、自打那一次让那佳慧金牡丹发现咱们的丑事，我心中害怕，我心想我呀要在老金家待着，对姨娘你那恐怕多有不便，因此我不辞而别。这些日子我想姨娘，哎，我的心呢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那恨不能一时那飞到姨娘你的身边。姨娘啊，这么多天呢把我都想坏了，我现在体重那全都减了，姨娘你那还是那么漂亮。当时就听着里边传出了男女淫欲之声。蒋平听到此处，蒋平没着急，蒋四爷心想，我要是进去把这李平山和这巧娘抓住了，那算怎么回事啊？把他们俩杀了也不合时宜，要是蒋平脑瓜那是真灵活。四爷蒋平想到这儿，高声就喊声了：“三船上有贼了，三船上有贼喽！”这蒋平啊翻身那跳下水去，那四爷蒋平水性颇好，那入水的时候一点声响全没有。那金福禄听到说三船上有人，那立刻带着多人那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上，就见这李平山呐、在那边正着急呢，因为没了跳板把这小子急的在船上 一个劲儿的直转，一个劲儿的拍屁股呀，那不能到小船之上。金福禄别看这李平山形色慌张，头发也乱了，就把他带到了头船，那回禀了金辉金的老爷。金公吩咐把李平山给我带进来。现在李平山往里这一走，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这家伙这腰哈着进了舱门，见到了金辉。金辉一看他变毛变色，张口结舌，哎呀，就这位这德行可以说难描难画。金公见他哈着腰不住的把这衣襟儿啊还在那遮掩呢，仔细这么一看，耶呵，就见那李平山呢光着双脚。金辉就全明白，你也想金辉金的人，那襄阳太守，那读过很多的书，那什么不明白。金的人蠢多了半晌，当时金的人拿定了主意，福禄啊，你在这儿看着李先生。就这样，金辉大人出了舱，提着灯笼来到了二船，见灯光已熄，就往三船上一看，就见三船上确有灯光，不然这灯啊又灭了。金辉更加明白，当时金人一咬牙呀，心说巧娘啊巧娘，要说你在我金府里可以说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富贵，你给我金辉可丢了脸了，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是要传扬出去，让我金辉有什么脸面敢奔襄阳前去做官。连忙来到三船上，这金辉就喊乔娘，乔娘睡了吗？唤了两声，里面有人答话，啊，是老爷呀，仿佛是睡梦方醒。这金光把舱门一推进来，用灯了一照，就见这巧娘那云鬓蓬松，桃腮带翅，小脸那红扑扑的，这眼睛是游移不定。老爷您还没睡呀？金光看了看，原来要睡，听说有贼不辞前来查看，那随后把手里的灯笼这么一放，就看见发现在床前摆着一双大红的珠履。金辉就全明白了，这巧娘那是个女人，那三寸金莲，那两只脚搁着一块，一双鞋那得穿着全都富富有余。巧娘一看这鞋，那吓得

惊肉跳，心说：“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这金辉看见，肯定有我私通他人。现在的巧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上颜色更变。原来巧娘现在那已经知道了，把李平山呢已经让人拿住，那送到了头船。他就怕有人搜查，急急忙忙就把李平山的裤子、袜子、护膝等等收藏。没成想是忙中有错，再也没有想到那李平山呢是光着脚跑呢，多多把这双鞋呀那给忘了。现在一看金宫看到了这双鞋，这巧娘是好生的害怕。谁知这金辉呀视而不见，也不问这双鞋，然后转面就问巧娘：“你如何自己在此独眠？那姓花的丫头到哪儿去了？”这巧娘略微定了定神，那随即献媚，大臣过来见妾唯恐老爷回来不便，因此叫他到后舱去了。上面说着话，下面用脚就把那双鞋呀往床下这么一踢。金光心说话：“嘿嘿，这巧娘啊巧娘，你是掩耳盗铃，这双鞋我早就看见了。”可是金光呀也不问，反而说了一句：“难为巧娘你那如此细心，那想得周到，我同你一起赶奔夫人那里。刚才船上还有贼，你也理应到夫人那儿前去问问安。那回来以后啊，我就睡在这里。”这巧娘听到此话，这心里边这才放心，心里想是谢天谢地，这金辉这老头子没有发现这双珠履。大概这晚上灯光昏暗，他没瞧清楚，这也该着我呀命不当绝。这巧娘就和金辉携着手一同出了船舱，来到了船头。金公心里想：“好贱人，你和李平山私通，坏了我家的门风，留你何用？”金光也够狠的，就这巧娘往船下的一挤，就听扑通一声落在了水内。现在巧娘这才明白：“哎呀，这金光是把我稳住了，要想把我除了。”巧娘这一落水，就听咕噔咕噔在水里边冒了一连串的气泡，那就是巧娘落水以后喝水产生的气泡。等着金宫也看巧娘彻底那落了水了，也看这个贱人肯定是活不了了，这才喊道：“不好了，爷娘落水了！”众人叫来水手，现在再救啊已经来不及了。这巧娘也是那恶有恶报，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这金辉来到了头船，见到了李平山。这李平山吓得哆了哆嗦呀，这歇了虎的吃烟袋油的想法脸儿全都绿了。这李平山蹦蹦的跪那那可响头，你也说他能说什么？这时候金公看了看李平山呐：“我这里人多了，说句实话也用不着你，你回去吧。”把金福禄叫过来：“我说福禄啊，带他回自己的船上。”金福禄就把这李平山带到了三船。再往三船走的时候，那就听着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巧娘落水一命而亡。谁知到了三船

那水手们那正为跳板医生在那里寻找，后来水中漂浮，有人呢从中捞起，仍然搭好了，叫李平山过去，又把跳板撤了。李平山就全明白了，知道金公依然知晓自己和巧娘的丑事，把巧娘给挤入水中，为什么没把我杀了？这李平山没整明白。那现在人家把跳板的一撤，那说明老金家和自己依然没有任何的关系，自己能保住这条狗命，说句实话，那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只可惜搭上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这巧娘。这金公如何不处置这李平山呢？就这样放了这平山。这才透出那金公思忖了半晌，主意拿定这八个字。你也想，那李平山银叶过船，非奸即盗，若真是那偷东西，这倒好办。那一见李平山那光景，光着脚衣冠不整，那明摆着就是和巧娘通奸，因此独自提了灯笼，亲自查看，又到三船上一看，这灯啊开始亮着，后来又灭了。金公这心里边那就更明白了，不想又看到一双珠履，又瞧见巧娘那手足无措，此事是千真万确。巧娘如何留的？故此把这巧娘诓出来，密约水中。这巧娘也是罪有应得，转面一想，着李平山道难处置，唯恐他据实说出丑声播扬。在过去那社会有这么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那你也想啊，堂堂襄阳太守的姨娘和手下的幕边私通，你说那金公这脸上能好看吗？金公当了王八，戴了绿帽子，金公他受不起呀。莫若含糊其辞，我这里人多，用不着你，你也回去吧。虽然便宜了他，也省去了很多的口舌，免得众人知觉。实际上这金辉呀，也是掩耳盗铃，他手下这些仆人能不知道吗？那且说李平山就好似放射一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进舱这么一看，就见四爷蒋平的床上只有衣服却没有人。当时李平山心中暗想，哎，这姓蒋的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也有什么外遇不成？你看李平山那是什么人性？姐，那不是人，那不是东西，那脏心烂肺，泡人家的媳妇儿。他把蒋平啊也想成了这种人。忽听后边有人喊：“谁谁？怎么掉到水里头了？”这可是船上，那比不得那地面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吧，我搀你一把。这是怎么说呢？然后就听到哆啦哆嗦的声音。李平山进了船舱，这么一看，就见蒋平那水灵灵的，那一个劲儿的打冷战。李平山就问蒋兄怎么样了？蒋平说：“我到后面那前去那小便，不想失足落水，多亏把住了后舵，不然险些丧了性命。”这真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李平山看着蒋平哆啦哆嗦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发抖，自己也打起寒战来，连忙站起来，打开了包袱，找出了裤袜等件，然后又找出了一双破鞋，递给了蒋平，叫他换下湿的衣服，然后等

那湿了衣服，那干了以后，再把这衣服等像还给我。这蒋平啊，把湿了衣服拧了拧，那晾起来，只顾自己收拾衣服，猛然回头一看，这李平山，就见李平山捏呆呆、愣磕磕坐在那，一会儿搓手，是一会儿摇头。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平山呐，到了官船之上私会巧娘，结果把巧娘的性命给断送了。这位回到自己的船上，往那儿一坐，捏呆呆、愣磕磕，半晌无言。一会儿又搓手，那一会儿拍屁股，一会儿又摇头，一会儿拿起自己的手帕来擦拭眼泪。翻江说：“蒋平，蒋四爷知道这李平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四爷也不理他们。”这李平山那心里十分的难受，现在他活了命了，这位呀，得命思财，又是担惊，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后悔，又是伤心。那总而言之，这心里边那就好像打碎了五味瓶，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他为什么害怕呀？那方才那个样子，让人家金辉那给看见了，这金公是没翻脸。现在金辉那是襄阳的太守，如果要把他杀了，说句实话，就和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真要是翻起脸来，我李平山是和颜以对，不定闹出什么事儿了。幸而啊，金辉把自己放了，自己还能苟活于人世。要说这可惜，自己这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真要是随了襄阳太守，将来呀，也许就做个七品、八品，那或者九品的官。金太守要一提拔我，真可惜呀，就是我一时糊涂。我就不应该去，姨娘打发人前来约我，也是我呀，那一时没有按住性子，当时我就应该写个字条回复于他。等到我到了官船上，站稳了脚跟以后，再慢慢的那窥那机会，再和巧娘定下佳期。哎，这全是我李平山惹的祸呀，可是我这鬼迷心窍，哎呀，就在晚上就去了。这没成想，就把一个巧娘给坑了。这位闭上眼睛，又想起巧娘的模样，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貌美，两个人私会的这感情，现在这巧娘落水而亡，葬身鱼湖当中。一朵鲜花正在盛开的时候，让我李平山那给毁了，真是令人伤心。讲到此处，这李平山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翻江说：“蒋平，把自己的湿的衣服那晾完了以后，在床上坐下。”一看李平山那这个样子，明知故问：“先生，为这何事您如此伤心？”李平山听到这儿，口打一声：“哎，我有我的心事，难以告诉别人。我是愁有千千，怨有万万，不说也罢。我问蒋兄，到了湘阴县有什么公干？”蒋四爷一笑：“

生先生的称呼我，你我还是兄弟相称，这样一是显得亲近，二来呀也不算见外。实话对你说，金辉那里我看着有些那不太顺眼，所以昨夜晚上我又见了那金主管，他叫金福禄，叫他转告太守，那回复他我不随他赶奔襄阳上任。蒋平蒋歇暗自发笑，心里说话，哈小子，你还跟我装着大辈蒜，就你这肚子花花肠子，我蒋平早就搞得一清二楚，你睡别人的老婆还想让人家的对象提拔你当闲官，你呀也不尿跑尿照着你的奏行啊，嘿嘿嘿，谁要是提拔了你，那也算瞎了眼了，像你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真正的是可杀不可留。四爷又说道，如此说来这船家怎么样？李平山听到这，自然咱们二一天作五是公摊的了。蒋爷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这才放心。天也不早了，我看先生您也累了，咱们就此休息。李平山看着蒋平，蒋兄只管睡，我略微的在这坐坐，我这心里十分难受，一会儿也就睡了。李兄啊，要那样的话我可有罪了。蒋平那放倒头，时间不算太大，蒋平就睡着了。李平山坐了多时，这家伙躺在床上辗转的反侧，就在床上遮开饼子了，他哪里睡得着啊，整整一夜也没合眼。这就应了这句话，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后来就听见晃晃晃晃晃，官船上鸣锣开船，这心里边更加难过，心想美人离我而去，荣华富贵我也别想了。蒋爷此时也惊醒了，借换船家那收拾收拾，这里也就开了船。这一天李平山在这船上嗨声叹气，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一点精神也没有，也不吃也不喝，真好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到了黄昏，这翁大呀船藏在芦苇的深处，蒋爷夸他，呀呀，哎呀，好所在好所在，这个地方是真避风啊。翁大不觉暗笑，心里说话，呀，瘦子还说这好，今夜晚间就把你们俩人捏踏实，嘿嘿嘿，你们身上带了金银财宝全都归了我们了。蒋平和李平山两个人呢草草的那吃了晚饭，李平山说了，哎，这一天呢我真是有些困倦，那昨天晚上一宿没合眼，我可先睡了。四爷蒋平看了看他，我说尊兄啊，您随意就是，包管今夜您睡得十分的安稳，您放心吧，安稳得很呢。蒋平心里说话，对呀，那一会儿你呀见了阎老五了，你这么一死，永远的太太平平的，没人打搅的，永远就睡去了。李平山也不答言，至于死地，当然说巧娘的死跟巧娘也有一定的关系，李平山也脱不了这干系，我要是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于地下，莫若呀就让翁家兄弟把李平山这一杀，给巧娘报仇雪恨，我再杀了翁家兄弟，
与这李平山

报仇。这汪家兄弟在水面上不做好事，我呀就应该把他们除了，给当地除害。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把翁大翁二一杀，岂不两全其美？这四爷蒋平正在思索，就听翁大说了：“兄弟，你了我了。”翁二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两个脓包，那不管是谁，这了全都使得。蒋平暗道：“好嘞，来了。”那四爷蒋平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对翁大翁二说的话十分明白，就知道翁大翁二要下手杀他们两个人。蒋平悄悄地出来，那趴伏在仓房之上，就见有件东西啊被风吹着，那来回的摆动，原来是根竹竿，就在竹竿上面晾了一件那破棉袄。四爷蒋平慢慢的就把这破棉袄那拽起来，拢在了怀内，往下的偷偷观看。就见这翁二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尖刀，他就进了船舱。这翁大手里边拿着钢刀，那守住了舱门。就听这翁二进去看了看李平山，也看李平山呢在床上躺着，心说话：“你小子也该死了。”可就在此时，这李平山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心里有感应，忽然把眼睁开，就发现有哪那旁边的站着一人，手里边持着那明晃晃的钢刀，把李平山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这家想坐起来。翁儿看了看，哈哈，今天你呀就宰之。李平山当时全都快哭了：“我的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这李平山呢，涕泪横流，摇打床上，那就给翁儿跪下了，那跟条狗似的：“哎呀，我说您饶了我吧，我呀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我那带在我脖子上拴根绳，就跟条狗似的养着我，让我干什么我全干，我爷爷留了我这条狗命。”这翁二是一声冷哼。蒋平心着话：“这李平山呢真是软骨头，像这样的人就在强盗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那愿意跟条狗似的，狗活于人世，这样的人呢我绝对不能救。”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少说废话，你宰之吧！”把这刀往前一立啊，就扎入了李平山的胸膛。这李平山啊把眼往上一翻：“我还没活够，没活够啊，那也活不了了。”这翁二把这李平山了结了以后，这翁二往旁边那么一看，他找这蒋平，因为四爷翻江叔蒋平那长得身材瘦小，这翁二没把蒋平当回事，心里说话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即便你听见，我也不怕你。”因此翁二那先杀这李平山。现在蒋平那听着里边这个动静，就知道这李平山呐让人家给杀了。他一掌身将棉脑袋一抖，就照着翁大这脑袋上放了下来。这翁大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四爷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棉脑呢正给捂在脑袋上。这翁大是一路的魂思也该着那这小子死，偏偏呢

这棉袄把这脑袋给裹住了。蒋平挺身上来，夺刀在手，翁大刚然露出头来。翁大一看呀，这不是那瘦小子吗？当时翁大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四爷蒋平啊，呵呵一下，哈哈哈！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人的祖宗。那像你这恶人，那陷害过往的客商，可以说可杀不可留。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你小子就攒一只吧。就听噗这一刀，这翁大的脑袋就和枪子那分了家了。这翁大的尸体那绑就栽一些水去。这翁二啊，那还在这仓里边寻找这蒋平，就听到仓门外这有响动，连忙回身出来：“大哥，那瘦蛮子小个子不见了。”话还没说完呢，蒋平那答言了：“找我呀，我在这儿呢。”这翁二这么一听，这翁二也吃了一惊，也看着蒋平那手里边拿着刀。当时翁二就问：“你这刀从哪儿来的？我大哥哪里去了？”蒋平呵呵一笑：“你大哥那就是那翁大吧？哎呀，明人不做暗事，我呀给他帮个忙。哎呀，他的祖宗那想他了。你们俩是亲兄弟，要说你们俩人呐，真不是东西，过年过节呢也不给你们祖上那就上坟烧纸，因此啊，你们这祖上想你们了，今夜晚间招呼你们前去看他。你大哥已然走了，我看你呀赶紧追随你大哥。”翁二一听：“你放屁，我来问你到底是谁？”蒋平一笑：“哈哈，要问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呀是家住悬空岛罗家庄，我们哥五个，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呀那就是穿山鼠徐青，我就是那老四那翻江鼠蒋平，我还有个兄弟，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你听明白了吗？”这翁二一听啊，是亡魂皆冒，暗道不好。要知翁二性命如何，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四爷翻江鼠蒋平那杀了翁大，这翁二这小子出来看到了蒋平，四爷蒋平心想：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翁二这小子还问呢：“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蒋四爷这一报名，翁二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平蒋泽昌，心里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我们哥俩碰到大无义的老四，今天可够呛。蒋平可不管这，这手中刀往前一递，就给扎着前心人。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说了一句：“想我翁二作恶多端，没成想死在大无义之手，我翁二也没算白活。”然后啊，再看这翁二俩手一扎上，当时是绝气身亡。这蒋平把手一松，这翁二的死尸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四爷蒋平就把翁二死尸拉着扔到了江内，就这样进到仓里边，把这灯拨亮了以后，你也看这里。

李平山呢，早已经死在了着床之上。蒋平叹息了一番，真可惜，你还是个儒生，没成想就这好色之徒，那反复无常、势利的小人，那真是一点优点也没有。我看你这死有余辜。蒋平就把李平山的香笼打开了以后，仔细这么一看，嘿，就见这箱子里边还有白银170两。蒋平说了一声好，我蒋平上一次就把这个钱呢，那也是在船上，全都便宜了那小义士爱虎。这回呀，我又得了170两银子，这是惭愧惭愧，这银子归了我了，就要把银子放在了兜囊里边。算来蒋平啊，还真不亏本儿。爱虎拿了他100两银子，如今他得了170两，那再加上那雷真那老头子赠送他文银20两，里外里倒多了这90两，这利息是蛮高啊。且说这蒋平重新把灯照了，通神发现自己并没有血迹。你要等到白天自己浑身是血，那个让人这一看呢，就恐怕产生了怀疑。他又将雷老二给的这衣服折叠了，把自己湿了衣服那现在早就那晾干了也折叠好了，把平山的包袱拿过来，捡着可用的打了包裹，那收拾完毕，由哪这船舱里出来，用这竹篙撑起船。那四爷蒋平在悬空岛卢集庄那多年了，那颇识水性，对这使船啊那一点儿也不外行。就这样，蒋平撑着船由哪芦苇深处出来，那奔到了岸边，那连忙提了自己的包裹，那套上了大衫。蒋平一脚踏定不岸，这一脚往后这么一蹬，就见那船哧溜下的那离岸有数丈之远，飘荡荡荡飘飘顺着水面远去。蒋四爷迈开了大步往大路而行。这时候天光已亮，没成想忽然他刮起风了，哎呀，飞沙走石。蒋平叹了口气，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刚刚上了岸又刮起风了。蒋平啊，家里一夜也没睡觉，那现在也觉着那浑身不舒服，这人要不休息好了，这精神状态那肯定是不行，人一般的要保持8个小时的正常睡眠，这颇有道理，自己的身心那大脑完全休息休息。蒋平一想啊，我呀找地方那休息休息，一看这里边，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爷蒋平仔细看了看，哎，前边有片树林，急着赶到跟前这么一看，原来是座那坟头子，院墙啊早就倒塌了。蒋爷心里想，我进了围墙，这墙啊可以避风，刚刚进到这围墙里边，往里这么一看呢，那就见有个小童，这小童子面黄肌瘦，那满脸的泪痕，一看这年纪也在14、15岁。这小童啊干什么呢？原来这小童啊正往旁边一棵小树上在那拴套呢。蒋平这么一看，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孩啊肯定那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要不然为什么上吊，那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样与世长辞，那多可惜。这蒋平就喊声了，
你也是谁

家的小厮跑到我的坟地里前来上吊，这还了得？那小童听到有人喊呢，小童一回头看到了这蒋平，一看这蒋平，哎呀，这人形同病夫，那小个不高，蒋四爷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掐不掐不够一碟儿，那嫩不嫩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再看蒋四爷面若姜黄，哎呀，这四爷蒋平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狗油胡七个朝上八个朝下，俩小黄眼珠拖拖直转。当时这小厮一看，耶呵，到底是人那还是鬼？小童还说呢，这倒霉，这真倒霉，没成想大白天呢遇见鬼了。你也说的是人吗？这人能长得这么难看？哎呀，这小童啊看着蒋平，我是小童，可怕什么呢？蒋爷听了以后不觉得好笑，哈哈，你这小童原不怕，要这小童上吊，说句实话那也挺可怕的。这小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翻江鼠蒋平，要是这么说可上那棵树上死去才好呢。说完了以后把丝套解下来转身要走，蒋平给拦住了，这一小童啊，你不要走啊。那小童瞅着蒋平，你这坟窑不叫我上吊，你又叫我做什么？蒋爷看了看他，你转身来，我有话问你，你小小的年纪那为何要自尽呢？来来来，在这墙根之下说与我听。这小童见蒋平这么一问，当时小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人活得好好的，那谁愿意上吊？那谁愿意走这条道？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蝼蚁尚且贪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呀，这些个道理我全知道。我问你，我告诉你，若是当死，你就把这棵树啊那让给我，也别怕我死在这儿，哎呀，对你家的那坟地不好，我可要上吊。蒋爷听到此，就是这等你且说来，我与你分解分解。这小童未曾说话的眼泪又要下来了，就把以往的情由滔滔不断的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小童是大哭不止。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暗自转想，看他小小的年纪倒是个有志气的人。四爷蒋平那看了看小童，原来如此，我如今赠你盘缠，你还死不死？这小童又看了看蒋平，若是有了盘缠我还死，那我就不死了，真格夺这小命那也是言换来呢。就像您说的，我呀一朵鲜花那还没开呢，我死了也真是可惜。蒋四爷回首就在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两个刻子，往前这么一递，这些够了吗？小童一看，足够了足够了，只是还使不了呢，连忙接过来趴在地上给蒋平是蹦蹦的磕响头，多谢恩公搭救，望其恩公留下姓名。蒋平看了看小童，你也不必多问，及早赶赴长沙要紧。这小童可就走了，蒋平起身行，赶奔君山卧虎沟。
那么蒋平救了小童，径奔卧虎沟，这是什么缘故？那小童到底那说了什么话？蒋四爷为什么又给了小童银子？列位是有我所不知。这回书啊，咱们为的是交代这翻江鼠蒋平。这回书他妈蒋平的事儿那说完了，咱们再说小童的正文。蒋四爷到了君山卧虎沟，见了铁面金刚沙龙，彼此言明。蒋爷知道北下欧阳春等人，那赶奔襄阳去。四爷蒋平一想，严查散同了我五弟白玉堂赶奔襄阳，正在愁我五弟那没有帮手，如今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化，还有丁二侠既上襄阳，焉有不帮我五弟之理？莫若我回转开封府，将北下现在襄阳的话回转相爷，叫相爷再为打算。铁面金刚沙龙又将爱虎那留下的龙鞭信票交予了蒋四爷。蒋爷回转东京，见了包拯，把这一切事体说明。这包拯那行走四地人踪，说欧阳春已上襄阳，必然帮助严查散查办襄阳。四地人踪听了那十分高兴，就和包大人说，欧阳义士那行侠仗义，那实为可嘉，又钦派南侠展昭、展雄飞同卢芳四人那陆续是赶奔襄阳，聚在严查散这衙门供职。等到襄阳平定以后，务必邀北下欧阳春这些人一同进京，再为升赏。此之后话暂且不提。蒋平啊，咱们先放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小童。这就叫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你的这小童啊是谁？原来这小童就是施俊的这个书童，叫锦真。自从施俊那赌气离开了金辉金员外的家门，骑在马上是越想越生气。那一连三天，这施俊呢是饮食没进，就这样是病倒在客店之中。小童锦真这么一看公子病了，那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锦真心说，公子爷呀，公子爷，你这一病可把我给坑了，要是不能赶紧那回到家乡，要是病到店房里时间一长，那可就麻烦了，赶紧拖出店家来请医生，就给施俊调治病症。等诊了脉息以后，乃是郁闷不舒，受了外感。你也想，那施娟那也是富家的子弟，在老金家让金辉这么一慢待，这施俊自己心里想，我在老金家可以说知书达理，不多说不少道，那为什么他如此慢待于我？是不是就嫌我施俊在他家里那又吃又喝，那扰了他们家？这样的话看起来人情冷暖，那世态炎凉，我爹那和金公的交情也就到此结束，我和金牡丹这个婚事也化为了泡影。因此啊，在路上又受了外感，竟是家气伤寒之症。这大夫开方用药，锦真呢、啊、这小童啊那还真不错呀，衣不解带的那昼夜服侍。施相公啊发着高烧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昏昏沉沉，就脚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又知相公没有多余的盘缠，又把爱虎赏的两锭银子也拿出来
那换了零钱，

0: 请医生抓药，好容易把师君这病症调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后将养。就在此时，紧着。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

0: 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对，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

0: 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0: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 说明一下，这个呢只

0: 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

0: 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
1: 弱
0: 不
1: 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 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

0: 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
1: 嗯。
0: 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
1: 那
0: 去
1: 可
0: 呢？
1: 以的，因为
0: 哎，
1: 现在
0: 对，
1: 各个领域都是
0: 对，
1: 需要的，对吧？
0: 对，一
1: 哦，
0: 定是一
1: 那是
0: 个肯定的
1: 那
0: 答
1: 张
0: 案。
1: 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
0: 对。
1: 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它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
0: 选
1: 的。
0: 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

0: 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
1: 啊，
0: 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样。
1: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
1: 对，
0: 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题
0: 建
1: 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1: 是
0: 的
1: 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1: 是，
0: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3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
1: 物理，
0: 也就是理科、文科，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 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

0: 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
1: 嗯，
0: 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
1: 嗯。
0: 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啊？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
0: 啊，
1: 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

0: 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嗯嗯嗯，
0: 那也，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
0: 对，
1: 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
1: 嗯，
0: 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海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
1: 嗯
0: 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
1: 嗯嗯，
0: 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
1: 嗯，
0: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
0: 不能，
1: 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
0: 做
1: 的。
0: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
0: 出
1: 后
0: 来
1: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了。
1: 嗯，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0: 对，
1: 心里你最想要
0: 是
1: 的
0: 这
1: 是
0: 样，
1: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0: 报
1: 吧？
0: 院校层次
1: 保
0: 了，
1: 院校层次。
0: 可以
1: 再一个，
0: 可
1: 还有
0: 以，
1: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1: 对，
0: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1: 对
0: 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1: 你
0: 体，
1: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其实，
0: 进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1: 当
0: 是啊？
1: 然，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
0: 对，
1: 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原来的啊，他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

0: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1: 像
0: 对？
1: 三本是吗？
0: 啊，对，有
1: 对
0: 是
1: 不
0: 不
1: 对？
0: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
1: 对。
0: 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1: 对，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哎，
0: 但
1: 我
0: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0: 实际上
1: 啊。
0: 不是，对，
1: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0: 没有，
1: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0: 南京，
1: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0: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1: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0: 都
1: 知
0: 知
1: 道就
0: 道，
1: 行了呀，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0: 所
1: 是啊？
0: 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
1: 对，
0: 程度
1: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0: 这
1: 是
0: 种
1: 我们
0: 选
1: 的
0: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0: 那
1: 这
0: 你
1: 是一
0: 想，
1: 个，
0: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0: 不是很
1: 高
0: 高，
1: 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
1: 对。
0: 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 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0: 当地知、
1: 当地的
0: 认知知道的、
1: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0: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

0: 前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啊，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1: 嗯。
0: 我说哦，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1: 嗯。嗯。
0: 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
1: 嗯，
0: 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
1: 是，
0: 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1: 是，嗯，听说过吗？也
0: 啊，
1: 听说过，
0: 中华女子学院
1: 嗯，
0: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你们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所以说中华女子学院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1: 历史
0: 甚至
1: 渊
0: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
1: 源，
0: 一个本科学校。
1: 嗯，妥妥的公办哈，
0: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1: 正
0: 也
1: 常正
0: 恕我
1: 常，
0: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1: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0: 那就好就业
1: 对
0: 啊，
1: 对
0: 认知
1: 对，
0: 度高。
1: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对，就是这个
0: 得
1: 道
0: 解
1: 理。
0: 释半天，这是
1: 对。
0: 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气挺好的，因为电气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0: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1: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哈，我
0: 一
1: 们
0: 直
1: 一
0: 在
1: 起
0: 考我
1: 别
0: 们，
1: 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0: 对。
1: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0: 对，
1: 黄埔院校。
0: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 比

0: 要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以我
1: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211、
0: 嗯、
1: 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
0: 嗯、
1: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
0: 嗯、
1: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1: 对，
0: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的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这个大学，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1: 录
0: 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就
1: 像您说的，
0: 中
1: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0: 然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柳金蝉要拿一件衣服送给薛仁贵让他取暖，正把自己的衣箱子打开，这时候来了一阵风把蜡烛吹灭。小姐这黑灯下火的也没有看清楚，顺便拿了一件衣服把楼窗开开就扔下去了。小姐觉得扔件衣服没什么，可没成想给柳金蝉惹来了杀身之祸。单说到了第二天的天明，薛仁贵醒来了，一看外边银白色的世界下了一夜的雪，下得挺大。仁贵又是个勤快人，赶紧起来准备拿着这个扫帚把这个院子给扫一扫，就发现在地上扔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薛仁贵心中暗想，看起来人要做好事，我薛仁贵是命不当绝呀，这么冷，哟，柳大郎送了我一件羊皮袄，今天早上又有人送了一件红色的棉袄，他认为是上天的赐予，就这样把这件棉袄穿在里边，把羊皮袄穿在外边，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非常的用力，扫得也相当的认真。另外这个院子也大了点，时间一长啊，薛仁贵就出汗了，觉得自己浑身燥热。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薛仁贵劳动身体发热，另外这段棉袄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原来柳荣老员外有一次赶奔

塞外到塞外呀，买了一个上等的好料，叫火鸡段。这火鸡段的料子回来以后啊，就给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儿媳各做了一件贴身的棉袄。这种料子冬天穿上以后，十分的暖和，它能够自己生热。您想，薛仁贵穿在身上，薛仁贵在这一干活，能不出汗吗？薛仁贵这一出汗，把外边这个羊皮袄就脱了，露出了里边火鸡段的棉袄，接着干活。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边走进了柳荣老员外。原来这柳荣啊，昨天去访友去了，因为下了大雪，客人一再的挽留，因此柳荣就没回来。第二天的早晨，早早的骑着驴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进门就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穿着棉袄，十分的显眼。柳荣老员外揉了揉眼，仔细看了看，这不是我家的宝物火鸡段棉袄吗？这棉袄只有两件，一件送给了我的姑娘柳金蝉，一件是我的儿媳田氏。怎么穿在薛仁贵的身上？难道一说是我的儿媳，还是我家的小姐，我姑娘和薛仁贵不清楚败坏我的家风不成？老员外气得那真是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老头子胡须颤抖，迈大步腾腾腾腾腾腾就上了楼了。老头子的火撞顶梁门，到屋里坐定之后，把桌子一拍，来人呐，赶紧让儿媳田氏和自己的女儿柳金蝉，把他们各自的火鸡段棉袄拿来我看，要快，迅速。老头子气坏了，心中暗想：我柳荣是家大业大，家里边骡马成群，屎奴换被，在当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要是我的姑娘或者我的儿媳败坏我的家风，我一定不能容饶。这时候，有这个小丫鬟去给田氏送信儿。田氏一听，老公爹非常生气，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在自己箱子里翻来翻去，把自己火鸡段的棉袄拿出来，就送给了柳荣。柳荣一看，看起来这事儿啊，跟自己的儿媳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又派这小丫鬟给自己的姑娘送信儿。柳金蝉在箱子里找了半天，火鸡段棉袄是踪迹皆无。有小丫鬟就前来催促：“小姐，你快找老爷，现在都火上房了。”柳金蝉现在可发了愣了，心中暗想：昨夜晚间，我怜悯那薛仁贵，找了一件衣服扔到楼下，莫非就是那火鸡段的棉袄？小姐呀，时间很长也没下楼，因此啊，老夫人可着了急了，赶紧到后楼来见柳金蝉。我说：“姑娘啊，现在老爷都火上房了，要那火鸡段的棉袄，你怎么还不快点找出来？”柳小姐一听，娘啊，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老夫人说了一遍。老夫人一听，把大腿一拍呀：“孩子，这回你可惹了大祸了啊！这可怎么办？你把火鸡段棉袄扔到了院中，

现在被薛仁贵穿上，老爷认为你和薛仁贵私通，败坏家风，他绝对不会容你。这时候这个柳荣啊，在外边又吵吵又喊，金钗，你赶紧给我下来，下来！这柳荣老员外一蹦多高，你败坏我的家风，我岂能容你？我非把你打死不可！这柳荣的脾气大，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要说把小姐打死，说实话，那还真敢下手。当时柳大郎一看，这事儿不好办，先得把自己的爹爹稳住，把他支开，然后和自己的娘还有小姐从长计议。这柳大郎啊，急中生智，由打外边腾腾腾进来，来到柳荣的近前。爹呀，爹，刚才外边来了一个仆人，说这林庄的王员外今天要请您有事儿，您呐去看看，家里这事儿由我给您查清问明。如果要这金蝉妹妹棉袄真的丢了，到那时候他也跑不了。这柳荣骑着毛驴赶奔邻村去见王员外，咱不提，单说柳大郎、柳金蝉还有老夫人，这三个人就乱作了一团呢，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啊？这老爷的脾气你清楚，我清楚，小姐更清楚，这要等着老爷回来找着柳金蝉，发现他火鸡段棉袄没了，柳员外非得把小姐处死不可。这事儿传扬出去，败坏柳家的家风。柳大郎看了看老夫人，我说娘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如何呀？他娘一听啊，对，也只好如此。柳金蝉还有老夫人还有柳大郎商议定了，怎么商议的？让柳小姐带着自己的丫鬟赶紧快跑，等老员外回来以前要从柳宅奔出，越远越好。他们怎么记忆的咱不提，薛仁贵也知道这事儿了。薛仁贵心中暗忧，原来是这件棉袄惹的祸呀。有人告诉薛仁贵，薛仁贵心中暗想，现在我可不能从这待了，我这36计走为上策，我赶紧跑吧。这薛仁贵也顾不了许多了，自己这小屋里的东西也不要了，薛仁贵从柳家出来就开始往下急奔。放下薛仁贵不提，单说老夫人和柳大郎还有柳小姐这三个人商议好了，柳小姐带着自己的丫鬟春梅找了一些个金银细软之物和一些个衣服，两个人从便门出来逃出了柳家。咱也不说这柳小姐，单说这柳荣老员外到了林庄王员外家里边一问，王员外说我没找你。柳荣这才明白，哦，是自己的儿子用了个缓兵之计把自己支出来了。老头子气得直跺脚啊，紧催着小毛驴来到了家里边。柳员外刚一进门呢，有的人就喊上了，员外爷回府了，员外爷回府了。这一喊呢，柳红吓了一跳，我说你喊什么，平日里我也回来你也不吵吵，今天我回来你这是为何呀？当时这个仆人看了看员外，

没什么，来到了内宅。这个时候就听着后院有人喊，不好啦，不好啦，小姐投井啦。柳红一听说小姐投井了，赶紧由那内宅出来，赶奔后花园。这时候柳大郎还有自己的夫人站到了井边，一个劲儿拍大腿，哎呀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小姐投井了。柳荣来到近前，看了看夫人，又看了看柳大郎，上井里看了看，好像这个井里边有东西，实际上是柳大郎往里边扔了一些个衣服，然后用砖坠住。柳红一看里边有衣服，以为是柳小姐。这柳红哼了一声，哼，这丫头投井了，我看正好，活着也是败坏我的家风，把这井给我填死，我永远也不愿看到她。家人们赶紧用一些个烂的东西把这井就给封上了。一场风波这算过去了，柳宅慢慢的恢复了平静，老夫人也不住的掉眼泪，柳大郎也思念自己的妹，这田氏也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如在无里梦中。单说这薛仁贵由那柳宅里跑出来，那真是俩鸭子加一鸭子，什么也不顾往前紧跑啊。跑着跑着，薛仁贵也实在是跑不动了，发现路边啊有一座土地庙。仁贵心中暗想，我先到这土地庙里休息休息。就这样，薛仁贵进了庙，到了庙里边望着一座，喘着粗气。这时这天可就越来越黑，外边又微微的起了寒风。薛仁贵穿着羊皮袄，身上觉着不是很寒冷，另外自己跑了半天了，出了一身汗，也真累了，望着一座要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薛仁贵一看，哟，大概是老柳家派人追来了，看起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这要是柳家的人把我追上，非得把我打死不可，他们认为我和小姐私通，败坏柳家的门风，这可怎么办。薛仁贵一想，我先藏起来了吧，现在要想出去肯定被他们发现。因此薛仁贵就在神像下边有个桌子，这桌子挂着帘子，薛仁贵把桌子帘子撩起来，一拱身就进入了帘子里边。薛仁贵心中暗想，苍天保佑我，千万别被人发现，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进来两个人，听他们说话好像是两个女子。小姐，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估计员外爷派人追也追不上咱们，他们也不知道咱们跑哪去了，小姐就在这儿吧。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也进入了土地庙。薛仁贵心中暗想，谁呢？仁贵屏住呼吸，就听着这个小姐和这个丫鬟对话。丫鬟就说了，小姐您也别埋怨老爷对您不公啊，您想那火鸡段的棉袄这事儿啊，真要是实事儿，那可就坏了。小姐，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和薛仁贵有了私情？柳金蝉

柳小姐看了看丫鬟春梅，春梅呀，你说什么啊？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小姐，我是什么脾气？我是什么秉性？我是不是那样的人？小姐，当然不是了。可是您的火鸡段棉袄上哪去了？小姐闻听，口打嗨声：“是这么回事，昨天下午，我和我的嫂子到外边去赏雪景，走到门口，就这薛仁贵住的那小屋里边，突然之间就有一只白虎向我扑来。我这嫂子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可是转眼之间白虎就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往那个小屋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一个人形同乞丐蜷缩在那儿。我想啊，既有白虎出现，来自这个小屋，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贵人。天寒地冻这么冷，如果这个人冻死了，十分的可惜。我也是出于好心，想找件衣服周济周济他。没成想那天晚上，我刚把箱子打开，来了一阵狂风，你说怎么那么寸，把蜡烛吹灭了。这时候我就随便拿了一件衣服，把窗户打开扔下去，没成想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小春梅微微一笑：“嘿嘿嘿，小姐，看你说的，要让我说呀，你和薛仁贵肯定是前世注定的姻缘，你们呐是天生的一对，是地配的一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书的薛仁贵从老柳家逃出来，来到了一个土地庙。仁贵推门进去以后，就藏到了土地庙神像前边桌案下边的帘子里边。薛仁贵跑出了一身汗，仁贵心中暗想：我呀先藏着。薛仁贵为什么要藏呢？因为薛仁贵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时候外边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柳金蝉和春梅。这两个人也来到土地庙，这时薛仁贵是屏住呼吸，薛仁贵就怕老柳家来人追，因此仁贵屏住呼吸，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柳金蝉和春梅进来以后，到了土地庙里边，这俩人喘的都不得了了。春梅就说：“小姐呀，小姐，这事儿全怪你。你说你私通那个薛仁贵，哎呀，真让我脸上发红。”柳金蝉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怎么样丢失了火鸡段的棉袄的事儿，就和春梅讲说了一遍。这小春梅一听乐了：“哈哈哈，我说小姐呀，要依我看呢，您和薛仁贵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这乃是上天成就你们的好事。”那薛仁贵这个该死的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您的棉袄他是暖和了，现在小姐您被老爷赶出了府外，好不可怜，您的心不凉吗？小姐，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不喜欢呢？

薛仁贵。当时柳金蝉这脸一红啊，说实话，柳金蝉确实喜欢薛仁贵。薛仁贵在自己家里边干活，柳金蝉有的时候在绣楼上往下看，就非常的羡慕薛仁贵，喜欢薛仁贵。那一天出门赏雪，在薛仁贵的门前遇到了白虎小姐，断定薛仁贵的绝非凡人。因此薛仁贵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薛仁贵不知道小姐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扔出去，就是怕冻着薛仁贵。从这点上看，这小姐喜欢薛仁贵那是一点儿都不假。春梅这一问，柳金蝉这脸一红啊，春梅呀，你这该死的丫头，你少说废话。小姐您别来这套了，我懂，您肯定是喜欢上那个薛仁贵了，您说是不是？这个薛仁贵呀，真是挨千刀的，这小子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装孙子去了。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这春梅骂的我好苦啊。但是薛仁贵这心里边也非常的热乎，心中暗想，我就是一个穷叫花子，那柳金蝉是柳荣员外的千金小姐，我也听说过这个小姐长得如花似玉，可以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我薛仁贵她能看得上？哎，我想都不敢想。薛仁贵屏住呼吸，心中暗想，千万可别出声，如果要一出声那算麻烦了，这要是春梅和柳金蝉发现我在桌子下边，准坏醋。薛仁贵想着不出声，做得到吗？刚才薛仁贵跑了一路，出了一身汗，在供桌底下这么一蹲，慢慢的汗下去了，薛仁贵就觉着浑身发凉，就觉着鼻子有点发痒。薛仁贵心中想，要坏，我要打阿气，这个事儿可麻烦了，如果我要一出声可就坏了。薛仁贵想忍住了，那能忍得住吗？就听着薛仁贵安气，就这一声啊，春梅和柳金蝉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心中暗想，桌子底下有人。春梅吓得，谁？赶紧出来。薛仁贵一看，这个时候再想藏着没有意义了，这薛仁贵把供桌的帘一挑，薛仁贵出来了。薛仁贵一出来，春梅这个骂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也是你薛仁贵。薛仁贵呀，你可够损的，你穿了小姐的衣服，你这一跑，我们家小姐好悬。

春梅不停的，这嘴跟刀子似的，开始数落薛仁贵。薛仁贵在这听着，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听着春梅说：“薛仁贵，我告诉你，今天你说实话，你认打是认罚？”薛仁贵一听，啊，你说我要认打，认打呀，那好办呢，我们就把你扭送官府，就说你偷了我家小姐的衣服，你呀不怀好意，把你送到县衙，到县衙里县太老爷治你的罪，你要认打，那认罚呢？认罚呀。薛仁贵，我家小姐被员外撵出来了，无家可归，太可怜了。她图什么？她不就是为了怕你冻着，怕冻坏了你？小姐对你可以说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了我家小姐。要依我看呢，虽然这是一件坏事，你不如就和我家小姐就此成亲，成了天上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你要是认罚，咱就这么办。我薛仁贵，你不了解，家里边什么也没有，我连个家都没有，我怎么娶小姐？春梅一笑，这倒好办。你有没有住的地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有住的地方，就在丁山脚下的山洞里。哦，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好，有住的地方就好。薛仁贵，我家小姐终生就托付给你了，你要认罚，咱就这么办。咱们现在就赶奔你住的山洞，你看如何？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心中暗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薛仁贵，问良心自问，我可没有陷害小姐之心。小姐对我一往情深，为了我被柳员外赶出了家门。薛仁贵看着春梅：小丫鬟，你说这话怎么说呢？那你家小姐她同意吗？柳金蝉在旁边看着薛仁贵，心中暗想：这还用问？柳金蝉，柳小姐的脸一红，把头低下了。那春梅丫鬟多聪明，我说薛仁贵呀，我甭问我家小姐，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求之不得。就这样，薛仁贵点头应允，带着春梅和柳金蝉就来到自己的山洞。春梅到这山洞里这么一看，这山洞里是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很长时间没在这住了，这里边脏得很呢，就有一匹土炕，这炕上有半领炕席，连被子都没有。春梅就是一咧嘴呀，心中暗想：这条件够艰苦的。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柳金蝉，那用眼示意柳小姐：小姐，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咱们另想他途。现在柳金蝉呢，倒是铁了心了，他认准薛仁贵绝非凡人，看着薛仁贵怎么看，怎么顺眼。要不有人说了，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他要是看着顺眼是什么原因？现在没有研究清楚，但是有这么一种理论，人和人之间，如果磁场是异性，
异性

相惜，就会产生好感。那位说啊，什么叫人的磁场呢？因为人呢，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带电体，这个带电体周围存在着磁场，磁场就有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之说。当然了，这种理论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是真是假，我可不好说。总而言之，柳金蝉和薛仁贵这两个人互相一见面，互相都有好感，因此两个人决定好了就此完婚。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仁贵呀，你这里也太艰苦了，连个炕席、褥子还有被子都没有，这可不行。小春梅赶紧拿出个包来，从里边取出了不少银子，交给薛仁贵，说你呀，赶紧到外面买点被子，买点褥子，另外买一些个米，买上两根红烛，今天你们就拜堂成亲，别挑日子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正好。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走出了山洞，到外边去买东西。咱们单说薛仁贵走了，外边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谁呀？就是薛仁贵磕头的老大哥王茂生。王茂生干什么去了？王茂生磨豆腐，卖豆腐。今天磨豆腐刚回来，豆腐呀也卖完了，走到了薛仁贵住的山洞这个地方，就听着里边有动静。薛仁贵不在这住，薛仁贵到柳庄去见豪宅，在那做小官呢。薛仁贵走了，王茂生心里在想，这是谁占据了我兄弟的山洞？不行，我得前去看看老总管王茂生。就这样蹑足潜足来到了山洞的附近，往里边这么一看，王茂生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王茂生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呀不学好啊，在柳家挣了点钱，你到外边拐骗良家的妇女，然后带到山洞之中供你淫乐。薛仁贵呀，薛仁贵，我王茂生瞎了眼了呀，我怎么会找你这么个人，还和你结为兄弟？老头的心中暗想，薛英员外在世的时候那可是好人呢，老头子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一个脚印，当地称为名士，无人不挑大指称赞。薛仁贵，你作为薛英的后代，要是干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我王茂生一定和你完不了。老头子十分生气，心中暗想，现在我要是进去不合适，因此啊，王茂生悄悄的就躲到了山洞的旁边，因为他看清楚了，薛仁贵呀，没有在山洞里。老头心中暗想，我就在暗中这埋伏着，你薛仁贵要是回来，我呀就想办法用我手中的扁担将你打死，移除我心中之恨。那位说，王茂生王员外，他哪来的扁担呢？您别忘了呀，王茂生他是卖豆腐的，
用

扁担挑着豆腐挑子，整天里挑豆腐挑那扁担，王茂生手里拎着藏在了暗处。就在此时，薛仁贵呀，又打外边买了被子，买了褥子，又买了一口的米，还买了很多的吃的。薛仁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嘴里边也哼着小曲儿。您想，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薛仁贵也是人呐，他也有七情六欲，自己今夜要完婚，他能不高兴吗？另外柳金蝉柳小姐那是个贤惠之人，又非常的漂亮，薛仁贵也是求之不得。薛仁贵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夹着东西往山洞里走。王茂生一看薛仁贵的得意的样，把老头子气得都胡须撅起老高来，火更大了。看起来你真不学好啊，把两个良家的女子领到山洞之中，你还买了被子，买了褥子，你要干什么啊？我王茂生可对你不薄，几乎是倾家荡产供你吃供你穿，然后又给你找工作。你呀，做出这种事儿来，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王茂生？对不起。老头子越想越生气，王茂生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今天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既然干起这伤风败俗之事，可就别怪我王茂生一狠心毒。想到这儿，王茂生把手中的扁担抄在手，迈大步蹭由打暗处窜出来，把手中的扁担高高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你就在你这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于洪涛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攻坚突破，真抓实干，积极回应群众对美好

0: 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王和生出席。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于洪涛主持。
0: 王和生调研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他强调加强协调联动，深化多元共治，持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1: 六一亲子游热度攀升，我市各景区花式解锁童趣玩法。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编督编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整改工作。于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紧盯重点问题，压紧压实责任，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会上，于洪涛就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逐一调度重点案件，落实督察现场调研要求。市领导王和生、郑国志、杨慧、李亚飞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借势借力攻坚突破，全力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夯实绿色发展本底。要认真核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要找准根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紧解决具体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同类现象，严格日常监管，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治理效能，让群众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会议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是对全市领导干部能力作风的实际检验。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一线，主动抓带头改，党员干部要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
0: 5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关于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部署要求，统一思想，谋实举措，推动生物经济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市政协副主席胡宝忠围绕深挖特色资源优势，促进哈尔滨生物经济发展做专题辅导，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发展生物经济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是培育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落子。哈尔滨生态环境良好，生物资源富集，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生物经济有优势、有潜力，大有可为。要提高认识，抢抓机遇，集中力量资源，创新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生物经济做大做强，为我省打造国家生物经济基地做出更大贡献。会强调，要选准赛道，明确方向，统筹创新资源，重点企业，加紧绘制产业链图谱，制定实施全市生物经济专项规划，坚持创新驱动，发挥大学大所科研优势，提升创新平台孵化转化效能，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医学、生物能源等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速推进重组蛋白药物、多肽药物、核酸疫苗、新型生物基材料、可穿戴监测整机等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用好用足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大力招引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生物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强化科技金融赋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为我市生物经济加快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
1: 5月26号、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 他强调，要坚持多元共治、综合施策，系统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推动物业服务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双向提升，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市领导李冕、杨慧、张雪春分别参加。王和生先后来到道里区民生上都、厢房区湘安电力、道外区北环骏景、松北区水木清华等小区，与物业企业负责人、社区干部、业委会代表和居民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物业规范化服务、业委会作用发挥、社区网格化治理和基层矛盾化解成效。他指出，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既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又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要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协同运行模式，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市政府专题会上，王和生听取市住建局、厢房区、松北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汇报，以及街道、社区、业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坐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服务力量下沉，让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多元共治，用好居民议事厅等平台载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和精度。要加大监管力度，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开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转型，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要用好用足政策，推进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老旧小区改造和电梯更新，盘活利用闲置资产，完善升级公共服务设施。要畅通信访投诉、12345热线等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深入开展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促进物业服务管理提质增效，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和谐的宜居家园。5月29号，我市街道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9件，来信18件，来电11件。29件案件中，道里区2件，道外区1件，南岗区7件，厢房区5件，松北区2件，呼兰区1件，阿城区1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2件，上志市1件，宾县3件，巴彦县1件，延寿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0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1批2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初夏盛景迎客来，缤纷童趣庆六一。六一儿童节将至，哈尔滨文旅市场活力涌动，伏尔加庄园、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极地公园等热门景区纷纷推出主题童趣活动与惠民福利，丰富的沉浸式亲子游玩项目点亮冰城夏日休闲生活，持续激发城市夏日文旅消费新热度。
1: 初夏时节，伏尔加庄园里欢声笑语不断，蓝天白云下，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萌宠互动、套娃大滑梯、二十河游船，在欣赏俄式风情的同时，还能体验刺激的游乐项目，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笑。
2: 我来吧，来，我要拍照用。
3: 刚刚体验的就是套娃大滑梯，那40米长的滑梯7秒钟就可以到达终点，真的是太刺激了。
4: 特别刺激，刚开始其实学的没什么，然后到中段的时候它有一段很快的加速，然后就已经忘记尖叫，没有见过这样的滑梯。
1: 据了解， 5月30号至6月1号，伏尔加庄园将举办六一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亲子童趣节。童趣节主打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和

0: 套娃小滑梯攀登挑战两大项目，并衔接暑期档期，通过趣味亲子互动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丰富城市周边亲子游的休闲体验。
1: 一是这里的景色特别迷人，二呢就是这里的游乐设施特别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小孩玩。我也感觉这个园子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各种设施是逐渐的在完善。
2: 那下一步呢，富士家庄园还将围绕我们这个大套娃 IP 持续增加一些新项目，丰富我们这个无动力的套娃游乐场，也为哈尔滨亲子游增加一处新的去处。
0: 随着六一儿童节临近，哈尔滨各大景区还抢抓假日契机，花式解锁夏日童趣玩法。其中，哈尔滨极地公园重磅推出童梦气球派对、童趣极地花车巡游等系列主题活动。5月30号至6月1号，哈尔滨龙塔变身全年龄段童趣乐园，登高、打卡、看魔术、做手工。值得一提的是，14周岁以下儿童登塔仅需6.1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也将推出夏日夜游福利，超长游玩时间，无限次乘坐，再度刷新冰城夏日游玩新体验。
3: 六一期间呢，我们为儿童提供了1元往返车票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呢，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6月1号到6月17号，持索道往返票的游客，当日18点后首次检票的游客，可享受18点后可以无限次乘坐，直至我们闭店。
0: 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今年六一期间，哈尔滨本地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43%。其中以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为代表的主题景区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57%，周边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也同步攀升。与此同时，太阳岛风景区的自然探索与伏尔加庄园的俄式文化体验等深度产品也受到游客青睐。报告指出，哈尔滨亲子游正突破传统的冬季印象，向四季皆可研学拓展。除了走出家门畅玩景区，留在市区逛商场品书香也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连日来，我市各大商场实体书店聚焦亲子家庭消费需求，主推儿童商品惠民折扣，同时创新文化体验场景，双向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假日期间，各大商圈人气客流稳步回升。在道里新一百，商家精准瞄准亲子消费主力，围绕儿童服饰、益智玩具、亲子用品、儿童餐饮等热门品类，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专属特惠等多项惠民活动，同时备足货源、丰富品类，充分释放假日儿童市场的消费活力。一系列惠民促销也带动了家庭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家长趁着六一假期专程带孩子出门休闲购物。
4: 折扣也挺大的，领孩子看看有合适的，然后逛一逛买一买。这孩子长得也快呀，他基本上一季就得换了。
0: 商场里促销热火朝天，而沉浸式的书香体验也成为亲子过节的打卡地。在南岗新华书店，童趣满满，氛围浓厚。记者看到，针对六一推出的亲子非遗手作体验，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参与。
5: 活动感觉很有意义，让孩子增加他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家长的陪伴，感觉是很充实的一天。
6: 我们结合六一的节点，创新打造非遗手作加 AI 萌宠互动的全新体验项目，用沉浸式的文化服务吸引亲子客群进店，有效提升了体验式品质型的文化消费，丰富了书店的经营业态。
7: 除了商圈书店一派热闹场景外，今天一场承载着冰城几代人童年记忆的温情盛典也在南岗区儿童公园拉开帷幕。在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现场，老一代儿铁工作者、在校小员工代表以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重温专属冰城人的集体童年记忆。
8: 一列火车，一段历史，一段旅途，一抹记忆。
0: 1956年的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儿童铁路正式通车，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也是中国唯一由少年儿童自主管理的儿童铁路。列车长、站长、乘务员等岗位全部由11至13岁的优秀少先队员担任。
9: 我是当年71年在卢家校，是儿童铁路小员工。我是哈尔滨站的站长，我站长是在站台上，火车来了敬礼，火车走了送。
0: 今年已经67岁的董荣，在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举行之际，坐在儿童铁路70周年纪念专列的车厢里，高兴得像个孩子。
9: 我坐上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8岁，很回味小时候当年的那个感受。
10: 今天重温了就是我们童年那种回忆，对儿童铁路这种情怀，那真是记忆犹新。
0: 70载风雨更迭，薪火更续，短短2公里的铁轨串联起槟城70载城市变迁与数代人的童年时光。一声声悠长汽笛，见证了无数少年从懵懂孩童成长为有志青年的蜕变历程。今天在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中，来自1956年、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2006年、2016年、2026年8个年代的儿铁代表齐聚一堂，完成一场跨越70年的时光对话。
11: 儿铁吧，成立70周年。我们也是70岁，和那儿铁同龄人，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希望我们的儿铁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儿铁人永远年轻。
0: 从初代蒸汽机车的斑驳岁月，到如今第6代新式列车的崭新风貌，铁轨之畔上演了跨越70载的新老接力。变化的是一代代少年的面孔，不变的是儿铁人真诚服务、向阳奋进的初心本色，让童真梦想在铁轨上持续绽放光彩。
12: 旅客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由北京站开往哈尔滨站的第17次列车。
13: 是在每一次广播的时候，一定要让嗓子很好的发挥出来，然后每一个字什么都不能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儿童铁路，
14: 我是乘务员，我就是给旅客们检票，然后呢，照顾旅客们的心情，告诉他们列车一共有多少时间。我认为儿铁这个非常光荣，因为这个已经成立70周年了。
15: 70年汽笛声声不息，70年童心逐梦前行。哈尔滨儿童铁路用70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做薪火相传。那么这条轨道交通还将继续向前延伸，延伸向更多孩子的童年，延伸向这座城市更远的未来。
16: 放鞭炮，70周年正青春，
17: 被认为是名长城东。
0: 哈尔滨儿童铁路的汽笛声犹在耳畔，香坊区劳动公园里又迎来了一场繁花似锦的视觉盛宴。今天备受市民游客期待的香坊区第2届百花园艺展正式启幕，依托劳动公园独有的工业文化底蕴，将烂漫繁花与硬核工业风情巧妙融合，打造出了独具香坊特色的城市花海。本届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共甄选150余个花卉品种、70000余盆精品花卉，涵盖观花、观叶、多年生草本花卉等，色彩层次丰富。
18: 本次花展呢，引入了许多新的品种，比如我们看到3角梅就有20多种，绣球也达到20多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婆婆纳、凤梨、栗格海棠、梅丽卡牵牛等多个品种，丰富大家的观看效果。
0: 相较于首届花展，本届花展首次引入彩灯亮化体系，打造日夜双景、昼夜皆美的全新游览模式。接下来香坊区将不断升级城市景观，完善休闲配套，丰富业态场景，为市民游客营造更优美舒心、更宜居宜游的城市人居环境。
7: 日前，香坊区综指中心打破传统办公场所限制，将服务窗口搬进市民逛吃游鱼的农大石巷，让综指中心走出大厅，走进烟火气。
0: 傍晚的农大石巷，烟火气正浓。走进农大石巷的综指服务摊区，由检察、法院、司法、市场监管部门的派驻人员聚焦消费维权、劳动薪酬、邻里纠纷、政策咨询等高频民生诉求，提供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全链条服务。 专业律师现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同步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快速响应，就地化解群众日常诉求。
19: 和业户面临

0: 面的沟通交流是挺好，非常非常好。因为有这个部门为他们解决问题，这是对市场保驾护航的一种手段。
1: 这个农大实像是夜市嘛，它就有业主啊，有食客呀，之间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纠纷。而我们种植中心的宗旨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服务从办事大厅搬到了夜市。
2: 从坐堂办公到上门服务，从固定窗口到流动摊区，香坊区宗旨中心的这一创新举措，让基层治理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品2000余份，受理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例，成功调处2起小额消费纠纷，真正实现小事不出实相，大事联动快办，矛盾就地解决，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香坊经验。连日来，异动青春哈尔滨市校园艺术歌会中央大街专场在道里区友谊路音乐角火热唱响，来自多所在哈高校的数十名学子轮番登台，以热烈澎湃的青春旋律点亮百年老街的夏夜。演出中，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校园歌手与电声乐队先后带来20余个精彩节目，流行、摇滚、民谣等多元风格激情碰撞，现场高潮迭起。中央大街正以开放的舞台拥抱青春力量，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金色名片。今天，来自哈尔滨市妇儿活动中心、南岗区小学校以及南岗区部分街道幼儿园的210名小朋友，齐聚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共赴一场童真与艺术交融的儿童友好盛会。活动现场，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倾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节目，通过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受暖空气影响，明天我市气温高风力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防范。同时，31号午后到夜间，全市亦出现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7到9级，局地最大阵风可达10到12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通讯及电力设施的防雷保护，及时开展增雨或消保作业。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教室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短裙、短裤、T 恤等。阿城晴转多云，15到31度。呼兰晴转多云，16到33度。宾县晴转多云，16到30度。方正晴转多云，12到30度。依兰晴转多云，12到30度。巴彦晴转多云，16到32度。双城晴转多云，17到34度。五常晴转多云，15到30度。上智晴转多云，13到30度。延寿晴转多云，11到31度。木兰晴转多云，12到31度。通河晴转多云，12到3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

0: 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4: 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 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0: 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6: 40亩，
5: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7: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9: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0: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8: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十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7: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7: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2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8: 香甜口味，
29: 花哨包装，
30: 网红营销。
2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

0: 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今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付瑶。在忙碌一天之后啊，能在电波中与您相聚，我感到格外的温暖。在家庭这个温馨的港湾里，亲子关系始终是我们生活的核心。而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话题，女性与生育。生育是生命的奇迹，也是许多女性人生当中的重大选择，它承载着无数的期待与挑战。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有请到了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的博士，同时呢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么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是正在备孕的准爸妈呢，还是已经有了自己可爱的宝宝，或者是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相信今天的节目都会给您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欢迎一方老师到达我们的直播间。
2: 傅老师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啊。其实今天在这儿分享这个话题感觉还是挺开心的。说到女性啊生育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会想到一些什么呢？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比如说打开手机啊，看各种公众号，刷各种 APP， 或者走到书店里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书啊信息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其实大部分关注的都是怎么样去养育一个孩子呀，我们培养一个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呀，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妈妈呀。但是实际上哈，我们每一个女性，就像傅老师说的，无论你是准妈妈，或者说你已经备孕啦，你已经怀孕了，你已经是妈妈了，甚至说你还是单身哈，可能是不是要生孩子呀，什么节点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呀，都会让我们想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感受哈，都会被唤起来了。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躲不开的。
1: 对，我们其实呢尊重每一位女性对在生育这件事情上的选择。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只是对这些已经有宝宝或者准备生宝宝的这些女性呢，她在心理上的一些比如说需要照护的关键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对自我认知的一些感受，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探讨和分享，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看待自己，也更好的经营好自己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是这样哈。最近哈，我们就想到这个话题，刚好就有一个热播的那个电视剧啊，叫《小巷人家》。里面两个女主角啊，一个是宋莹，一个是黄玲哈。里面有一个场景，其实就是有关这个女性的成长和身份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就是这两位女性那时候孩子可能已经上初中高中了，他们在小院里在阳光下在聊天的时候，回顾自己少女时代的一些事情啊。其中一个人说，哎，我那时候会拉手风琴，拉得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他就说的我以前呢喜欢可能看点书啊，然后喜欢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这时候他们的孩子路过他们身边，表情是非常错愕的哈。然后当时应该是黄玲，就是闫妮演的那个角色，他说，哎呀，我的孩子还以为说我生下来就是妈妈这个样子呢。他可能很难想象，我曾经，我也有这么多的爱好啊，我也有这样的过去啊。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有一种就是女性在生育呀，在这样一个角色转变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和变化。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部分可能是被我们整个社会啊，被家庭啊，被个体所忽视的，我们并没有给到足够的这种关注和讨论。
1: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有关这个女性的身份，我们有过这样的探讨。我说呢，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既是我这个父母的女儿，然后呢也是这个我爱人的妻子，同时呢也是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还要是一个工作的人，我可能还有一个社交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说我这一个人可能要 演示好多个角色，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我要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我说，对于这个一个女性来讲，可能面临很多的挑战。她当时就，这是一个。

0: 男士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那个其实男士可能也同样的面临同样的挑战，他可能是一个父亲啊，也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他这个事业上的这些事情，可能他也要去承担家庭的这些经济上的一些责任。他说可能我们也同样的累，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想，其实我还是觉得可能女性要承担更多的这些在家庭方面承担的这些，比如说关心呀、照顾呀，可能这是这个性别的这个底色决定的，可能女性可能更心细一点，可能比更敏感一点，她的这个感受。可能更多一点，所以呢，可能他考虑的事情，或者是能够想到的，比如说对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能就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哎，可能，哎，这个，你有个女儿，可能你将来可能你会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可能有个儿子呢，我们也说儿子也可能很孝顺，但是他可能就是对家庭的或者是对别人的这种照顾啊，可能不一定够细致啊。由于他可能这个思维方式的这个区别呢，他可能考虑的不像女孩子那么贴心啊。可能就是作为父母对孩子感受的这种，就是这种贴心的感受，可能就不像女孩那么强烈。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一个妈妈真的都不太容易，无论是孕育这个生命的过程，还是说，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包括经营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的那个情节啊，就是其实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曾经这个就是大女儿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说，哎，妈妈，就是你怎么不能够经常性的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呢？对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其实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有点
1: 很像
0: 对
1: 哈，
0: 情境是有点类似
1: 你当时的感
0: 的。
1: 受是什
0: 我
1: 么
0: 当时
1: 呢？
0: 就是，其实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我，哎，就觉得自己也会觉得，因为家庭也好啊，因为比如说照顾孩子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自己很享受的那种人生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所牺牲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了你所牺牲掉的，其实它也一直都存在，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能力是始终都存在的。比如说，我也可以抽个时间去感受一下美好啊，就是找个这个很好的风景的地方去喝杯咖啡，然后在一个地方静静的看一本书，感受一下，听听音乐的这种这个休闲的这种闲暇的时光，找到自己那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某一时刻都是能够完成的。我们是能够拥有找回这种闲适啊，这种情调啊，这种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因为你身上还有很多的责任不得不去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可能还要去在不同的时间段，把自己的每一份你身上应该承担的东西，我觉得都做好。其实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和选择不同，但是我是相信，就是只要你在，不论是哪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是我自己的这个爱好情调上，还是我对孩子的这个，付出上、陪伴上，或者对他的关心和努力，哪怕是我对他学习上的这种关注，我觉得无论你在哪一方面付出了你的精力和心情，其实都是会有所收获的。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其实都会收到的回应，只是我们选择的把精力投入的地方可能不同，所收到回应是不同的，但是只要付出，都是有收获的。
1: 傅老师哈，在你的这段分享里，我就感觉到了力量，然后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变化里面哈，其实有一部分的你是改变了的，你需要去更努力的去协调时间呐，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有讲的哈，就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所身上背负的角色越来越多了，然后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哈，精力也是这样。就我们放在这儿，就不能放在那儿了。我们如果真的想去保护啊，想去坚持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哈，其实是需要你有更多的努力的。就是你刚才有讲到这些部分，我也会想到，就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啊，其实她们现在对于生育是比较焦虑和恐惧的哈。这种焦虑和恐惧是用一种比较复杂的这种心态跟我表达过。比如说，他说：“哎，我发现我某一些女朋友，当了
0: 生
1: 妈
0: 完
1: 妈
0: 小
1: 之
0: 孩之
1: 后，
0: 后就不行了啊，就
1: 对，
0: 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或者说是，哎呀，就是可能就是看上去就很累呀，或者是没有原来那么光鲜亮丽了，他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对他来讲觉得就是他需要担心的那些方面。但其实我这个感受啊，刚才我讲的这些感受，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因为做了妈妈这个身份上角色上的转变，其实更多的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当中其实

0: 无论是每个人哈，就不论是男性和女性，就是你身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一定会有这些责任的。比如说，当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父母可能身体状况需要你去关心和照顾了。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所以你可能在你想象当中，尤其是这你刚才讲这些年轻女孩子，她们可能想象的就是，哎呀，我的完美人生就是，哎呀，没事儿就出去旅游，什么也不用我操心，什么也不用我去关注，我一个人啊，吃好喝好玩好，然后享受自由，享受美食，享受美景，这就是我完美人生。其实是一。这是个生命，其实最平等的就是这个年纪嘛。我们都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其实你所面临的问题，即便你可能选择了没有生育，但是没有生育、没有小孩的这个问题，你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就是生了孩子的这个女性也好，还是没生孩子的女性也好，甚至男性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所要面临的问题都是一定要有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你刚才说我讲到这个，我有很多的角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是你人生体验当中的一种，没有好和坏，你承担的多和少，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丰富你生命底色上的那一抹色彩。有的可能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可能有不同的颜色。但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体验的过程嘛，就是我们能够。尽多的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这个色彩，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怎么说呢？才有意思，才是这个多姿多彩的。不论是乐趣也好，痛苦也好，艰辛也好，幸福也好，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各种各样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让生命过得更多姿多彩一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一方面这个时间对每一个人也许是公平的哈，但是呢，随着你不断的成熟啊，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去整合这些部分啊，我们仍然去可以增加我们人生的这种丰富的程度，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变成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些体验哈，所以刚才讲到说，女性我们是自由的，无论生孩子不生孩子都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哈。但是如果说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啊，她其实是想要孩子的，但是她非常的患得患失啊，有很多的担心的时候呢，可能傅老师你刚才那段话就能够给她一些力量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勇敢的。带着能够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投入到这样一个状态里面，这种新的关系一定会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哈。其实这样的一个部分，对于生命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很多孩，就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可能面临生育这件事儿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比如说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哎，我身材会不会变形啊？然后呢，哎，生育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啊，会很难受啊。然后呢，家人能不能给到我足够的照顾？然后情绪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怀孕了之后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照料？然后将来孩子出生以后啊，可能是不是会得到这个家庭的关爱？然后能不能够我很好的去给他一些照顾？有很多这样的担心。其实，我们刚才也就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个角色。我们都可以拷问到自己，就是哪一个角色你能做到100分呢？就是无论是你爸爸妈妈的女儿这个角色，还是你老公眼中的这个爱人的角色，或者是说你可能有的这个已经成为了妈妈哈，你孩子心中的妈妈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期待自己在别人的眼中都是100分？
1: 其实这个部分啊，就让我联想到，在这个准妈妈、新妈妈群体里面啊，非常痛苦、非常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啊，就是她们会比较追求说，我要当100分的妈妈，我要当一个完美的妈妈，就这种感受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
0: 我要生一个特别漂亮的宝宝啊，特别健康、漂亮又聪明的宝宝。这个首先是第一个，然后呢，出生了宝宝之后要给宝宝最好的哈，给他最好的照顾、最好的东西啊、最好的整个的物资，啊，让他得到最好的教育。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焦虑，甚至当孩子长大了之后，可能这个妈妈就是，哎呀，我得让孩子学习好，哎呀，孩子就是怎么样，就让孩子这个变得优秀呢，就是我。很多妈妈就是这样的，孩子优秀，哎，她觉得这个是妈妈的一种成功。那可能孩子可能学习成绩

0: 不是特别好，那些妈妈觉得我可能失败了，我教育的不好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再回到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你父母眼中100%的100分的女儿吗？就是其实没有人能够达到真正
1: 是
0: 的是
1: 这样，
0: 这个的，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自己去成为100分的妈妈，因为既然我们都不可能是100分的那个人。
1: 在那一刻啊，我们能够理解或者说感受到啊，多少我们心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我想给我孩子最好的哈，就这种感觉可能
0: 从这是爱吗？这就是爱吗？
1: 刚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尤其是第一胎哈，就有这种典型的这种感觉，就是会变得很敏感，很无助，然后觉得自己有一瞬间又非常的骄傲啊，
0: 对，
1: 很自大呀，然后就觉得哎，虽然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已经怀孕了。而且随着这个荷尔蒙和身体情绪的变化，又会变得很脆弱啊。我会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怀老大的时候啊，我去这个超市买鸡蛋，然后别人把我鸡蛋挤碎了，我在有一瞬间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就这个在平时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0: 就是你会觉得因为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你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啊，就需要更多的这个优待，然后就那一刻就变得。像有了宝宝，就是将来需要更多的这个呵护和那个外壳给你这个给你穿上铠甲的这种照顾哈，才更好。
1: 也会觉得这个宝宝也是变得那么的珍贵，然后那么的脆弱。就这个时候，如果说啊，这个妈妈之前可能是比如说精英啊，学习可能一路很好，工作特别成功，生活可能相对也比较顺遂哈。其实往往越是这样的妈妈。可能他骨子里面有这种追求完美呀，或者自己的父母在养育当中，对他们的期待是比较高的，也有一些控制哈。就在他怀孕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他会受到这种失控感的特别强烈的冲击啊，就他们会带着这种巨大的焦虑，因为他会过度的去努力啊，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说只要我足够努力。
0: 我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
1: 结果，达到100分，
0: 对，
1: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可能就会变得可控哈、啊。但我们知道，尤其是从怀孕到这个生孩子到养孩子这个过程啊，就是它的奇妙之处也是在于说，它真的是不可控的，
0: 就是因为不可控才会显得生命的这种奇妙和美好嘛。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或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要学习去接受它，然后学习去跟它和平共处。我觉得这是这个，像我们讲就是自我的这个完善，或者说是人家不讲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哎，你的孩子可能就是来度你的，就是你的性格要通过跟你孩子的这个相处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圆满。
1: 其实整个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啊，到生孩子呀，到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准确选择你什么时候去，能够怀上这个孩子。
0: 对，
1: 性别，通常也是选择不了的，或者说是，自然的话是不能够选择的。然后接着就是你怀孕之后，你身体会经历什么样的反应啊？这种恶心的这个感觉什么时候会消失啊？其实你也不知道啊。然后另外就是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出生？就刚才傅老师，你也有分享过哈。
0: 是的，就是我这个二宝宝呢，就是本来是我打算让他出生在天蝎的那个星座，结果呢，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呀、啊，包括这个医生的时间的安排啊，就是怎么也逃不掉了这个摩羯座的命运。所以说，就是你看，我本来给他认为。我挑了一个我认为我比较喜欢，或者说跟我的星座比较合的这样的一个星座一个日期的阶段，但是呢，医生讲可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对他的这个健康会不好。那么，这个我虽然做好了很多的准备，我期待了，包括我们全家人都可能期待他在那个星座出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孩子还是要在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没抱那么高期待的这么一个星座出生，所以说他的日期，即便我们已经是尽量的去给他做一个我们的期待了，但是最后他是还是按照他的这个，他着的这个步调过来的。所以说，就像为什么说就是小孩可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很多东西呢，就是它是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们也无法预知我们出生的 爸爸妈妈长得都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可能孩子挑了这个优点长。那可能有的孩子呢，爸爸妈妈长得都很漂亮，但是哎，生出来的孩子可能颜值就是取了中，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也比较对大家经常在讲了嘛，就是哎，两个这个学习特别好的这个家长，可能生出来的孩子会这个智商会均值回归，会比这个两个孩子都大概率两个清华博士的孩子上不了清华。
1: 嗯，
0: 对，大家都是这么讲，因为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概率学上来讲都是这样的，就是生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很多冥冥当中就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接纳，学会去感受，学会去跟我们的未知并存，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修正与成长。
1: 嗯，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想跟准妈妈哈，或者说新手妈妈要聊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办呀？首先放弃这个100分妈妈的执念，60分就刚好哈。然后就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啊，它的美妙之处也在于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更大的自然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啊。有时候我们就控制好自己，你不去做那些错误的没有用的焦虑的事情，孩子自自然然的他就有自己时间表，他该出来出来，该成长成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生长的力量。
0: 对，就我特别认同您刚才那个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这个60分的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是说就简单的就去做个妈妈就 OK 了？我们自身能够掌控的，自身能够努力的，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基础给他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还是要做准备的。比如说，我们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啊，有适当的这个饮食，合理的饮食啊，适当的锻炼啊，保持心情愉悦，这是我们可控的。那至于孩子，长得到底漂不漂亮啊，智商高不高啊，到底这个出来是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有的天生性格就是比较外向的，就比较爱笑的这种孩子，也有那种孩子可能就是天生就是比较喜欢安静，就可能带起来就比较容易的那种，也有可能孩子就是比较活泼，就是比较好动，然后对高敏感的，反正就是经常会哭的这样的宝宝，就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掌控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能够给他提供的基础做好，做到我们的那个60分。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自己对自己达到这个60分的满意的状态就 OK 了。至于剩下的我们不能够掌控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交给天意去安排。
1: 就我听过一个这个二胎妈妈哈，她有这样的一种分享，就是哎呀，好多人听说她怀孕了，都会很热情的跑过来跟她分享各种经验啊。其实这个让她有时候是比较烦躁的，她并不想知道这么多，也不想像有的妈妈那样，哎呀，查阅好多好多信息，然后尤其是孩子第一次发烧啊，要打预防针、啊、
0: 怎么办呀？
1: 特别特别焦虑。
0: 其实这种信息多了是会让人增加焦虑的哈。
1: 然后这个妈妈她就说，哎，我不想知道这么多，可能我觉得这个老天就自然怀孕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她听到别人这种可怕的恐怖的经历，也许会被吓坏哈、因为有的人他好心，但是他会告诉你一些，哎，你不能这样，哎，你不能那样，就是不自觉的会分享啊。然后还有的人呢，就包括像我们网上啊，就这个部分可能会夸大性的去美化这个怀孕啊、自律呀、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哎，有些明星生完像没生一样，第几天就出来工作了哈。其实这个里面，如果他过度的宣传，会有一些反人性的东西。
0: 就大家会觉得这个，生完宝宝，孩子就回归身材就回归正常了，就这个完全是一个误区，是不可能的嘛。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孕育了一个生命，子宫从那么一点变成了撑到那么大，能够装得下一个孩子的这么大的一个过程，到最后你把它这个作为一个生命生出来之后，子宫还要恢复到原来那个大小，就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对身体上、对生理上的一些不适还是很大的。就是就算是这些，就是我们很科学的这个，对待自己的身体啊，很科学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正常的做产检啊，包括调理营养啊，我们也要做一些体重控制啊，包括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孕妇操啊，给这个孕育生命或者是这个生小孩做准备。即便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就是因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还是会有绝大部分女性身材是 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可能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哈，就生完小孩之后不哺乳，
1: 嗯，
0: 就她觉得会，比如说会第一个是不是会对这个

0: 包括要将来要付出的这个精力都是巨大的。所以，孕育生命是一个需要很郑重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孕育生命之前呢，都是真的要做好这样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预期和准备，然后呢，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更希望我们充分的了解到了这些之后，做出一个郑重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才是对于这个你带出来的这个宝宝的这个，他这个把他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尊重，也是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我觉得这样才。
1: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人生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啊，它是不可逆的啊。就说到这，我又想到说，在这个有一本书哈，叫《第二座山》，它里面有讨论一个吸血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人怎么样去做这个重大的不可逆的选择啊。其实它有点像你是否决定当妈妈的一个隐喻啊。就比如说有人会跟你讲说，你有机会成为吸血鬼，你只要咬伤对方一口，你就会获得永生啊，超人的力量，充满魔力的生命，然后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技能，比如说飞来飞去啊，甚至你可能不需要喝人血了哈，你喝点牛血就行了啊。然后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朋友说呢，这种经历令人难以置信啊。作为吸血鬼呢，他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世界哈，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是他们在人做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哈。那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你一旦这样改变，你就回不去了。你
0: 所
1: 还
0: 以，
1: 愿意变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郑重的选择，就代表这个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你的生活状态永远无法再回到以前。
1: 这也就是说吧，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走入亲密关系、结婚呀，然后更重大的可能就是
0: 对。
1: 生孩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必然去改变你自己，也会改变你的身份。这也说明，就这种选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人其实是我们可以给建议呀，可以给到他资源和帮助哈，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替你做决定，然后帮你去承受后面这些未知的风险。真的这些在那一刻啊，都是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主体，你去选择迈出这样的一步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女性，你准备要小孩的话，就是在这个之前，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了充分的思考，对于他可能给你生活带来的这些变化，包括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适，或者说是一些不适应，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你都有一个充分的考量了之后，你才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那大概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从容的去成为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在这个决定之前，你可能有充分的考虑了。那么你还是依旧选择了要做妈妈的话，那可能你在未来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啊，包括对待孩子啊，包括对待责任，对待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一种未知的生活状态，会更从容不迫一些，会过得更顺利一些，我觉得。
1: 就围绕着这个选择哈。其实这个背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呀，会想到的、会担忧的，一定是非常多的。它往往就是一个既有理性啊，然后又有感性，然后还有很多直觉、冲动结合在一起。你可能在那一刻，才决定说，哎，我要生孩子了哈。因为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就算方方面面的条件你都具备了，也没有人能保证说你就一定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在决定生孩子的时候啊，他内在可能会都会有一些荒唐的这种没法跟别人直接说出口的一些原因哈。就网上有这种匿名调查哈，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人可能后来生完孩子之后，他仍然很爱他的孩子哈，孩子也是非
0: 但
1: 常
0: 是你
1: 健
0: 可
1: 康
0: 能
1: 的生
0: 当
1: 长
0: 时的
1: 的。
0: 选择的这个原因就是很奇葩的这种，是吧？
1: 对，有很多我们看来是合理的哈，就是说大家能够讲出来的理由哈，但是其实在内在呢，可能仍然会有很多奇怪的这种想法哈，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为了对抗衰老和死亡的焦虑哈，哎，我至少有了一个孩子了，我的基因能够传递下去了，有的人是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我必须给他们生一个，才能替他们交差。有的呢就是证明说，哎，我很强大，我就能够想要我就要了。还有的是为了，比如说， 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人

0: 已经有孩子了
1: 嗯，
0: 啊，
1: 我不能落后了。
0: 我不能落后，也有一些呢是为了逃避啊，比如说逃避这个在职场当中其实压力很大，但是他接受不了自己直接的失败，于是他转换到这个
1: 把角色
0: 生
1: 变到
0: 孩
1: 家
0: 子，
1: 庭当中了，
0: 对，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美好的幻想吧，比如说有人是通过再要一个孩子来对冲这个家庭里面的亲密关系的问题的，比如说很疏离呀，
1: 是
0: 有
1: 会
0: 很
1: 有
0: 多
1: 的。
0: 冲突啊，或者有人说你必须得生个孩子，要么你老公可能就留不到家里了，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内在深处啊，也许就会有这么一个小火苗，
1: 或者
0: 是，
1: 是哪怕就是有一丝丝这个奇奇怪怪的各种这样的想法在里面哈。
0: 这也就是说，我们人在面临这种重大选择的时候，有理性啊，有直觉，有环境的推动，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没法去解释的一些奇怪的一些想法哈。
1: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尊重这些家长们，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你只要做了这个决定，那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身体上、心理上的这个种种不适哈，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其实有一些感受，因为在这个。我怀孕其实算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那时候可能就是，尤其是生老大的时候，就是心里的情绪是不太好的，就是身体上状态是很 OK 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因为你会想到，当你孕育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孩子有影响，
0: 有影响，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孩子，怀了孩子，反倒督促我感受到。认知到自己的情绪不好，那可能我就会选择，我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通过我怀了这孕这件事儿呢，我可能会除了对自己负责之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单身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说，哎，我要对这个负责，对那个负责，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可能这个东西在意的程度不会像这个当你
0: 不
1: 怀
0: 一
1: 孕
0: 样
1: 了，
0: 啊，
1: 肯定是不一样
0: 有
1: 的，
0: 更多的这种责任也好，
1: 就是你会考虑到，哎呀，我要。保证我的心情好，保证我的身体好，因为我的身体还对另外一个生命有责任。所以，就是当这一刻开始的时候，就可能你的孩子对你是一个反向的，让你会自己去考虑到自己的状态，自己无论是身体的状态还是心理的状态，那么可能就对，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孩子就对你的监督就产生了。
0: 这也是说，就是我们内在啊，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是潜在的，埋藏的比较深的啊。这也是很多人，他可能在考虑我要不要生孩子的这个时候啊，他会有蛮多的担心。其实刚才傅老师你讲的就是，你其实是成长了，你穿越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就我们想象它是一个比较难爬的这个山，但是反而这个过程呢，让你和孩子一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你们都有这种新的这种收获啊。
1: 因为您从这个一个人到一个妈妈这个身份的转变啊，就是因为你孕育生命的过程，你养育生命的过程，你就等于是我刚才说孩子会监督自己的妈妈，就是等于是你的这个。生命不只要负责你自己一个人，可能要负责更多的人，甚至可能你是这个整个，比如说养育孩子，或者是从孕育他啊，到这个养育过程当中，甚至到教育过程当中，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人。那么，其实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更好，能够爱他，让他快乐，让他能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或者说性格上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好性格的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就很多的方面都要对自己重新去进行一个梳理，对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对自己的很多方面可能都要重新梳理一下，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对自己呀，对家庭啊，对孩子，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那么我们现在这，比如说生活习惯上来讲啊，那么我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要重新去调整一下？那么我们比如说，包括一些这个心理的情绪上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哈？比如说脾气暴躁啊，什么焦虑呀，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去学习去应对？尤其是当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现在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孩子在大概这个。1、2岁的这个时候，就是孩子生病，绝对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非常煎熬啊，开始的
1: 这个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0: 嗯、
1: 对于家里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一个考验、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够看出这个家庭当中原本就存在的，只是并没有凸显出来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原来就不存在，其实原来一直都是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爆发出来的，
0: 嗯、
1: 比如说只是激化出来了而已、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契机，可能没有这个突发的事件，这个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可能也是让我们隐隐的不舒服的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是没有这个激化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可能就只是让我们隐隐的不舒服，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些矛盾啊，让大家都看到。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是，哎，孩子一生病了，可能家庭啊，长辈啊，包括这个爱人之间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关于责任，有关于这个关心啊，有关于这个谁应该管不应该管，这些整体的这些，一些需要磨合的东西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处理家庭关系哈、啊，和谐家庭关系，然后承担更多责任，让人看到，比如说爱、责任，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很多这个，说我们说啊，这刚才你讲说，可能有些人要孩子，是因为可能改善关系啊，可能就是亲密关系出了问题，通过一个孩子来改善，能不能改善呢？是能改善的。但是它的途径和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模式，也许他可能是说，哎，出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父母都对孩子更多的关爱，可能我们变成这个融合家庭啊，让家庭变得更甜蜜的一个过程，他也可能是出生了一个孩子，面临更多责任，然后两个人的矛盾会激发出来，凸显出来，这也可能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考验。当我们能够过去这个坎儿的话，可能亲密关系就变牢固了。可能过不去坎儿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去审视到，父母双方或者亲密关系的两方到底是不是真正适合。那可能重新去审视家庭责任很多的问题。其实，但凡就是在这个生完小孩，家庭就因为责任啊，什么什么，甚至说可能说因为照顾孩子方式啊，就一些生活细节上出问题的这些家庭，其实他们所有的矛盾在之前都存在。
0: 嗯嗯，我特别同意哈，傅老师你分享的这一段哈、啊，其实，在从你考虑是否要生孩子的时候啊，到整个这个孕育的过程啊，一定有很多我们会讲说童年的创伤也好啊，早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是亲密关系里的各种问题交织着。埋藏着，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浮现出来啊，就其实这个里面也有这个生理的基础哈，就是怀孕呀、生产呀这样一个变化会让我们有前预言期存在这个杏仁核里这样的一些感受啊，但是非常原始非常强烈的一些东西在这一刻它是被换出来的。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啊、绝对是一个考验，所有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它可能会以一种更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啊、所以说当你进入到母亲这个角色、啊、比如说你无法释怀的一些痛苦啊，预计的这个情感问题啊，包括很多人会说跟原生家庭之间，自己父母当初养育自己可能有很多不理想的，
1: 都希望从孩子身上把它
0: 补
1: 足回来，
0: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它都会爆发出来的。但也像您说的，就是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去了解自己，去重温。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冲突它来了，那么我们是有机会重新去协调，有机会去改写关系的。其实这个对关系的这个改写呀、升级呀，就包括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我们和伴侣的关系，也包括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和自己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重塑的过程。
1: 嗯，我现在其实就是想当年哈，就我们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探讨，我们就说哎，我们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一个朋友他的一个这个生意上他会招一些员工嘛，他就会说我愿意招，就是正常来讲他在商场里做这个服装品牌，他一般都是招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嘛，哎，他家并不，他家呢就愿意招这种 就是刚生完小孩的，最好孩子在一两岁的这样的这种新妈妈。我说为什么你会招

0: 这样的这个服务员呢，他说，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稳定，因为他有了新的这个生命需要去照顾，所以说呢，他对待工作可能更认真、更负责任，更不会轻易的产生变动，不会说轻易的就跳槽了，不负责任的甩手就走，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照顾过这个小宝宝的家长啊，从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哎，到能够养到一两岁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对这个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他的这个接纳程度、容忍程度啊，包括对于这个各种啊，这个同事关系也好，包括对顾客的关系啊，他可能这个包容程度会更高，所以他这个人会变得更温和、更圆融。我们所说的这个母性的体现会更强。他说："我愿意招这样的员工，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员工更跟我的品牌的这个风格所契合。"哎，当时我就真的就是挺大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一个人哈，一个女人从女孩子到这个母亲，她这个两个角色的特点，速写的非常清晰哈。女孩子可能就是漂亮的、活跃的哈，变动的，永远是新鲜的。但一个新的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可能就是包容的、温和的、宽容的，能够接纳很多的事情哈，能够很稳定的情绪也稳定哈，她这工作也稳定，她就是这两个这个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1: 哎，我会很钦佩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呀，或者说就是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他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哈，能给这个生育的女性提供机会哈，因为身边真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有一个原因让她们迟迟不生育哈，就是现在社会上普遍还是存在说，对于女性跟生育啊，在职业发展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束缚哈。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正好说到这儿哈，
0: 对，
1: 我
0: 是。
1: 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些部分哈。前两天我也在看一本书哈，就这本书是23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主哈，她就是一位女性，她写的，她叫克劳迪亚戈尔丁哈，就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她专门的这个研究就是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女性追求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百年历程啊，其实她把这个美国作为这个整个研究的背景，做了非常多的数据呀，很详实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她列举的就是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这个权衡取舍上跟男性相比，仍然是处于弱势的哈，有很多的存在的隐形的歧视哈。就虽然可能在美国啊，它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当时会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歧视条款，比如说有些职业认为不适合女
0: 有一
1: 性，
0: 些明确的这种歧视条款。
1: 又写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生育后的女性啊，这个职业是对时间有要求的，生育的女性我们不招。但是后来50年代之后是有立法了，这些就不敢写在这个法
0: 但
1: 律
0: 是
1: 里
0: 他
1: 面了。
0: 招人的时候明就是还是会就是明里暗里的会去这么执行，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很多这个女性，尤其是特别优秀的女性，通常她们在事业上面都已经很有所成就的这样的女性，她们在面临生育的问题，可能要面临比普通女性可能要更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本身可能生存的环境竞争就比较激烈，可能从怀孕啊到生产的这个时间啊，可能会对事业造成影响。但是我们一个是国家现在的政策啊，其实它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今年哈尔滨要搭建这个生育友好城市嘛，就是大家对这个托育啊相关的这个政策也好，包括机构也好，已经做得越来越完善了。其实真的，我觉得我建议很多这个小宝宝们可以去上托育班，因为他确实这个在这个托育机构能够接受到的教育和照顾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啊，就能够让这些事业女性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她重返职场的过程会变得一个时间会变得比较短。第二个呢，也更有利于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越来越多的看到很多的这个事业女性，她能够去，虽然可能是会有一些辛苦，但是她还是能够很好的去平衡这些东西。她可能就会，比如说，很好的去把自己的时间，更多的去做一些细化的一些分解。然后把自己的时间都规划好，然后呢，我们也更多的真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能够事业和这个家庭啊，包括这个 做母亲的这个角色都能够真的很完美的去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榜样。因为很多

0: 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倡导女性一旦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就全心全意的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啊、所有的关注啊都扑到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对女性来讲不健康，也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呢，我是真的，包括我看到的一方老师啊，就是不论是我还是一方老师，我觉得我们虽然都是孩子母亲的这个身份，但我们依然在做自己。我们没有把自己变成谁谁谁妈妈，我们还是由我们自己承担着代表自己名字的这个角色。然后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有我们自己的爱好，有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孩子身上。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一个妈妈把所有的精力和关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的话，第一个孩子不健康。就是因为孩子要被受到更多的、太多的、过度的关注的话，孩子的心理压力会极大，很容易就把这个妈妈就变成了一个控制狂。还有呢，如果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的话，那么将来当孩子长大了之后，当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离开你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你这个妈妈就空了。就是我们曾经也有一些，就是我们长辈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就有这样的这种母亲哈，就我一辈子啊就忙活了我的孩子，然后孩子一上大学或者一就业了之后，孩子走了，我不知道我该忙点什么了，哎，我要事业没事业，要什么没有什么，哎，这就觉得
1: 他会有巨大的这种丧失啊、空虚
0: 他就
1: 啊、
0: 会
1: 没有
0: 考
1: 意
0: 虑
1: 义
0: 我
1: 的
0: 这个
1: 感
0: 一辈
1: 觉。
0: 子我过了什么，哦，我一辈子就过了一个孩子，但是孩子还不在我身边。
1: 其实就这种空虚感哈、啊，并不是在孩子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在之前呢，有了孩子之后，点点滴滴的哈、啊，他那个曾经他自我的一个部分啊，他一点点的
0: 就都
1: 没有
0: 没
1: 保
0: 有
1: 护
0: 了，
1: 好，
0: 流
1: 然
0: 失
1: 后
0: 掉了。
1: 放弃掉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悲伤的、啊，我们能够联想到，就是怀孕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就那一刻，这个荷尔蒙啊，体内的激素啊，在母亲刚刚生完孩子的头几个月哈、啊，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吧，就是那一段时间，母亲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啊，她会觉得孩子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在生物层面啊、好像我们就忘掉自己是谁了，陷入到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一
0: 就是
1: 直
0: 都
1: 去
0: 是孩
1: 照
0: 子
1: 顾这
0: 的，
1: 个孩
0: 对，
1: 子，
0: 就是会，我舍弃
1: 对，
0: 我的一切
1: 舍弃我
0: 都
1: 的一
0: 给
1: 切，
0: 孩子。但其实，无论是什么时候啊，都是就是孩子是他一个独立的个体，妈妈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自我抛弃掉，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想给孩子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榜样，你首先是要是一个独立、人格独立的人才行。就是不论是亲密关系也好。包括是家庭关系也好，甚至是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也好，我是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就是我们都不能丢掉自己这种人格上的独立，这个才是你作为你这个名字，作为你这个人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可能作为女性来说哈、啊，尤其是如果你要经历这个生育的这个过程啊，这部分是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啊，而且随着现在我们说其实整个这个社会层面在逐渐的在转向对于女性是更加友好的，因为有更多的这种限制呀、束缚啊、刻板印象，逐渐的被看到了，也逐渐被打破哈。包括刚才有讲说，比如说像这个托育的制度啊，能够提供这些帮助女性能够在孩子1岁、2岁、3岁就能帮助看孩子了，她就不需要说真的完全放弃掉自己的工作，在家里面就全天的去准备响应这个孩子的需求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女性照顾孩子的这样一个角色，大家怕生孩子，怕的是什么？就怕生完孩子，这个孩子完全就变成这个妈妈来负责了。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往往就是大家庭，可能出生一个孩子之后呢，家里有姥姥啊、奶奶呀、姑姑呀，就是很多女性共同养育一个孩子。但是在现在呢，往往我们是一个一个小家为单位了啊，就很多家庭可能有这个上一代人帮助看啊，但也有一些可能年轻人甚至就是自己看找阿姨这样哈、啊。但我们也知道，就算你的家庭再富裕，你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服务都外包的，你一定要付出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呀、精力呀、照顾啊。那这个背后就意味着说，女性就是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的。 像我们也有讲到很多女性她的这个

0: 事业发展的很成功哈、啊。就我今天也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戴尔的这个总裁，她就是女性哈、啊
1: 嗯，
0: 然后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就是完全平等的分工。
1: 嗯，
0: 轮流的在照顾这个家庭的这些部分啊，照顾孩子。他说我们两个就是相当于想象这个婚姻和家庭，包括亲子过程，就是一个芭蕾舞剧。那我们就是轮流的主角，这个跟性别没关系。
1: 嗯、
0: 就这段时间我忙，就完全是她老公顶上。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切换回来。他说真的是需要在这个一个事业和家庭都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背后哈，一定。有支持她的这个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女性的生育哈、啊，其实这个生育这件事是一个整个家庭需要面临的责任，而不是女性这个单一的这一个个体需要面临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女性从生理的角度上，她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甚至从这个性别或者是她这个性格因素上，可能女性会考虑到更多的这个付出。但是其实在这个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孕育一个生命是整个家庭的这件事儿。那么如果说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关注到这件事儿，那么其实这个女性的这个生育的压力和她对面临这种生活状态的恐惧就会小很多。而现在这个托育基本上从6个月，就是你是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送到托育机构去，有专门的人去针对这个宝宝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保育那个这个托育制度是特别好的，他因为他会针对这个宝宝做专门的，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这种去测评。然后比如说宝宝的这个大动作是什么样的，小动作是什么样的，根据你宝宝的这个身体状态，他会根据宝宝做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方案。然后呢，其实我个人的感受要比这种在小家庭，或者说就是可能妈妈不能全身心的照顾的话，有老人带，可能要比老人带可能要对孩子整个的这个发展要更好。就是因为他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他能有比如说有小朋友在一个这个从小就在一个社交环境当中，他可能感受到的学习到的知识，或者说大脑受到的刺激，或者能接触到的这种新鲜的事物，甚至他活动的场所都要比你自己的小家庭要好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哈尔滨在搭建这个生育友好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能够对这些准备啊，要宝宝的这个女性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就是在你再去考虑养育孩子的这件事儿的过程上，你会觉得啊，可能我如果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陪宝宝，我可能最多拿出6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送到托育机构，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完全可以放心的把孩子放到这个托育机构去。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妈妈的这个心理压力又能缩小了一些。而且我们刚才也探讨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其实会重新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孩子的生命的意义，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重新考虑人生的追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龙江新贡献。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黑龙江省一个集体五名个人获奖。
1: 黑龙江推广科技小院助农模式，促进农业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
0: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上新旅游项目丰富游客体验，活跃夏日旅游市场。
1: 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今晚正式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8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研究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调研了解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许勤还看望慰问了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在科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再立新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许勤了解动物流感基础与防控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研究所锚定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加大关键科学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和农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科技教育战线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要优化系统布局，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围绕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深海深地、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促进成果转化，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创新发展、人才振兴等政策，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哈工大党委书记陈杰、校长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为重要抓手，落实落靠安全防范措施，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梁慧玲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严密防范小火亡人、大火巨灾，强化生活性服务业消防安全整治，以人员密集场所等为重点，推进全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加快构建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依法履行法定责任，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硬措施硬落实，突出抓好重大灾害治理，实行全过程精准管控，持续整治三违行为，做到严查严管严处，重拳出击打非治违，重点打击弄虚作假，严格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狠抓既有房屋建筑建设工程、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整治。梁慧玲要求，要从严履职尽责，切实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于建主持会议，李毅、张启祥、韩胜建、王和生出席会议。
1: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揭晓。其中，黑龙江省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技术集体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来自哈工大及省内科研院所的吴晓红等五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4: 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一个需求，我们重点是攻克了月球车、火星车，那么月面钻取采样系统还有就是空间机械臂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
5: 科研成果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尤其要写在培育我们的龙江的这片沃土上，要服务龙江经济，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职责。
1: 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于2017年，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是衔接国家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3人、2个团队获此殊荣。5月3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3件，来电28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2件，大庆市10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七台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9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4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0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2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30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6: 十五期间，黑龙江加速推进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向中低产田挖潜力、要产量，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粮食和大豆种植任务。在黑龙江垦区盐军农场，有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名叫金石岭，名中带金，地里却嵌满石头，被种植户叫做裴前岭。然而如今这

0: 片地大豆平均亩产已突破430斤，石头岭真能长出金豆子。春耕时节，记者走进小兴安岭脚下，探寻这片土地悄然蜕变的答案。
1: 清晨4点，小兴安岭的雾气还没散尽，金石岭的坡地上机器轰鸣已划破寂静。春播刚结束，封闭除草已紧随其后，这里的农时赶得比别人更紧。
2: 低头细看，土层里大小石块隐约可见，按理说这样的地块不适合种大豆。
3: 以前金石岭这块地上赶了给我，那时候我都不种，干活的时候容易把机械割坏了，种豆子那苗全是弱苗，一年一场地得赔2000多块钱，3年赔台轿车的，这地谁种谁赔。
1: 金石岭有效耕地少，土年颇陡，许多增产技术难以施展，可农场的团队偏偏不信邪，既然叫金石岭，就得让它名副其实。他们决心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把产量抠出来。
4: 闯的第一关是青石关，我们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把地里的石头分门别类，各自安放。像比较大的石块，我们清理出来修理边沟；像中小型石块，我们深翻进土壤层，这样既不会伤害到土壤的根本，也能使农机作业时不是像以前那样蹦着走。
1: 这几天种植户老周往地里跑得格外勤，抓着技术员一个劲儿地问产量还能不能再往上窜窜。而最初听说要在石头地上种大豆，还得投入几十万更新农机，反对最激烈的也是他。为解决像老周这样种植户的难题，农场摸索出一套适合石头地的农机与农艺技术。这几年老周亲眼见证试验田亩产从第一年悄悄增产30斤，到第二年突破360斤，再到第三年冲上400斤大关，有了实打实的收益。今年老周主动找上了门，
5: 一场地多挣3000多块钱，我种了15场地，算了能挣45000块钱嘛。
1: 今年上百台大农机开进岭上，播种效率提升到原来的1.5倍，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金石岭曾是农机手的噩梦，为彻底扭转局面，农场推行机车带边上岗，定人定地，责任到车。种植户尹德金告诉记者，眼下不仅大型农机下田顺畅了，垄上四行播种技术更让播种质量迈上新台阶。
2: 尹师傅说的垄上四行正是这儿的新招。我们看啊，虽然穗石还在，但播种之后呢，行间距和株间距非常均匀，误差呢不超1厘米。
4: 这块地保苗株数达到34万株，光这一项就能使每场地增产到1500斤左右。
1: 闯过石头关、农机关，还有最顽固的土质关。这里的白浆土粘重板结，肥水难流，大豆根扎不深。团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选育马拉松，一个品种一个品种试，谁能在石头与粘土中挺住就留下谁。
6: 以前我们撒完肥啊，就跟白撒一样，前脚撒完，后脚那水一冲就冲没了，那苗呢长得就跟豆芽菜似的，那风一吹都得吹倒了。对，现在我们大豆蛋白含量呢达到了39%以上，没到秋天呢，国内的很多龙头企业把我们的订单全订光了。今年我们预计亩产达到500斤。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大豆产量占全国40%以上。以新技术指导农民种好大豆，提升单产，已成为稳产能的关键之举。
7: 我们把石头岭真正变成了金豆岭，在全场同等面积较之前增加了2600吨的大豆产量，相当于新增了1.1万亩耕地的大豆产能。
1: 夕阳西下，植保机仍在坡地上行进。等到金秋，漫山遍野大豆摇铃时，那不仅是丰收的旋律，更是龙江农业人以示范田为引领，向中低产田要效益，推动大豆产能稳步提升的坚实回响。
8: 眼下省内高校强大的科研力量正在下沉田间一线，依托遍布乡野的科技小院，将最新品种前沿科技融入到种植加工全链条环节中，为黑土物产提质增效，让农民致富增收。
0: 这里是赵州县新福乡药仙村的香瓜批发市场，从初夏开始便一派火热景象，省内外批发商络绎不绝，订单不断，运输繁忙，争抢着开园后的第一亩鲜田。

0: 我一天的量在3万左右斤吧，你天天走吃，咱们主打黑吉辽嘛。
1: 耀仙村的香瓜本是30多年的金字招牌，但多年粗放种植制约了产量，更影响了质量。瓶颈如何打破？村里主动找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智囊团，双方共同建立了香瓜科技小院，通过对症下药，效果立竿见影。
2: 我们主要从减肥减药，甚至不用农药，而是用微生物菌剂等等一些方法进行替代啊，生产这个绿色优质的果实。
1: 科技小院不仅推广良法，还成功选育出10个甜瓜新品种，为当地香瓜产业注入新活力。眼下这些新品种正在田间试种，长势喜人。农民薛彦成去年尝到甜头，今年一口气扩种到17亩。
3: 比早先老式种法的肯定有变化呀，口感也好了，卖相也好了。去年挣了20万，我们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了。
1: 不止香瓜，在黑龙江大学园艺学实验基地的标准化大棚里，一场黄瓜升级战也在悄然展开。70多个优质加工型黄瓜品种已完成选育与改良，专为酸黄瓜深加工量身定制。
4: 这是我们最新育成的这个加工型黄瓜啊，它相对于以前酸黄瓜品种来说，它这个表皮是光滑的啊，果肉也是比较硬的，然后做出来酸黄瓜口感是比较脆的。这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做即食食品的酸黄瓜品种，然后也是做高端的这种产品的一个品种。
1: 依托酸黄瓜科技小院，团队与宾县、铁力市等地深度合作，
5: 从到种到采到我们车间生产，都有科技院的技术人员提供我们技术。去年我们种植的产量也非常好，销量也挺好。
1: 目前全省高校正依托学科优势，紧扣地方需求，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构建科研在田间、服务在基层、成果惠三农的助农新模式。东北农业大学小浆果科技小院专注蓝靛果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推广，补齐特色浆果产业短板。东北林业大学深耕菌菇技术研发，精准助力上智市黑木耳提质增产、品牌升级。源源不断的高校智慧正让黑土良田焕发全新生机，融入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每一环。
6: 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各地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
7: 泡着温泉看企鹅会是什么体验呢？在我身后这10位南极来客游得正欢，国内首创温泉观企鹅特色游玩项目，今天呢就在哈尔滨美丽岛水世界正式亮相。
6: 此次园区引进的10只白眉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游泳速度最快的物种，这一批新居民的专属展区毗邻天然温泉，形成了一边泡温泉一边看企鹅的独特场景。
8: 我本来是来玩水的，没想到还看到了企鹅，我觉得这个彩蛋给的我实在是太惊喜了。所以说一年四季来到黑龙江它都是非常棒的。
9: 我们引进的这个白眉企鹅呢，正常的生活环境呢是在-2度左右，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维生系统来保障它们呢在这里面健康的成长。随着室外的天气转暖呢，我们也即将开放室外的戏水区，带来不同的全新玩法。
6: 一汪暖泉邂逅南极萌宠，冷暖碰撞打破季节边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新奇玩法让传统水上乐园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美丽岛的新意刚一亮相，下一站的惊喜已经准备就绪。
9: 欢迎来到冰城摩洛哥，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2.0版本的摩洛哥蓝色小镇。经过全面的提质改造啊，这里也正式对外开放了，景观空间全面升级。在这里它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让您足不出城啊就可以邂逅浪漫的地中海风情。
6: 去年蓝色小镇全网曝光过亿，打卡超100万人次。今年换新后，为这一座地标性景点换上了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10: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11: 来的时候我就感听说哈尔滨统客嘛，结果一进到这是真统客，我感觉就感觉自己进入地中海一样。
6: 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新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田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盐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设

0: 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
1: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的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2: 今晚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的比赛将正式打响，通辽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处处涌动着热烈的气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3: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东北超第二轮鸡西队通辽的比赛将在这里开赛，赛场内的比拼还没有正式开始，赛场外的整活大赛已经有了火药味儿。鸡西队客场参赛，头一次来串门，就给通辽的老铁们带了一份大礼包。
4: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新凯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带到通辽。那我们带的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5: 此次远征通辽，鸡西队铁杆球迷连坐7小时高铁为球队加油。鸡西文旅推介团走进科尔沁民俗风情园、辽河公园等地开展文旅快闪活动。通辽也以霸气马队列队迎接，用最高规格礼仪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尽管两地球迷相亲相爱，赛前记者发布会上还是火药味十足。
6: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7: 我们从这个战术上，无论是进攻啊还是防守啊，我们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拿出200%的这种拼劲儿，拼搏到最后一分钟。
5: 夺西大战一触即发，28号抵达通辽，经历了一天多调整的鸡西队小伙子们已经熟悉了当地的场地环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组建以来第二次正式比赛。今晚的比赛被网络上称为梗王预测帝的鸡西队队长兼门将孙元因手臂受伤遗憾缺阵，将在场下为队友们加油鼓劲。上一场对战沈阳，预测比分3-0，鸡西获胜的他，对今晚比赛充满信心，预测鸡西队将以4-2拿下比赛。
8: 这场对通辽的比赛我可能上不了，我相信鸡西主场我会努力的恢复好我的身体，为鸡西家乡父老们展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来到通辽，我发现了一个巧合，就是通辽的车牌号开头是猛 G， 而鸡西的车牌号开头是黑 G。 GG 在电子竞技赛场上是 good game 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一出好戏。那么距离今晚比赛开始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奥体中心外已经热闹了起来，球迷们即将入场。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今晚在球迷区呢还将有神秘的互动环节。今晚7:40，龙视新闻联播视频号、极光新闻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比赛盛况，让我们共同见证鸡西与通辽联袂上演的这出好戏。
0: 民生无小事，社保暖人心。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改革，通过科技赋能，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9: 最近，牡丹江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研发的基本养老金预测小程序正式上线，同时还组建了60人的社保规划师队伍，帮群众算清养老账。
10: 我们交6.6的档次，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养老金是4700左右，到您退休。
11: 那如果说交这个高档呢？
10: 如果说咱们从今年开始往后每年都交1.0的话，大概是能开个5800左右。
11: 每个月可能就多缴600多块钱，但是我的退休工资，就涨上来了，能多开1000多。那有这个规划师之后吧，他就给你算得特别清楚，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有用。
9: 社保生存认证的便捷化升级，也解决了老年群体办事难的痛点。绥化市融合语音通话与人脸生物识别技术，创新搭建智能音视频交互认证平台，实现了拨打电话、视频应答、自动认证全流程极简办理。对比传统 APP 认证，步骤缩减57%，用时缩减66%。系统采用开放式设计，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一次认证结果共用，有效减少重复认证，降低行政成本。
12: 老年人呢，有可能出门不便，也有可能呢不会用智能手机，但是他一定会打电话。所以我们考虑使用电话这种方式。我们设计这个也要解决数据的自生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民政、医保、人社等等都在用这个系统的话，只需要一次认证 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9: 社保政策体系繁杂，分类精细，不同人群、岗位、年龄段适配政策差异较大。齐齐哈尔市社保中心创新研发全省首个社保业务经办辅助平台，设置六大类22个功能模块，录入500多份社保政策文件，养老待遇测算从30分钟缩短到了1分钟以内，准确率达99%，窗口业务综合效率提升了30%以上。
13: 以前办社保业务总搞不懂自己符合什么政策，现在过来办业务，工作人员用新的系统几分钟就帮我测算好了政策和我享受的待遇，也不用反复跑腿，特别方便。
9: 立足群众多元化便捷化社保服务需求，黑龙江省各地持续深耕数字社保建设，形成全域创新、全域提质的社保服务新格局。齐台河市推出农村 IoT 人脸智能认证终端，精准破解农村老年群体社保核验难题。鸡西市研发涵盖养老、失业、工伤多险种的社保待遇智算助手小程序，实现了养老金指尖算、透明看、放心领。哈尔滨市上线 AI 社保智慧窗，进一步满足了群众社保精简办、智能办、快速办需求。目前黑龙江省210项社保业务实现一网通办，21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今天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全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东北林业大学开赛，70多件作品进行路演展示，7家省内外风创投机构还与10个优质项目进行了投融资对接。
14: 我们项目将可降解地膜的成本下降了35%，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已经与宁波一家公司签订200万元的地膜采购意向书。
5: 大赛启动以来，全省74所高校累报送10000多件参赛作品，最终179件创新创业作品晋级终审决赛，获奖项目将有机会参加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角逐，并与投融资机构及企业展开合作对接，推动优秀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啊，新韵呢都会精心挑选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慰藉下班路上的你。今天呢选择的六首歌曲，同样新韵也是每一首认真听认真挑选。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说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歌词能够真正走进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你准备的歌单。首先第一首歌曲是由陈佳明演唱的《听风的鲸》，第二首呢是戴佩妮和赵雷合唱的一首《光着我的脚丫子》，后面的四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以及袁娅维的《永不失联的爱》哈。那么这几首歌曲呢，幸运在听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它，尤其是在这个傍晚时分，还有这个到晚上。

地处北方，可能也是恰到好处的把这个比喻体现得淋漓尽致吧。这六首歌曲也是心雨精心挑选的，希望你喜欢，希望能够温暖一身疲惫的你。好啦，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希望今天播放的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回顾一下，以上为您播放的歌曲分别是程佳敏的《听风的鲸》，戴佩妮和赵雷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演唱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心韵。那今天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柳金蝉要拿一件衣服送给薛仁贵让他取暖，正把自己的衣箱子打开，这时候来了一阵风，把蜡烛吹灭。小姐这黑灯瞎火，

的，也没有看清楚，顺便拿了一件衣服，把楼窗开开，就扔下去了。小姐觉得扔件衣服没什么，可没成想给柳金蝉惹来了杀身之祸。单说到了第二天的天明，薛仁贵醒来了，一看外边银白色的世界下了一夜的雪，下得挺大。仁贵又是个勤快人，赶紧起来，准备拿着这个扫帚把这个院子给扫一扫，就发现在地上扔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薛仁贵心中暗想，看起来人要做好事，我薛仁贵是命不当绝呀，这么冷，有柳大郎送了我一件羊皮袄，今天早上又有人送了一件红色的棉袄，他认为是上天的赐予，就这样把这件棉袄穿在里边，把羊皮袄穿在外边，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非常的用力，扫得也相当的认真。另外这个院子也大了点儿，时间一长啊，薛仁贵就出汗了，觉得自己浑身燥热。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薛仁贵劳动身体发热，另外这段棉袄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原来柳荣老员外有一次赶奔塞外，到塞外呀，买了一个上等的好料，叫火鸡段。这火鸡段的料子回来以后啊，就给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儿媳各做了一件贴身的棉袄。这种料子冬天穿上以后十分的暖和，它能够自己生热。您想薛仁贵穿在身上，薛仁贵在这干活能不出汗吗？薛仁贵这一出汗，把外边这个羊皮袄就脱了，露出了里边火鸡段的棉袄，接着干活。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外边走进了柳荣老员外。原来这柳荣啊，昨天去访友去了，因为下了大雪，客人一再的挽留，因此柳荣就没回来。第二天的早晨，早早的骑着驴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进门就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穿着棉袄，十分的显眼。柳荣老员外揉了揉眼，仔细看了看，这不是我家的宝物火鸡段棉袄吗？这棉袄只有两件，一件送给了我的姑娘柳金蝉，一件是我的儿媳田氏，怎么穿在薛仁贵的身上？难道一说是我的儿媳，还是我家的小姐，我姑娘和薛仁贵不清楚，败坏我的家风不成？老员外气的那真是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老头的胡须颤抖，迈个大步，腾腾腾腾腾腾就上了楼了。老头子这火撞顶梁门，到屋里坐定之后，把桌子一拍，来人呐，赶紧让儿媳田氏和自己的女儿柳金蝉把他们各自的火鸡段棉袄拿来我看，要快，迅速。老头子气坏了，
心中暗想，我柳荣是家大业大，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在当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要是我的姑娘或者我的儿媳败坏我的家风，我一定不能容饶。这时候有这个小丫鬟去给田氏送信儿，田氏一听老公爹非常生气，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在自己箱子里翻来翻去，把自己火鸡段的棉袄拿出来就送给了柳荣。柳荣一看，看起来这事儿啊跟自己的儿媳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又派这小丫鬟给自己的姑娘送信儿。刘金蝉在箱子里找了半天，火鸡段棉袄是踪迹皆无。有小丫鬟就前来催促：“小姐，你快找老爷，现在都火上房了。”刘金蝉现在可发了愣了，心中暗想：昨夜晚间，我怜悯那薛仁贵，找了一件衣服扔到楼下，莫非就是那火鸡段的棉袄？小姐呀，时间很长也没下楼，因此啊，老夫人可着了急了，赶紧到后楼来见柳金蝉。我说姑娘啊，现在老爷都火上房了，要那火鸡段的棉袄，你怎么还不快点找出来？柳小姐一听，娘啊，是这么回事，绝对不会容你。这时候这个柳荣啊在外边又吵吵又喊：金蝉，你赶紧给我下来，下来。这柳荣老员外一蹦多高：你败坏我的家风，我岂能容你？我非把你打死不可。这柳荣的脾气大，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要说把小姐打死，说实话那还真敢下手。当时柳大郎一看这事儿不好办，先得把自己的爹爹稳住，把他支开，然后和自己的娘还有小姐从长计议。这柳大郎啊急中生智，由打外边腾腾腾进来，来到柳荣的近前：爹呀，爹，刚才外边来了一个仆人，说这林庄的王员外今天要请您有事儿，您呐去看看，家里这事儿由我给您查清问明。如果要这金蝉妹妹棉袄真的丢了，到那时候她也跑不了。这柳荣骑着毛驴赶奔邻村去见王员外，咱不提，单说柳大郎、柳金蝉还有老夫人这三个人就乱作了一团呢，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啊？这老爷的脾气你清楚，我清楚，小姐更清楚，这要等着老爷回来找着柳金蝉，发现他火鸡段

煤，找了一些个金银细软之物和一些个衣服，两个人从便门出来，逃出了柳家。咱也不说这柳小姐，单说这柳荣老员外，到了林庄王员外家里边一问，王员外说我没找你。柳荣这才明白，哦，是自己的儿子用了个缓兵之计把自己支出来了。老头子气得直跺脚啊，紧催着小毛驴来到了家里边。柳员外刚一进门呢，有的人就喊上了，员外爷回府了，员外爷回府了。这一喊呢，柳红吓了一跳，我说你喊什么，平日里我也回来你也不吵吵，今天我回来你这是为何呀？当时这个仆人看了看员外，员外没什么，来到了内宅。这个时候就听着后院有人喊，不好啦，不好啦，小姐投井啦。柳红一听说小姐投井了，赶紧然后用砖坠住。柳红一看里边有衣服，以为是柳小姐。这柳红哼了一声，哼，这丫头投井了，我看正好，活着也是败坏我的家风，把这井给我填死，我永远如在无里梦中。单说这薛仁贵由南柳宅里跑出来，那真是俩鸭子加一鸭子，什么也不顾往前紧跑啊。跑着跑着，薛仁贵也实在是跑不动了，发现路边啊有一座土地庙。仁贵心中暗想，我先到这土地庙里休息休息。就这样，薛仁贵进了庙，到了庙里边往着一坐，喘着粗气。这时的天可就越来越黑，外边又微微的起了寒风。薛仁贵穿着羊皮袄，身上觉着不是很寒冷，另外自己跑了半天了，出了一身汗，也真累了，望着一坐要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薛仁贵一看，哟，大概是老柳家派人追来了，看起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这要是柳家的人把我追上，非得把我打死不可。他们认为我和小姐私通，败坏柳家的门风，这可怎么办？薛仁贵一想，我先藏起来了吧，现在要想出去肯定被他们发现。因此薛仁贵就在神像下边有个桌子，这桌子挂着帘子，薛仁贵把桌子帘子撩起来，一拱身就进入了帘子里边。薛仁贵心中暗想，苍天保佑我千万别被人发现，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进来两个人，听他们说话好像是两个女子。小姐，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估计员外爷派人追也追不上咱们，他们也不知道咱们跑哪去了，小姐就在这儿吧。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也进入了土地庙。薛仁贵心中暗想，谁呢？仁贵屏住呼吸，就听着这个小姐和这个丫鬟对话。丫鬟就说了，小姐呀，您也别埋怨老爷对您不公了，您想那火鸡段的棉袄被薛仁贵穿上，老爷怎么看？

看，老爷认为您和宣贵有了私情，老爷家风甚严，他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爷气得火撞顶梁门，真要是抓着你，非把你明正典刑，非把你杀了不可，你也别埋怨你爹心狠。这事儿啊，真要是实事儿，那可就坏了。小姐，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和薛仁贵有了私情？柳金蝉，柳小姐看了看丫鬟春梅，春梅呀，你说什么啊？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小姐，我是什么脾气？我是什么秉性？我是不是那样的人？小姐，当然不是了。可是您的火鸡段棉袄上哪去了？小姐闻听，口打嗨声，哎，是这么回事。昨天下午，我和我的嫂子到外边去赏雪景，走到门口，就这薛仁贵住的那小屋里边，突然之间就有一只白虎向我扑来。我这嫂子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可是转眼之间白虎就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往那个小屋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一个人形同乞丐蜷缩在那儿。我想啊，既有白虎出现，来自这个小屋，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贵人。天寒地冻这么冷，如果这个人冻死了，十分的可惜。我也是出于好心，想找件衣服周济周济他。没成想那天晚上，我刚把箱子打开，来了一阵狂风。你说怎么那么寸，把蜡烛吹灭了。这时候我就随便拿了一件衣服，把窗户打开扔下去，没成想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小春梅微微一笑，嘿嘿嘿，小姐，看你说的，要让我说呀，你和薛仁贵肯定是前世注定的姻缘，你们呐是天生的一对儿，是地配的一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书的薛仁贵从老柳家逃出来，来到了一个土地庙。仁贵推门进去以后，就藏到了土地庙神像前边桌案下边的帘子里边。薛仁贵跑出了一身汗，仁贵心中暗想，我呀先藏着。薛仁贵为什么要藏呢？因为薛仁贵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时候外边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柳金蝉和春梅。这两个人也来到土地庙，这时薛仁贵是屏住呼吸。薛仁贵就怕老柳家来人追，因此仁贵屏住呼吸，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柳金蝉和春梅进来以后，到了土地庙里边，这俩人喘的都不得了了。春梅就说，小姐呀，小姐，这事儿全怪你，你说你私通那个薛仁贵，哎呀，真让我脸上发红。柳金蝉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怎么样丢失了火鸡段的棉袄的事儿，就和春梅讲说了一遍。这小春梅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小姐呀，
要依我看呢，您和薛仁贵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这乃是上天成就你们的好事。那薛仁贵这个该死的，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穿了您的棉袄，他是暖和了。现在小姐您被老爷赶出了府外，好不可怜，您的心不凉吗？小姐，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薛仁贵？当时柳金蝉这脸一红啊，说实话，柳金蝉确实喜欢薛仁贵。薛仁贵在自己家里边干活，柳金蝉有的时候在绣楼上往下看，就非常的羡慕薛仁贵，喜欢薛仁贵。那一天出门赏雪，在薛仁贵的门前遇到了白虎，小姐断定薛仁贵的绝非凡人，因此薛仁贵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薛仁贵不知道小姐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扔出去，就是怕冻着薛仁贵。从这一点上看，这小姐喜欢薛仁贵那是一点儿都不假。春梅这一问，柳金蝉这脸一红啊，春梅呀，你这该死的丫头，你少说废话。小姐您别来这套了，我懂，您肯定是喜欢上那个薛仁贵了，您说是不是？这个薛仁贵呀，真是挨千刀的，这小子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装孙子去了。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这春梅骂的我好苦啊。但是薛仁贵这心里边也非常的热乎，心中暗想，我就是一个穷叫花子，那柳金蝉是柳荣员外的千金小姐，我也听说过这个小姐长得如花似玉，可以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我薛仁贵他能看得上？哎，我想都不敢想。薛仁贵屏住呼吸，心中暗想，千万可别出声，如果要一出声那算麻烦了，这要是春梅和柳金蝉发现我在桌子下边，准坏醋。薛仁贵想这么出声，做得到吗？刚才薛仁贵跑了一路，出了一身汗，在供桌底下这么一蹲，慢慢的汗下去了，薛仁贵就觉着浑身发凉，就觉着鼻子有点发痒。薛仁贵心中想，要坏，我要打阿气，这个事儿可麻烦了，如果我要一出声可就坏了。薛仁贵想忍住了，那能忍得住吗？就听着薛仁贵安气，就这一声啊，春梅和柳金蝉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心中暗想，桌子底下有人。春梅吓得，谁？赶紧出来。薛仁贵一看，这个时候再想藏着没有意义了，这薛仁贵把供桌的帘一挑，薛仁贵出来了。薛仁贵一出来，春梅这个骂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也是你薛仁贵。薛仁贵呀，你可够损的，你穿了小姐的衣服，你这一跑，我们家小姐郝璇让老员外给杀了，要不是我们大公子和老夫人周旋，小姐这条命就死了。薛仁贵呀，你这个挨千刀的。薛仁贵的脸是一红一白，真说不出话来。
心中暗想，柳小姐对我是一往情深，我是个穷要饭，我有什么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家里边一贫如洗，就我一个人，小姐图我什么？因此薛仁贵把头一低。薛仁贵是个老实人，这春梅不停的，这嘴跟刀子似的，开始数落薛仁贵。薛仁贵在这听着，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听着春梅说：“薛仁贵，我告诉你，今天你说实话，你认打是认罚？”薛仁贵一听：“啊，你说我要认打，认打呀？”那好办呢，我们就把你扭送官府，就说你偷了我家小姐的衣服，你呀不怀好意，把你送到县衙，到县衙里县太老爷治你的罪。你要认打，那认罚呢？认罚呀，薛仁贵，我家小姐被员外撵出来了，无家可归，太可怜了。他图什么？他不就是为了怕你冻着，怕冻坏了你？小姐对你可以说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了我家小姐。要依我看呢，虽然这是一件坏事，你不如就和我家小姐就此成亲，成了天上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你要是认罚，咱就这么办。我薛仁贵你不了解，家里边什么也没有，我连个家都没有，我怎么娶小姐？春梅一笑，这倒好办，你有没有住的地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有住的地方，就在丁山脚下的山洞里。哦，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好，有住的地方就好。薛仁贵，我家小姐终生就托付给你了，你要认罚，咱就这么办，咱们现在就赶奔你住的山洞，你看如何？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

把头低下了。那春梅丫鬟多聪明，我说薛仁贵呀、啊，我甭问我家小姐，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求之不得。就这样，薛仁贵点头应允，带着春梅和柳金蝉就来到自己的山洞。春梅到这山洞里这么一看，这山洞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很长时间没在这住了，这里边脏得很呢，就有一匹土炕，这炕上有半领炕席，连被子都没有。春梅就是一咧嘴呀，心中暗想这条件够艰苦的。春梅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柳金蝉，那用眼示意柳小姐：“小姐，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咱们另想他图。”现在柳金蝉呢，倒是铁了心了，他认准薛仁贵绝非凡人，看着薛仁贵怎么看，怎么顺眼。要不有人说了，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他要是看着顺眼是什么原因，现在没有研究清楚。但是有这么一种理论，人和人之间，如果磁场是异性，异性相吸，就会产生好感。那位说，什么叫人的磁场呢？因为人呢，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带电体。这个带电体周围存在着磁场，磁场就有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之说。当然了，这种理论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是真是假，我可不好说。总而言之，柳金蝉和薛仁贵这两个人互相一见面，互相都有好感，因此两个人决定好了就此完婚。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仁贵呀、啊，你这里也太艰苦了，连个炕席、褥子还有被子都没有，这可不行。小春梅赶紧拿出个包来，从里边取出了不少银子，交给薛仁贵，说你呀，赶紧到外面买点被子，买点褥子，另外买一些个米，买上两根红烛，今天你们就拜堂成亲，别挑日子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正好。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走出了山洞，到外边去买东西。咱们单说薛仁贵走了，外边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谁呀？就是薛仁贵磕头的老大哥王茂生。王茂生干什么去了？王茂生磨豆腐，卖豆腐，今天磨豆腐刚回来，豆腐呀也卖完了，走到了薛仁贵住的山洞这个地方，就听着里边有动静。薛仁贵不在这住，薛仁贵到柳庄去见豪宅，在那做小官呢。薛仁贵走了，王茂生心里在想，这是谁占据了我兄弟的山洞？不行，我得前去看看。老总管王茂生就这样蹑足潜足来到了山洞的附近，往里边这么一看，王茂生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王茂生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呀不学好啊！在柳家挣了点钱，你到外边拐骗

良家的妇女，然后带到山洞之中供你淫乐。薛仁贵，薛仁贵，我王茂生瞎了眼了呀，我怎么会找你这么个人，还和你结为兄弟？老头的心中暗想，薛英员外在世的时候那可是好人呢，老头子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一个脚印，当地称为名士，无人不挑大指称赞。薛仁贵，你作为薛英的后代，要是干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我王茂生一定和你完不了。老头子十分生气，心中暗想，现在我要是进去不合适。因此啊，王茂生悄悄的就躲到了山洞的旁边，因为他看清楚了，薛仁贵呀，没有在山洞里。老头心中暗想，我就在暗中这埋伏着，你薛仁贵要是回来，我呀就想办法用我手中的扁担将你打死，以除我心中之恨。那位说，王茂生王员外他哪来的扁担呢？您别忘了呀，王茂生他是卖豆腐的，用扁担挑着豆腐挑子，整天里挑豆腐挑那扁担，王茂生手里拎着，藏在了暗处。就在此时，薛仁贵呀，又打外边买了被子，买了褥子，又买了一口的米，还买了很多的吃的。薛仁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嘴里边也哼着小曲儿。您想，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薛仁贵也是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自己今夜要完婚，他能不高兴吗？另外柳金蝉柳小姐那是个贤惠之人，又非常的漂亮，薛仁贵也是求之不得。薛仁贵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夹着东西往山洞里走。王茂生一看薛仁贵的得意的样，把老头子气得都胡须撅起老高来，火更大了，看起来你真不学好，把两个良家的女子领到山洞之中，你还买了被子，买了褥子，你要干什么啊？我王茂生可对你不薄，几乎是倾家荡产供你吃供你穿，然后又给你找工作。你呀，做出这种事儿来，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王茂生？对不起。老头子越想越生气，王茂生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薛仁贵啊，薛仁贵，今天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既然干下这伤风败俗之事，可就别怪我王茂生一狠心毒。想到这儿，王茂生把手中的扁担抄在手，迈大步蹭由打暗处窜出来，把手中的扁担高高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你就宰你这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下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多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

0: 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1: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它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 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啊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

0: 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地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地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
0: 啊。
1: 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 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

0: 合同一般情况，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

0: 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1: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啊，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

0: 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1: 那他们当时
0: 没有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啊，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啊，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啊，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啊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啊，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哈尔滨市地址是亚洲冬季运动会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
1: 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啊，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啊，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啊，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1: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呢，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

0: 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1: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0: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10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地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08年， 那么三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六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对，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1: 这是容易说不清了。
0: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的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只是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 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

0: 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啊，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程序了。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辉金的人的这个侍妾巧娘私通李平山，就派小童啊给李平山送了一封自检。李平山看完了以后，那真是心花怒放，这小子躺在了床上在这装睡。你说装睡你咋装得像点，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就想着他和巧娘那行其好事，在那儿闭着眼想到了巧娘的妩媚神情，想到了巧娘的浑身白皙的皮肤，这位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恨不能马上就和巧娘成其好事。因此啊，在这床上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这位呀装的不像，蒋平在这闭着眼心说话，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个酒窝色之徒。李平山呢忍耐了多时，悄悄的起来，他看了看蒋平，蒋平仍然在酣睡，那奔至了舱门，又回头瞧了瞧蒋爷，那犹疑了半晌，这才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嘎吱嘎吱一阵乱响，蒋平就知道，看起来李平山呐已经到了官船上去了。四爷蒋平这才翻身起来，脱去了长衣，也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一声响，那蒋平啊，那不用走跳板，脚尖一点跳板，那所以嘎吱一声响，跳了上去，到了大船点上，就把跳板轻轻的扶起了以后，往这水里这一顺，这回呀、啊，可就断了李平山的归路。四爷蒋平蹑足潜踪，就来到三船框板外，仔细这么一听，那就见里边果然有男女的对话之声，就听一个女人说：“我说平山呐、啊，自打你走了以后，可把我想坏了，我朝朝想，日日盼，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把我留到金辉的家里？”那金辉他也不理我，哎，可真是急杀人也。当时李平山嘿嘿一笑，我说巧娘啊，我这心里这就有你呀、啊。自打那一次让那佳慧金牡丹发现咱们的丑事，我心中害怕，我心想我呀要在老金家待着，对姨娘你那恐怕多有不便，因此我不辞而别。这些日子我想姨娘，哎，我的心呢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那恨不能一时那飞到姨娘你的身边。姨娘啊，这么多天呢把我都想坏呀、啊、我现在体重那全都减了，姨娘你那还是那么漂亮。当时就听着里边传出了男女淫欲之声。蒋平听到此处，蒋平没着急，蒋四爷心想，我要是进去把这李平山和这巧娘抓住了，那算怎么回事啊，嗯，把他们俩人杀了

也不合时宜。要这蒋平脑瓜那是真灵活。薛蒋平想到这儿，高声就喊声：“三船上有贼了！三船上有贼喽！”这蒋平啊，翻身那跳下水去。那薛蒋平水性颇好，那入水的时候一点声响却没有。那金福禄听到说三船上有人，那立刻带着多人，那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上，就见这李平山呐，在那边正着急，因为没了跳板，把这小子急得在船上一个劲儿的直转，一个劲儿的拍屁股呀，那不能到小船之上。金福禄别看这李平山形色慌张，头发也乱了，就把他带到了头船，那回禀了金辉、金的老爷。金公吩咐把李平山给我带进来。现在李平山往里这一走，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这家伙这腰哈着进了舱门，见到了金辉。金辉一看他变毛变色，张口结舌：“哎呀，就这位这德行，可以说难描难画。”金公见他哈着腰，不住的把这衣襟儿啊还在那遮掩呢，仔细这么一看，耶呵，就见这李平山呐、光着双脚。金辉就全明白。你也想，金辉金的人那襄阳太守，那读过很多的书，那什么不明白？金的人蠢多了半晌。当时金的人拿定了主意：“福禄啊，你在这儿看着李先生。”就这样，金辉大人出了舱，提着灯笼来到了二船，见灯光已熄，就往三船上一看，就见三船上确有灯光，不然这灯啊又灭了。金辉更加明白，当时金人一咬牙呀，心说：“巧娘啊，巧娘，要说你在我金府里，可以说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富贵，你给我金辉可丢了脸了。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是要传扬出去，让我金辉有什么脸面，敢奔襄阳前去做官？”连忙来到三船上，这金辉就喊：“乔娘，乔娘睡了吗？”唤了两声，里面有人答话：“啊，是老爷呀。”仿佛是睡梦方醒。这金光把舱门一推进来，用灯的一照，就见这巧娘那云鬓蓬松，桃腮带翅，小脸那红扑扑的，这眼睛是游移不定。“老爷，您还没睡呀？”金光看了看，原来要睡，听说有贼，故此前来查看。那随后把手里的灯笼这么一放，就看见发现在床前摆着一双大红的珠履。金辉就全明白了，这巧娘那是个女人，那三寸金莲，那两只脚搁着一块儿，一双鞋那得穿着全都富富有余。巧娘一看这鞋，那吓得心惊肉跳，心说：“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这金辉看肯定有我私通他人，现在的巧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上颜色更变。原来巧娘现在那已经知道了，把李平山呐已经让人拿住，那送到了头船，他就怕有人搜查，急急忙忙就把李平山的裤子、袜子、护膝等等收藏。没成想是忙中有错，再也没有想到，那李平山呢是要光着脚跑呢，多多把这双鞋呀那给忘了。现在一看，金公
看到了这双鞋，这巧娘是好生的害怕。谁知这金辉呀，视而不见，也不问这双鞋，然后转面就问巧娘：“你如何自己在此独眠？那姓花的丫头到哪儿去了？”这巧娘略微定了定神，那随机献媚，搭乘过来，见见唯恐老爷回了，就把那双鞋呀往床下这么一踢。金光先生话：“嘿嘿，这巧娘啊，巧娘，你这掩耳盗铃，这双鞋我早就看见了。可是金光呀也不问，反而说了一句：‘难为巧娘你，那如此细心，那想得周到。我同你一起，赶奔夫人那里，理应到夫人那儿前去问问安。那回来以后啊，我就睡在这里。’”这巧娘听到此话，这心里边这才放心，心里想是谢天谢地，这金辉这老头子没有发现这双珠履，大概这晚上灯光昏暗，他没瞧清楚，这也该着我呀，命不当绝。这巧娘就和金辉携着手一同出了船舱，来到了船头。金公心里想：好贱人，你和李平山私通，坏了我家的门风，留你何用？金光也够狠的，就这巧娘往船下的一挤，就听扑通一声落在了水内。现在巧娘这才明白，哎呀，这金光是把我稳住了，要想把我除了。巧娘这一落水，就听咕噔咕噔在水里边冒了一连串的气泡，那就是巧娘落水以后喝水产生的气泡。等着金公也看巧娘彻底那落了水了，也看这个贱人肯定是活不了了，这才喊道：“不好了，爷娘落水了！”众人叫来水手，现在再救啊已经来不及了。这巧娘也是那恶有恶报，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这金辉来到了头船，见到了李平山，这李平山吓得哆了哆嗦呀，给歇了虎的吃烟袋油的想法，脸儿全都绿了。这李平山蹦蹦的跪那那可响头，你也说他能说什么？这时候金公看了看李平山呐，我这里人多了，说句实话也用不着你，你回去吧，把金福禄叫过来。我这福禄啊，带他回自己的船上。金福禄就把这李平山带到了三船，再往三船走的时候，那就听着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巧娘落水一命而亡。谁知到了三船上，那水手们那正为跳板医师在那里寻找，后来水中漂浮，有人呢从中捞起，仍然搭好了，叫李平山过去又把跳板撤了。李平山就全明白了，知道金公依然知晓自己和巧娘的丑事，把巧娘给挤入水中，为什么没把我杀了？这李平山没整明白。那现在人家把跳板这一撤，那说明老金家和自己依然没有任何的关系，自己能保住条狗命，说句实话，那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只可惜搭上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这巧娘。这金宫如何不处置这李平山呢？就这样放了这平山，这才透出那金宫思忖了半晌，主意拿定这八个字。你也想，那李平山银叶过船，飞奸即盗，若真是那偷东西，这倒好办。那一见李平山那光景，光着脚，衣冠不整，那明摆着就是和巧娘通奸，因此独自提了灯笼，亲自查看。又到三船上一看，这灯啊开始亮着，后来又灭了。金公这心里边那就更明白了，不想又看到一双珠履，又瞧见巧娘那手足无措，此事是千真万确。巧娘如何留的，故此把这巧娘框出来密约水中，这巧娘也是罪有应得。转面也想着李平山道难处置，唯恐他据实说出丑生波阳。在过去那社会有这么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那你也想啊，堂堂襄阳太守的姨娘和手下的幕边私通，你说那金公这脸上能好看吗？金公当了王八戴了绿帽子，金公他受不起呀。莫若含糊其辞，我这里人多用不着你，你也回去吧。虽然便宜了他，也省去了很多的口舌，免得众人知觉。实际上这金辉呀、也是掩耳盗铃，他手下这些仆人能不知道吗？那且说李平山就好似放射一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进舱这么一看，就见四爷蒋平的床上只有衣服却没有人。当时李平山心中暗想，哎，这姓蒋的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也有什么外遇不成？你看李平山那是什么人性，姐那不是人，那不是东西，那脏心烂肺泡人家的媳妇儿。他把蒋平啊也想成了这种人。忽听后边有人喊，谁谁怎么掉到水里头了？这可是船上，那比不得那地面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吧，我搀你一把。这是怎么说呢？然后就听到哆啦哆嗦的声音。李平山进了船舱这么一看，就见蒋平那水灵灵的，那一个劲儿的打冷战。李平山就问蒋兄怎么样了。蒋平说，我到后面那前去那小便，不想失足落水，多亏把住了后舵，不然险些丧了性命。这真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李平山看着蒋平哆了哆嗦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发抖，自己也打起寒战来，连忙站起来打开了包袱，找出了裤袜等件，然后又找出了一双破鞋，递给了蒋平，叫他换下湿的衣服，然后等那湿的衣服那干了以后，再把这衣服等项还给我。这蒋平啊，把湿的衣服拧了拧，那晾起来，只顾自己收拾衣服，猛然回头一看着李平山。就见李平山捏呆呆愣磕磕坐在那儿，一会儿搓手，是一会儿摇头。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平山呢，到了

帆船之上私会巧娘，结果把巧娘的性命给断送了。这位回到自己的船上，往那儿的一坐，捏呆呆愣磕磕，半晌无言。一会儿又搓手，那一会儿拍屁股，一会儿又摇头，一会儿拿起自己的手帕来擦拭眼泪。范江说：“蒋平蒋四爷知道这李平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四爷也不理他。这李平山那心里十分的难受，现在他活了命了，这位呀得命思财，又是担惊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后悔又是伤心。那总而言之，这心里边那就好像打碎了五味瓶，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他为什么害怕呀？那方才那个样子让人家金辉那给看见了，这金公是没翻脸。现在金辉那这襄阳的太守如果要把他杀了，说句实话就和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真要是翻起脸来，我李平山是何言以对，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幸而啊，金辉把自己放了，自己还能苟活于人世。要说这可惜，自己这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真要是随了襄阳太守，将来呀也许就做个七品八品那或者九品的官。金太守要一提拔我，真可惜呀，就是我一时糊涂，我就不应该去。姨娘打发人前来约我，也是我呀那一时没有按住性子，当时我就应该写个字条回复于他。等到我到了官船上，站稳了脚跟以后，再慢慢的那窥那机会，再和巧娘定下佳期。哎，这全是我李平山惹的祸呀，可是我这鬼迷心窍，哎呀，就在晚上就去了。这没成想就把一个巧娘给坑了。这位闭上眼睛又想起巧娘的模样，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貌美，两个人自会的这感情，现在这巧娘落水而亡，葬身鱼湖当中。一朵鲜花正在盛开的时候，让我李平山那给毁了，真是令人伤心。想到此处，这李平山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翻江说：“蒋平，把自己的湿的衣服那晾完了以后，在床上坐下。”一看李平山那这个样子，明知故问：“先生，为这何事您如此伤心？”李平山听到这儿，口打开一声：“哎，我有我的心事，难以告诉别人。我是愁有千千，是怨有万万，不说也罢。我问蒋兄到了湘阴县有什么公干？”蒋四爷一笑：“原先讲过，我到湘阴县访个知己。那先生您那为什么忘了？”这平山看着蒋平：“我此时精神恍惚，专记不得了。蒋兄既到湘阴县那找那知己，我呀也到湘阴县会个乡知。”蒋平听到此处那故意惊讶：“先生昨晚不是说那跟了金太守赶奔襄阳前去上任，为什么您呢要改变了主意，那赶奔湘阴去找相知？”李平山心里哪能把那真实的话告诉蒋平，这小子眼珠转了转：“
蒋兄为何这先生先生的称呼我？你我还是兄弟相称，这样一是显得亲近，二来呀也不算见外。实话对你说，今回那里我看着有些那不太顺眼，所以昨夜晚上我又见了那金主管，他叫金福禄，叫他转告太守，那回复他我不随他赶奔襄阳上任。蒋平蒋歇暗自发笑，心里说话，哈小子，你还跟我装着大辈蒜，就你这肚子花花肠子，我蒋平早就搞得一清二楚，你睡别人的老婆还想让人家的对象提拔你当闲官，你呀也不尿跑尿照着你的奏行啊，嘿嘿嘿，谁要是提拔了你，那也算瞎了眼了，像你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真正的是可杀不可留。四爷又说道，如此说来这船家怎么样？李平山听得这自然咱们二一天作五是公摊的了。蒋爷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这才放心。天也不早了，我看先生您也累了，咱们就此休息。李平山看着蒋平，蒋兄只管睡，我略微的在这坐坐，我这心里十分难受，一会儿也就睡了。李兄啊，要那样的话我可有罪了。蒋平那放倒头，时间不算太大，蒋平就睡着了。李平山坐了多时，这家伙躺在床上辗转的反侧，就在床上遮开饼子了，他哪里睡得着啊，整整一夜也没合眼。这就应了这句话，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后来就听见晃晃晃晃晃，官船上鸣锣开船，这心里边更加难过，心想美人离我而去，荣华富贵我也别想了。蒋爷此时也惊醒了，借换船家那收拾收拾，这里也就开了船。这一天李平山在这船上嗨声叹气，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一点精神也没有，也不吃也不喝，真好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到了黄昏，这翁大呀船藏在芦苇的深处，蒋爷夸他，呀呀，哎呀，好所在好所在，这个地方是真避风啊。翁大不觉暗笑，心里说话，呀，瘦子还说这好，今夜晚间就把你们俩人捏踏实，嘿嘿嘿，你们身上带了金银财宝全都归了我们了。蒋平和李平山两个人呢草草的那吃了晚饭，李平山说了，哎，这一天呢我真是有些困倦，那昨天晚上一宿没合眼，我可先睡了。四爷蒋平看了看他，我说尊兄啊，您随意就是，包管今夜您睡得十分的安稳，您放心吧，安稳得很呢。蒋平心里说话，对呀，那一会儿你呀见了阎老五了，你这么一死，永远的太太平平的，没人打搅的，永远就睡去了。李平山也不答言，那镜子那放倒了头，这家伙时间不大，那鼾声如雷。四爷蒋平心里暗想，要按理说呀我应该搭救于他，怎奈这李平山那贪淫好色之辈，那反复无常之徒，无过这就把巧娘那置于死地，
当然说小娘的

子，跟巧娘也有一定的关系，李平山也脱不了这干系。我要是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于地下。莫若呀，就让翁家兄弟把李平山这一杀，给巧娘报仇雪恨，我再杀了翁家兄弟，与这李平山报仇。这翁家兄弟在水面上不做好事，我呀就应该把他们除了，给当地除害。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把翁大翁二一杀，岂不两全其美？这四爷蒋平正在思索，就听翁大说了：“兄弟，你了我了。”翁二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两个脓包，那不管是谁，这了全都使得。蒋平暗道：“好嘞，来了。”那四爷蒋平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对翁大翁二说的话十分明白，就知道翁大翁二要下手杀他们两个人。蒋平悄悄地出来，那趴伏在仓房之上，就见有件东西啊被风吹着，那来回的摆动，原来是根竹竿，就在竹竿上边晾了一件那破棉袄。四爷蒋平慢慢的就把这破棉袄那拽下来，拢在了怀内，往下的偷偷观看，就见这翁二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尖刀，他就进了船舱。这翁大手里边拿着钢刀，那守住了舱门，就听这翁二进去看了看李平山，也看李平山呢在床上躺着，心说话：“你小子也该死了。”可就在此时，这李平山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心里有感应，忽然把眼睁开，就发现有哪那旁边的站着一人，手里边持着那明晃晃的钢刀，把李平山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这家想坐起来。翁儿看了看，哈哈，今天

的带呢，在我脖子上拴根绳，就跟条狗似的养着我，让我干什么我全干。我爷爷留了我这条狗命。这翁二是一声冷哼，讲明心里话，这李平山呢，真是软骨头。像这样的人，就要在强盗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那愿意跟条狗似的，苟活于人世。这样的人呢，我绝对不能救。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少说废话，你咋的治？把这刀往前一立啊，就扎入了李平山的胸膛。这李平山啊，把眼往上一翻，我还没活够，没活够啊，那也活不了了。这翁二把这李平山了结了以后，这翁二往旁边那么一看，他找这蒋平，因为四爷翻江叔蒋平，那长得身材瘦小，这翁二没把蒋平当回事儿，心里说话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即便你听见，我也不怕你。因此，翁二那先杀这李平山。现在蒋平那听着里边这个动静，就知道这李平山呐让人家给杀了。他一掌身，将棉袄这一抖，就照着翁大这脑袋上放了下来。这翁大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四爷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棉袄呢正给捂在脑袋上。这翁大是一路的魂思，也该着那这小子死，偏偏呢这棉袄把这脑袋给裹住了。蒋平挺身上来，夺刀在手，翁大刚然露出头来。翁大一看呀，这也不是那瘦小子吗？当时翁大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四爷蒋平啊，呵呵一下，哈哈哈，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人的祖宗，那像你这恶人，那陷害过往的客商，可以说可杀不可留。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你小子就宰一只吧。就听噗，这一刀，这翁大的脑袋就和枪子那分了家了。这翁大的尸体那绑就栽一些水去。这翁二啊，那还在这仓里边寻找这蒋平，就听到仓门外这有响动，连忙回身出来：“大哥，那瘦蛮子小个子不见了。”话还没说完呢，蒋平那答言了：“找我呀，我在这儿呢。”这翁二他们一听，这翁二也吃了一惊，也看着蒋平那手里边拿着刀。当时翁二就问：“你这刀从哪儿来的？我大哥哪里去了？”蒋平呵呵一笑：“你大哥那就是那翁大吧？哎呀，明人不做暗事，我呀给他帮个忙。哎呀，他的祖宗那想他了。你们俩是亲兄弟，要说你们俩人呐，真不是东西。过年过节的，也不给你们祖上那就上坟烧纸，因此啊，你们这祖上想你们了。今夜晚间招呼你们前去看他，你大哥已然走了，我看你呀赶紧追随你大哥。”翁二一听：“你放屁！我来问你到底是谁？”蒋平一笑：“要问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呀是家住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呀那就是穿山鼠徐青，我就是那老四那翻江鼠蒋平，我还……”

有个兄弟，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你也听明白了吗？这翁二一听啊，是亡魂皆冒，暗道不好。要知翁二性命如何，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四爷翻江鼠蒋平那杀了翁大，这翁二这小子出来看到了蒋平。四爷蒋平心想，杀恶人既是善念，这翁二这小子还问呢，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蒋四爷这一报名，翁二一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平蒋泽涵。心里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我们哥俩碰到大无义的老四，今天可够呛。蒋平可不管这，这手中刀往前的一立，就给扎着前些人。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说了一句，想我翁二作恶多端，没成想死在大无义之手，我翁二也没算白活。然后啊，再看这翁二俩手一扎上，当时是绝气身亡。这蒋平把手一松，这翁二的死尸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四爷蒋平就把翁二死尸拉着扔到了江内。就这样进到舱里边，把这灯拨亮了以后，你也看这李平山呢，早已经死在了着床之上。蒋平叹息了一番，真可惜，你还是个儒生，没成想就是好色之徒，那反复无常势利的小人，那真是一点优点也没有，我看你是死有余辜。蒋平就把李平山的香炉打开了以后，仔细这么一看，嘿，就见这箱子里边还有白银170两。蒋平说了一声好，哈哈，我蒋平上一次就把这个钱呢，那也是在船上全都便宜了，那小义士爱虎，这回呀、啊、我又得了170两银子，这是惭愧惭愧，哈哈，这银子归了我了。就要把银子放在了兜囊里边，算来蒋平啊还真不亏本，爱虎拿了他100两银子，如今他得了170两，那再加上那雷针那老头子赠送他文银20两，里外里倒多了这90两，这利息是蛮高啊。且说这蒋平重新把灯照了，通神发现自己并没有血迹，你要等到白天自己浑身是血，那个让人这一看呢，就恐怕产生了怀疑。他又将雷老儿给的这衣服折叠了，把自己湿的衣服那现在早就那晾干了也折叠好了，把平山的包袱拿过来捡着可用的打了包裹，那收拾完毕，由哪这船舱里出来，用这竹篙撑起船。那四爷蒋平在悬空岛卢家庄那多年了，那颇识水性，对这使船啊那一点儿也不外行。就这样，蒋平撑着船由哪芦苇深处出来，那奔到了岸边，那连忙提了自己的包裹，那套上了大衫。蒋平一脚踏定不岸，这一脚往后这么一蹬，就见那船哧溜下的那离岸有数丈之远，飘荡荡荡飘飘，顺着水面

远去了。蒋四爷迈开了大步，往大路而行。这时候天光已亮，没成想忽然他刮起风了。哎呀，飞沙走石！蒋平叹了口气，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刚刚上了岸，又刮起风了。蒋平啊，家里一夜也没睡觉，那现在也觉着那浑身不舒服。这人要不休息好了，这精神状态那肯定是不行。人一般的要保持8个小时的正常睡眠，这颇有道理。自己的身心那大脑完全休息休息。蒋平一想啊，我呀找地方那休息休息。一看这里边，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爷蒋平仔细看了看，哎，前边有片树林，急着赶到跟前这么一看，原来是座那坟头子，院墙啊早就倒塌了。蒋爷心里想，我进了围墙，这墙啊可以避风，刚刚进到这围墙里边，往里这么一看呢，那就见有个小童，这小童子面黄肌瘦，那满脸的泪痕，一看这年纪也在14、15岁。这小童啊干什么呢？原来这小童啊正往旁边一棵小树上在那拴套呢。蒋平这么一看，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孩啊肯定那有什么为难招宅之事，要不然为什么上吊？那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样与世长辞，那多可惜。这蒋平就喊声了，你是谁家的小厮，跑到我这坟地里前来上吊，这还了得？那小童听到有人喊呢，小童一回头看到了这蒋平，一看这蒋平，哎呀，这人形同病夫，那小个不高，蒋四爷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墙，掐不掐不够一碟儿，那嫩不嫩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再看蒋四爷面若姜黄，哎呀，这四爷蒋平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狗油胡七个朝上八个朝下，俩小黄眼珠拖拖直转。当时这小厮一看，耶呵，到底是人那还是鬼？小童还说呢，这倒霉，这真倒霉，没成想大白天呢遇见鬼了。你也说的是人吗？这人能长得这么难看？哎呀，这小童啊看着蒋平，我是小童，可怕什么呢？蒋爷听了以后不觉得好笑，哈哈，你这小童原不怕，要这小童上吊，说句实话那也挺可怕的。这小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翻江鼠蒋平，要是这么说可上那棵树上死去才好呢。说完了以后把丝套解下来转身要走，蒋平给拦住了。这一小童啊，你不要走啊。那小童瞅着蒋平，你这坟窑不叫我上吊，你又叫我做什么？蒋爷看了看他，你转身来，我有话问你，你小小的年纪那为何要自尽呢？来来来，在这墙根之下说与我听。这小童见蒋平这么一问，当时小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人活得好好的，那谁愿意上吊？那谁愿意走这条道？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蝼蚁尚且贪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呀，这些个道理我全知。

呢？我问你，我告诉你，若是当死，你就把这棵树啊，那让给我，也别怕我死在这儿。哎呀，对你家的那坟地不好，我可要上吊。蒋业听到此，就是这等，你且说来，我与你分解分解。这小童未曾说话的眼泪又要下来了，就把以往的情由滔滔不断的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小童是大哭不止。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暗自转想，看他小小的年纪，倒是个有志气的人。四爷蒋平那看了看小童，原来如此。我如今赠你盘缠，你还死不死？这小童又看了看蒋平，若是有了盘缠，我还死，那我就不死了。真格躲着小命，那也是人换来的。就像您说的，我呀，嘿，一朵鲜花，那还没开呢，我死了也真是可惜。蒋四爷回首，就在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两个克子，往前这么一递，这些够了吗？小童一看，呀，足够了，足够了，只是还使不了呢，连忙接过来，趴在地上给蒋平是嘣嘣的磕响头，多谢恩公搭救，望其恩公留下姓名。蒋平看了看小童，你也不必多问，及早赶赴长沙要紧。这小童可就走了。蒋平起身行，赶奔君山卧虎沟。那么蒋平救了小童，径奔卧虎沟。这是什么缘故？那小童到底他说了什么话？蒋四爷为什么又给了小童银子？列位是有所不知，这回书啊，咱们为的是交代这翻江鼠蒋平。这回书咱们蒋平的事儿，那说完了，咱们再说小童的正文。蒋四爷到了君山卧虎沟，见了铁面金刚沙龙，彼此言明。蒋爷知道北侠欧阳春等人，那赶奔襄阳去。四爷蒋平一想，严查散同了我五弟白玉堂，赶奔襄阳，正在愁我五弟，那没有帮手。如今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化，还有丁二侠计上襄阳，焉有不帮我五弟之理？莫若我回转开封府，将北侠现在襄阳的话回转相爷。叫相爷再为打算。铁面金刚沙龙又将爱虎那留下的龙鞭信票交予了蒋四爷。蒋爷回转东京，见了包拯，把这一切事体说明。这包大人那行走四地人踪，说欧阳春已上襄阳，必然帮助严查散查办襄阳。四弟仁宗听了，那十分高兴，就和包大人说：“欧阳义士那行侠仗义，那实为可嘉。又钦派南侠展昭、展雄飞同卢芳四人，那陆续是赶奔襄阳，聚在严查散这衙门供职。等到襄阳平定以后，务必邀北侠欧阳春。”这些人一同进京，再为升赏，此事后话暂且不提。蒋平啊，咱们先放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小童。这就叫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你的这小童啊是谁？原来这小童就是施俊的这个书童，叫锦真。自从施俊那赌气离开了金辉金员外的家门，骑在马上是越想越生气。那一连三天，这施俊呢是饮食没进，
就这样是病倒在客店之中。小童锦真这么一看，公子病了，那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锦真心说，公子爷呀，公子爷，你这一病可把我给坑了，要是不能赶紧那回到家乡，要是病到店房里时间一长，那可就麻烦了，赶紧拖出店家来请医生，就给师俊调治病症。等诊了脉息以后，那也是郁闷不舒，受了外感。你也想，那师俊那也是傅家的子弟，在老金家让金辉这么一慢待，这师俊自己心里想，我在老金家可以说知书达理，不多说不少道，那为什么他如此慢待于我？是不是就嫌我师君在他家里那又吃又喝，那扰了他们家？这样的话看起来人情冷暖，那世态炎凉，我爹那和金公的交情也就到此结束，我和金牡丹这个婚事也化为了泡影。因此啊，在路上又受了外感，竟是家气伤寒之症。这大夫开方用药，锦真呢、这小童那还真不错呀，衣不解带的那昼夜服侍。知相公啊，发着高烧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昏昏沉沉，就脚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又知相公没有多余的盘缠，又把爱虎赏的两锭银子也拿出来，那换了零钱，请医生抓药，好容易把师君这病症调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后将养。就在此时，锦镇骑的那匹马那还死了。当时锦镇也挺生气，这小孩子心疼那匹马不肯出售，要依着店家就把这死马卖到汤锅，可以呀、要卖点钱。这锦镇不同意，就托店家雇人掩埋，谁知店家悄悄呢把这马出脱了，还和锦镇要工钱。这明着这欺负锦镇那是个孩子，不懂这些事儿，再加上这些天来住店人吃马喂，七折八扣，除了两锭银子之外，结果还欠了人家五六两银子。这锦镇连机带气他也病了，先前还挣扎着那服侍师君，后来师君见锦镇这病啊十分的严重，慢慢的就问锦镇，他不肯实说，问得急了，这锦真就大哭不止。师俊心中好生不忍，自己挣扎起来，那桌事也不用锦真服侍，因为就他主仆二人。这师俊一想，现在锦真病得这么严重，自己又开始服侍锦真，一来二去啊，这锦真那竟卧床不起。师俊又托店家那给请来了医生，郎中这么一看，说这孩子得了传染病，是公子那传染给他的，但这比公子的病要沉重，而且症候耽误了，那必须赶紧是调治方好。那开了药方的却不走，等着给钱呢。师俊这找了半天钱，结果是一文也没有，只把师俊急得是满头大汗。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0: 我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1: 啊！
0: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0: 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
1: 哦，
0: 的，
1: 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是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就是说，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好
0: 是
1: 处
0: 什
1: 是
0: 么
1: 什
0: 呢？
1: 么？
0: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
1: 机
0: 会，
1: 会，
0: 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呀、等等，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 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

0: 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
1: 对，
0: 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啊，它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
1: 对，
0: 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啊，
0: 对，先分析一
1: 先
0: 下。
1: 分析一下这四个好

0: 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嗯，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0: 也很重要，
1: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
0: 说说怎么选，
1: 对，
0: 嗯嗯，
1: 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
0: 哦，
1: 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
0: 嗯，
1: 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
0: 嗯，
1: 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
0: 嗯，
1: 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
0: 哦，
1: 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0: 嗯，
1: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0: 对
1: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0: 啊，家长在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0: 对
1: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0: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
1: 的
0: 一些情况？
1: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0: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1: 嗯，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0: 对，对，
1: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冲文报，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0: 嗯，
1: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0: 都不会很多，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0: 是吧？
1: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啊，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
0: 嗯，
1: 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嗯，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
0: 嗯 嗯
1: 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嗯，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0: 涨，在涨
1: 啊，
0: 哦，
1: 逐年在上涨，嗯，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
0: 嗯，
1: 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

0: 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1: 嗯，
0: 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哦，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啊，一年也将近啊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
1: 啊。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对标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1: 嗯，
0: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嗯，
1: 啊。
0: 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啊。级别，好吧，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2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

0: 了。
1: 真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
1: 嗯。
0: 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基伍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嗯，
0: 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理工大学、
1: 嗯、
0: 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
1: 嗯、
0: 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 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二幺。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二幺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 对？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10，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10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4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2位，斯坦福的第4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嗯，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7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0: 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边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
0: 倾
1: 学科
0: 向性也
1: 倾
0: 不一
1: 向也
0: 样，
1: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
1: 是
0: 是
1: 什
0: 说
1: 么？
0: 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得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 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
0: 嗯、
1: 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

0: 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
1: 是
0: 刚
1: 的。
0: 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呀、香港中文呐、这些大学
1: 包
0: 一
1: 括
0: 听，
1: 香港科技
0: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
1: 呀，
0: 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
1: 是
0: 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
0: 我
1: 可以
0: 们
1: 下一
0: 下
1: 期，
0: 周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
1: 下周
0: 说。
1: 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是
1: 哈。
0: 的，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
0: 没，
1: 么
0: 往年
1: 高。
0: 都没有达到这么高，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3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你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

0: 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四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啊，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它有普通的专业，实际它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它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
1: 嗯，
0: 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

0: 省也是这样啊，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啊、啊、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要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他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3到第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
0: 宿，
1: 10万加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
0: 它俩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字样，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
0: 对，
1: 的，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
1: 目
0: 有
1: 前还
0: 招
1: 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这些省
1: 对，
0: 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着，赶紧的再
1: 在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 对, 对、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0: 嗯，
1: 但就是他的这、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
0: 嗯，
1: 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
0: 嗯，
1: 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0: 对
1: 啊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
0: 嗯，
1: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
0: 嗯
1: 啊，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
0: 嗯，
1: 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
0: 嗯，
1: 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
0: 嗯，
1: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1: 哎，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哎，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
0: 嗯。
1: 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
0: 嗯，
1: 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
0: 嗯，
1: 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啊，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
0: 嗯，
1: 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
0: 嗯，
1: 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
0: 嗯，
1: 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嗯，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嗯，
1: 然后我就这。
0: 嗯，
1: 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
0: 嗯，
1: 要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
0: 嗯，
1: 当案例来分享，
0: 嗯，
1: 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0: 是
1: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0: 对各种，
1: 嗯，
0: 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1: 对，
0: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1: 对，
0: 就会有纠结啊，嗯。
1: 对，
0: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1: 对，
0: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1: 对，
0: 等等，
1: 就纠结哈，
0: 纠结。
1: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
0: 嗯，
1: 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0: 好的，
1: 再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呢，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呢，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

0: 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啊。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多万，100大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啊，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啊，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个叫什么词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2: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伊春。
2: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那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2: 嗯，对呀、
1: 啊。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2: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2: 对，
1: 嗯，
2: 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这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圣地，真的很凉快，
2: 5度到8度吧。
1: 哎呦天
2: 哪，就是、你要进山里
1: 边，敢说冷了
2: 啊！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1: 哎、
2: 就是咱说咱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2: 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9月份、10月份、11月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2: 对
1: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2: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

0: 嘛，就是五花山色，就是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7月到10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
1: 避
0: 家
1: 暑
0: 去。
1: 的好地
0: 对
1: 方，
0: 对对对对，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是吧？
1: 对，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7、8月份。
0: 那要不别地方不行，太冷。你要去之后，你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
1: 我也是刚脱线裤
0: 啊。
1: 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乌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0: 伊春吧，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相信新月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
1: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0: 对，
1: 但是伊
0: 你铁
1: 春
0: 锅
1: 也
0: 炖
1: 有
0: 吧，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说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是吧？蘑菇是不是
1: 哎，
0: 啊？
1: 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
0: 对
1: 要不
0: 对
1: 然这
0: 对，
1: 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0: 松子儿、榛子、蜂蜜。你
1: 来，
0: 那里边去之后，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地方也有，
1: 你
0: 但是
1: 说，
0: 没它吃的这么火的，就炸鹌鹑啊。
1: 哎呦，
0: 伊春原来林下养殖，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哈。
0: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万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在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一窝又一窝，而且第一呀，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现在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1: 还得喂。
0: 它先不用喂，它先蒸，隔水蒸。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1: 然
0: 你
1: 后
0: 这，
1: 再下锅炸。
0: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茶叶我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现在涨价了。现在8到10块钱一只，然后也有论盘的，60块钱、70块钱一盘，人给你炸一盘，炸个6、7个。这个建议大家到当地呢，可以尝尝这个鹌鹑炸鹌鹑，下酒极美味啊，嗦了呀，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就
1: 不
0: 喝
1: 是
0: 酒
1: 吃
0: 的时
1: 那
0: 候，
1: 多少
0: 对，
1: 肉是
0: 哎，
1: 吧？
0: 你
1: 吃肉可以换铁锅炖。
0: 炸6个鹌鹑都不敢个鸡，
1: 是不是
0: 你得这么说，你6个鹌鹑。

0: 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呀、啊，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
1: 嗯，
0: 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也
1: 嗯，
0: 绝对是非常
1: 对，
0: 好的。
1: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邢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0: 干货
1: 哎，
0: 啊！
1: 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个味儿也
0: 大
1: 非常
0: 榛子原
1: 好。
0: 产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就
1: 现
0: 是
1: 在
0: 引
1: 伊春
0: 进之
1: 也
0: 后的。
1: 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呐、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
0: 蓝
1: 伊
0: 莓
1: 春蓝莓，对，
0: 啊，
1: 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0: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不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0: 话说这儿
1: 对，
0: 啊，
1: 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克小时候喝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0: 我知道，
1: 你
0: 就是
1: 喝进
0: 纯
1: 去的
0: 白
1: 时候，
0: 色的那种
1: 对对
0: 啊。
1: 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啊，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
0: 是
1: 有。
0: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你是，
1: 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0: 树它也是花。
1: 是吗？那我不
0: 对
1: 懂
0: 对
1: 了。
0: 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
1: 对
0: 而
1: 对
0: 且
1: 对。
0: 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但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知道吧？啊，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1: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明白了。
0: 对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把它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伙人，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 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的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糯不登的酸溜溜的。
1: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0: 对对。
1: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0: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啊？好久之前了啊！
1: 哎，对呀，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0: 嘉阴吗？
1: 嘉阴县，
0: 全国都知道，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全国都知道，
0: 是是、啊、
1: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0: 对，
1: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0: 对、
1: 啊、
0: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有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会儿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新运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一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像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
1: 嗯，
0: 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新民老师啊？
1: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0: 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高高的挺安岭，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之后都有林子啊，这个鄂伦春、啊、
1: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
0: 嗯
1: 啊，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嗯、
0: 还有跑脚帽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那袍子那种是吧？
1: 袍子帽子那个，
0: 对，跑脚帽吧，是不是
1: 啊？
0: 去之后林中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就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讲，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是现在。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1: 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0: 对。
1: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0: 是。你到伊春 这主要就是去玩去，放松一下心情。嗯、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
1: 嗯。
0: 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啊，
1: 哎、
0: 就是一直祖辈都在那会儿去，以后就去之后都在那块儿、
1: 嗯，
0: 然后

0: 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
1: 嗯。
0: 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大家去，刚才也提了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呢，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呢。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
1: 是
0: 格意义上讲，
1: 吗？
0: 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儿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1: 哟，
0: 你知道
1: 还真
0: 吧？
1: 真不知道哎。
0: 哎，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蛋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
1: 啊，你看这个课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是大家不知道它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0: 啊，
1: 哎。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
0: 我
1: 吗？
0: 知道啊，
1: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啊。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啊。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0: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山红这个嘴比较大，人张咪
1: 对对
0: 眼
1: 对，
0: 睛
1: 比对
0: 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啊？哎呀，你徐老师一提啊，
1: 对，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歌比较有名的歌手付笛声，他也是黑龙江伊春
0: 眼
1: 人，
0: 睛也不大，是不是？
1: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哎，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0: 对
1: 好
0: 对
1: 像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说过他，焦志敏就是伊春人，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0: 对，
1: 啊，80年代，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0: 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他说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
0: 明
1: 选
0: 白
1: 手，
0: 明白啊。
1: 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0: 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1: 对
0: 好
1: 呀，
0: 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了？
1: 好的，
0: 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

0: 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 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时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了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声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

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的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

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等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郁可唯曾经笑着说，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烫麦舞或者是 Ash Love 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书咱们正说呢，这锦珍呐，那病到了店房里边，那结果把郎中给找上来，这么一看，说是的锦珍呐，那受到了湿菌的传染，病啊还挺沉重，主要那是给耽搁了，必须赶紧调治。这医生刷刷点点开了方子，医生却不走，等着这湿菌给钱。湿菌

殿下贵上气。殿东啊，看了看师君，嘿，公子啊，不是说我不借给你，那现在您欠了文银五六两，那如何借的？如果再借，恐怕这个……下边的话没说，那意思之间，我借了你，估计啊，那连本上仓，恐怕这钱呢也回不来。师君那是何等的聪明，那没有办法，心说话，哎，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再好的将军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是怕病缠。现在我师君没办法，怎么办？最后师君一想，干脆就把衣服典当了吧，拿着自己的衣服稍微新点的，到了当铺当了银子，把郎中的钱给了，然后又到店家那儿钱去算账。店家说了，那现在这钱有人还上了，方知锦真已然给了，这才知道是锦真呐，给了店房两锭银子。师君就猜想，这两锭银子肯定是爱虎赏给他的，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心想这到底怎么办？现在锦真的病那还没好，手头又没钱，思来想去，师君也想到自己骑的那匹马，就和这殿东商量，要把这马卖了。殿东一听师君要卖马，这心里边这挺高兴，心里说话，只要把马卖了，我这电饭账啊，嘿，这回就算有了着落。师俊是个文生公子，对卖马的事那里一无所知，完全托付店掌柜的。把马卖完了以后，还了电饭账，还剩了一两多银子，这师俊也不计较，忙着给锦针调治病症。这一天自己拿了药方出来抓药，正要回转店房，那一看，那正是几场之日，在这过去包括现在还存在的集市，没成想遇见了一个卖粮之人，此人姓李，叫做李存，同着一个人姓郑，叫郑深，正在那里那喝酒呢。李存认识师君，连声唤道：“师公子哪里去？师公子哪里去？”师君那听得喊声，那么一回头啊，看到了李存。这李存看着师君，不是公子啊，那现在我看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您生了病了？”师公子听到这，是口哪开一声，一言难尽。这李存呐，拉着师君来到自己桌子的旁边：“公子，请坐，请坐。这里是我店中的伙计，叫郑深，也不是外人，您只管详细和我说说。”师君没办法，也就入了座，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存听了，李存啊，看着师君，原来公子主仆，哎呀，全都病了，却在哪个店里？这师君说，就在西边的连生客店。李存听到这儿，公子爷，你就放心吧，你也不必着急，我这里有现银十两，您且拿去，一来调治尊管，二来公子爷你要好好的养养，那如果不够了，赶到下集再到殿中给您送些银子。师俊一看这李存一片至诚，连忙站起来把银子接过来，那深深的就给李存致了一礼，也就提起这药包来，这就要走。日俊心说，这李存真不简单，要想做到那雪中送炭的人，在这社会上不多，
也是紧。

0: 锦上添花的比也比皆是。谁知郑深呢贪酒有些醉了，所以有这么句话，这叫酒要少吃，话要多知。郑深这伙计那酒醉了，李存就说，郑兄少喝点也好。这时又喝醉了，别的罢了，你这银搭脸可怎么好呢？这郑深听的这，当时把嘴咧开了，那说的全是醉话。我说怕什么，那醉了人也醉不了心，就是这一头二百两的银子那算得了什么？我郑深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拿这点东西是他按囊取物，翻掌关门，何况这地方离我家他也不远。这师生一听，看起来郑深呐，这酒喝的还真不少，就连那舌头全不利了。师生一想，拿了人家李存的银子，就想帮这个忙。师生又问，那这位郑深住在哪里？李存说，哎，说句实话，远倒是不远，往西去不足有二里地，地名叫翠芳堂。师俊一听，既然不远，我师俊现在也闲着没事，我就把他送到翠芳堂，您看如何？李存一听，哎，那么怎么敢劳动公子？哎，这时候我正有事儿，要赶奔粮行去算账，莫若还是我送了他回去，我再去算账。郑深说，李贤弟，你又胡闹什么？那真格的我就醉了吗？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要是能走，那就没醉，要是走不了啊，那就醉了。那说着话，咧了歪斜呀，跟头咧心往西去了。李存啊，看在心里，心说郑深真喝醉了。就这样嘱咐师君，起来只有樊老公子，你送送郑深，务必千万把他送到家，等到了下集，我再到殿中给公子道法。师生看着李存，有什么要紧的，你也只管放心，全包在我师俊的身上。说完了以后，师俊三步两步就赶上了郑深。郑深立了歪斜呀，那搭扶着郑深一同往西走。不要这么句话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不该万不该。这师生啊，不应当送这个郑深，只顾自己要了面子，应了李存，没成想却惹出了大祸。可这话又说回来，那如果那大伙儿全都明哲保身，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助人为乐呢，那也就没了。咱们单说这郑深，见师俊跟着赶来，当时郑深那看了看师俊，想暗公你干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还慢按说喝这点酒，就是再你喝上两斤，我也没事儿。师生看着郑深，那如何使得？我受人之托，那必办忠心之事，既受了离伙计之托，焉有不送去的道理？郑深那还说，我告诉相公爷说，我虽然醉了，这心里却明白，还带着的都记得，
1: 西西

相公，你不是与人家抓药熬吗？人家还等着那吃药呢，请问病人等着吃药熬要紧呢？那还是你送我要紧呢？你也想想那个病人受得了熬受不了，这要是你回去晚了，说话不好听。那病人要是一命呜呼，说句实话，我正身可吃罪不起，这是其一。那再爱者一说，我家离这又不远，我是常来常往，就是我合着眼，我也到得了家。我正身这人呢，那别的不喜欢，既不赌博，那也不嫖女人，我也不抽，就是喜欢这杯中之物。我哪一天不喝醉呀、天天那醉了不醒，醒了不醉。要是天天逮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我说得了，这不是连升殿吗？公则请，你要不进殿。我正身可就不走了，正说话间，忽见店小二那出来，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正身一听，我说什么？现在哎，小主管着急了，那生病了，我可走了啊，只剩没办法。进了店，问了问锦珍，这锦珍这心里边儿。那觉着好多了，世俊急忙给锦珍煎汤熬药，不是锦珍吃了药，果然夜间呢，这小锦珍出了一身透汗，到了第二天清爽了很多。世生又嘱咐店家那请医生，锦珍连忙摆手：“哎，公子没必要了，现在我这病也好了，还请医生做什么？”哪有这么多钱呢？施俊悄悄呢告诉锦珍，你放心，不用发愁，现在又有了银子了，便把李存赠银说了一遍。锦珍是低头不语。不多时，这医生来了，又给锦珍诊了脉。你看我国古代的医学，那叫中医，是博大精深。讲就是望、闻、问、切，中医最大的特点不光治标，那也治本，只是治病的这个疗程稍微的长一些。这医生给锦珍诊完了脉以后，不妨事了，再服上两副药，这小主管这病也就好了。施俊闻听，这才高兴。仍然按方抓药给锦珍吃了，锦珍的病是果然见得好。那过了2天，忽见店家带来两个官差，由打外边进来，这位就是施公子。两个官差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施俊，你就是施相公，你叫施俊。施俊一看俩公差。当时心里边那可就是一愣，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雾水，心里说：“我施君犯法的不做，饭逮的不吃，了公差找我干什么？”就听着这俩官差说了：“公子爷，对不起，我们奉了太爷之命，特请相公到公堂上，有话要说。”这师生一听。你们太爷，那请我做什么？我们怎么知道？那相公到了公堂，您就全明白了。这师生还要说话，只见两个公差哗楞一下子就把锁链掏出来，嘎哇下，就把施俊给锁上了。我说施公子，对不起，对不起，跟我们走上一趟。把个锦珍吓得。抖一耳旦，面如土色，心中暗想：“哎呀，这相公为了什么事，
怎么

么竟被官人拿走了，说不得，只好挣扎着那下了床，到县里边前来打听。有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师军为什么被抓到县衙，这事儿就出在郑深的身上。这郑深之妻王氏，因为这郑深这两天也没回家，就派人到李存家中那前去打探消息。李存说了，自从那日那集散了以后，郑深拿着200两银子已然的回去了。王氏闻听此言，不胜惊骇，连忙亲自到了李存家里边，当面是质问李存，现在人银皆无，这事颇颇的可疑，就这样写了一张状子。那此处是由县所管，就在县衙里接起了堂鼓鸣冤，说李存呐，图财害命，不知道把我丈夫置于何地。这县官把李存拿到了县衙，仔细这么一追问，李存这才说出了以往的经过，说郑深喝酒喝醉了，我就烦劳师相公把他送回家去，因此差人呢又把师生拿到了游县。到了衙内里边，这县官啊，那姓方，叫方九成，入了宫位以后，就把师生带上来，这么一看，当时方九成就一愣，看是一个弱弱的书生，这师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肢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看这个样子不像害人的情景。你也想着当官的那全都当了多少年了，在他眼前底下那过的人也是不计其数。方九成一看这师生不像恶人，当时方九成就问李存，烦你郑深送到家里边可有此事。这师生赶紧回答，有此事，因郑深喝醉了酒，李存不放心，就烦我把他送回家去，我却没送。方九成方县令听这，这心里一翻个，心说话，这事儿就戳在此处。师君呐，他既然烦你把他送去，你为何没送？你是从实讲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师君让人拿到了游县的县衙，方九成升堂问案。当师君说的，由于郑深再三的阻拦，他说自己那喝酒那经常喝醉了乃是常态，天天那要人送，那得多少人呢？再者一说，这条路他要常走，就是合着眼也能找到家，因此啊，我就回了店房。方九成用眼那看着师君，我来问你，那郑深拿的是什么？师君赶紧回答，有个大搭里就在肩头搭着，里边装的不知什么东西。李存见他醉了，那曾经说了这银搭里那个十分要紧，这郑深还说，那怕什么，就这一头200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其实我并没见大人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方县令见师君说话诚实，那问什么回答什么，一点推诿抵赖的意思也没有。方县令不肯加刑，吩咐把师生祭奸再行听审，众衙役就这样散了。锦镇上前问道，拿我们相公为了什么事？衙役一看，
这锦真呢是个小孩子，还面带病容，那谁有功夫跟他细讲？哈哈，我告诉你，你家相公他这图财害命。锦真一听这话，当时把锦真吓了一跳，又问道，那如今怎么样了？衙役看着他，我说你唠了唠叨怎么样了，那如今掐尖入狱。锦镇听了，那被记了监，以为断无生理，那急急的跑回店里，在店里不是大哭了一场啊，这眼泪那把千金全都打湿了。那仔细一想，必是县官那断事不明。前次我听见那店东说，长沙新来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那堪称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那断事如神，我何不赶奔长沙给我家公子前去鸣冤。想到这以后啊，那看了看这锦真，一看典当之物那一点也没有，那自己空着手出了店子房，那一直赶奔长沙府，没成想自己这病体初愈，无力行走，又加上自己缺少银钱，这偏偏又遇了大风。这锦真心想，是倒霉，真倒霉，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锦真是进退两难，一时想不开，就在坟营里要上吊，没成想就碰到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把他给救了，赠他银两，那一共是两银客的，这就是钱为人之胆。这小锦真有了银子，立刻是精神百倍，那好容易赶到了长沙，自己亲笔写了一桩状纸，都告到了这长沙太守赵邦吉的台下。这邵老爷一看呈子，那上面有师君的名字，而且叙事明白清顺。因为这邵邦杰、金辉还有施桥这三个人是义盟的把兄弟，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邵邦杰立刻升堂，就把锦真带上堂了，那果是蒙侄那施桥之子。又问此状何人所写，锦真见老爷这么一问，锦真就说这是小人自己写的。邵老爷一看，一个年轻的孩子能够写出那措辞那如此清晰，如此严厉，如此得体的状纸，那有些不信。邵邦杰就让锦真，既然是你自己所写，那你就把这状纸给我背诵一遍。这小锦真叭叭叭就把这状纸那背了一遍，那是一字不差。邵邦杰暗暗的欢喜，就这样准了状子，立刻行文到邮县，把全案调来。那过了一堂，那果然和原供相符。这县宰方九成随后乘马来到禀见邵邦杰，那就把知县那方九成让进来，那分宾主落座，吩咐仆人给县上茶来。邵邦杰这老爷那是和蔼可亲，那看了看知县方九成，那贵县审得如何？方九成那可惹不起那长沙太守，在这封建社会那讲究官大一级压死人，那长沙太守那比他邮县的知县那大着好几级。方九成规规矩矩那卑职，因见师君呢那面带忠厚，不像行凶之人，因此本官没有加刑，
那暂且记

烟。邵邦彦点了点头，贵县，此案当如何办理？方九成看着邵邦彦，那卑职打算到翠芳堂亲自查看，那回来再为禀赋。邵老爷听得这如此甚好，就派差役我做，那随着方九成赶奔攸县。到了翠芳堂，就把当地的地方那保甲给传了。方县令那看了一切的地势，就见这南边那是山，北面是道，西面有人家。方九成就问：“这个地方有几户人家？”地方赶紧过来，一共有8家。方公点了点头：“那郑绅家住在哪里？”地方过来以后，就在西头那一家，这方公指着芦苇，这北面就是翠芳堂吗？回禀大老爷，那正是翠芳堂。这方九成，那就见芦苇深处忽然飞起了几只乌鸦，呱呱的直叫，然后又落了下去。方九成沉吟良久，吩咐地方到芦苇深处前去查看。地方啊，那带着差役就下了芦苇塘，见了芦苇，你也想着苇塘里边芦苇稠密，另外又十分的泥泞。这几个差役，包括这地保还说，这老爷是到底怎么回事，让咱们钻这芦苇塘，弄得满脚是泥，满脑袋那芦苇花子，这芦苇叶子那真比刀子还快，把我这胳膊那全都拉了。这几个人那往里走，那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到了芦苇的深处，往前这么一看，把这几人吓了一跳，发现在芦苇塘之内有一尸首，心说呀，这老爷是真不简单。就这样，这地方还有几门公差回来禀报方九成，方九成又派差役仵作一同把这尸体拉上来，叫仵作检验。这仵作呀，过去叫仵作，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法医。仵作检验完了，那回禀方九成，尸首乃是死后被人拖入水中，这脖项有手扣的伤痕，那肯定是被人掐死以后拽入水中。方九成吩咐传郑王氏，把郑王氏传来以后，郑王氏到了尸身的切近，郑王氏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丈夫。方公就问：“这可是你的丈夫？”“大人，这正是小人的丈夫。”方九成一想，那干脆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地方就把这戚家的主人，那不管是谁，完全送到长沙候审。方九成骑着马，那到了府里边，把郑绅的尸首禀明，并将戚家邻舍那全都带来，那俱各回了。邵邦彦老爷挺高兴，那贵县先去休息，那等到戚家到齐了，我自有道理。那邵邦彦那坐在桌案的旁边，那手捧着清茶，就把这件事那仔仔细细从前到后那思忖了一番。忽然眼珠一转，那是计上心头。那这一天呢，这7家全到齐了。那邵邦彦老爷那升坐公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耀武！”那差人分左右侍令。方公啊，将7家的人名单呈给了邵邦彦。这邵老爷看完了以后，吩咐
把这戚家人完全带上公堂，拨准乱归，一溜排开，按照名单的次序给我跪好了，也就是了。这邵邦杰从头一个看起，挨个看完了以后，这位邵老爷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是果然不差。这七个人呢，在这跪着，不知对邵老爷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连方知县还有两边的公差、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就听邵邦杰在这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果然不差。昨夜冤魂那托梦给本府杀他的凶犯也叫说明，现在既有名单在此，我朱笔一点便是此人。说完了以后，那提起了朱笔，将这手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居点了一笔，嘴里还说呢，就是他，再也无疑，无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下。那众人俱各起去，只有西边的这一个人，那刚起来又跪下了，自己犯淫，那神色慌张。邵邦杰把惊堂木一拍，啪，无欲，你既害了正身，还敢脱逃吗？那本府那纵然宽容于你，那冤魂断然不会放你的，快些据实招来。左右这些差役那怒喝寒威，威武，快招快招。吴越到了此时，小人没得招的，没得招的，小人时时是背屈寒冤。邵邦杰看了看吴越呀，那现在冤魂告状，那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杀了人，你还胆敢不招，看起来不给你动大刑，你也不知道官府的厉害。我可告诉你，有道是人身似铁甲似铁，那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要是不招，那就是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邵邦杰纷纷给我拉下去，那重打三十。有这差人那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把这吴越拖翻在地的竹板高扬，啪啪啪啪，不用打三十板子，那十板子打下去，那就把这吴越的屁股就给打开了花子，血肉横飞。当时吴越就喊声：“大人别打了，别打了，我招，我全招。”我又这才住了刑。这些个差役在两边喊：“快说快说。”这吴越那跪在地上，那哆了哆嗦，面如土色，那疼得五官挪移。小人吴越我也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差事，是个无业的游民，那以赌为事，那偏偏时运不济。哎呀，那赌一次输一次，那赌两次输两次，那东干东不着，那西干西不着，要账的全踢破了门槛子。小人我白天全不敢出来，那天是天色已晚，这小人刚出来就瞧见那正身有打这村外边晃晃悠悠的就回来了，由东向西准备回家。小人我知道这郑深呢是做粮行的买卖，也知道他有俩钱儿，因此我就想那和郑深呢那借俩钱儿花。我呀一看他的肩头上扛着大铃，那里边鼓鼓囊囊，那小人
我就和他借贷。

是沉重。我一想，哎呀，肯定这里边是钱呢。我就一屁股那坐在郑深的胸脯之上，郑深抬要嚷，我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想得郑深的钱，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把郑深杀了得了。因此我双手那就掐住了郑深的咽喉，那使劲往里这一扣，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郑深那蹬了蹬腿儿，郑深就死了。小人就把郑深拉到了苇塘的深处，以为呀财也是发定了，那做的人不知鬼不觉，不想郑深的冤魂那告到老爷的台前。回老爷，那郑深说的全是醉话，那听不得小人冤枉。少邦杰心说，那现在你全承认了，那把人家那郑深给掐死了，你还冤枉什么？少邦杰又问，你将那银搭子那放在何处？吴越说，那是200两银子，小人将那搭链还有银子全埋在缸的后头，我这分文也没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那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吴玉呀，那供出了银两的所在。当时少邦杰就让方九成把招工给吴玉看了，叫方公派人把张云取了以后，那果然一看呢，那这分文未动，又叫郑王氏把这银子收了。李存还有翠芳堂的众位百姓日放回家。有人说啊，这少邦杰那真是神机妙算，是不是这郑深的冤魂就给少老爷托了梦了呀？根本就没这么回事，那是少邦杰审案多年，抓住了这犯罪人的心理，知道叫贼人胆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这少邦杰也利用了这些人比较迷信的心理，那最后就把自己的笔那高高的那举起了以后，也慢慢的往下落，然后一炸，结果吴越这小子给炸出来了。吴越深深的佩服少邦杰，心想这位老爷断案如神。吴越被定了秋后处斩，就派衙役赴县内监收。这方公一一领命，即刻告了辞，回转游县，就把师生留到了本府。少邦杰退了堂，来到了书房，就把锦珍给叫进来，看了看锦珍，年纪在13、14岁，这个小孩儿倒挺机灵，那不过现在那面带病容，面有愁容。少邦杰又问，我说锦珍呐，你在师宅是侍仆吗还是新去呢？锦珍一看老爷问他这话，那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夜途的雾水。小人自幼就在师老爷家中，我家相公念书，全是小人伴读。少邦杰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既然如此，你家老爷那相知的朋友有几位你知道吗？锦珍看着少邦杰，哎呀，小人我太清楚了，我家老爷有两位盟兄，那这知己莫逆的朋友，那关系太好了，听说那这磕头拜了把子了，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少邦杰点着头，那是哪两位？你也可知晓？那锦针卡巴卡巴眼睛，心说话：“这位老爷，那问我这个到底为了什么？干脆我就着实说了，兴许呀，我家老爷原来做官的时候，曾经认识长沙太守，或者金辉做过兵部尚书，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们老师家那也不是个白丁。”锦真就说了：“一位就是做过兵部尚书的金辉，金的老爷；一位就是现任的长沙太守邵邦节。”那旁边的书童，那就把锦真一襟一拉，悄悄地和锦真说：“大人的官徽，你也敢说？”那锦真一听，那吓得抖一耳当，扑通下子就给邵邦节跪下。这小人不知，小人罪该万死！啪啊啪！求大恩老爷饶恕！邵邦节是哈哈大笑，哈哈！老夫我就是新调的长沙太守邵邦节。那金老爷现在已经升任了襄阳太守。锦真听到这，然后又给邵邦节磕头。邵邦节吩咐：“起来吧，本府原是问你，那岂能怪你呀？再者，那不知者不怪。”就把书童叫过来，拿了衣襟，同锦真到外边，就给施俊更换。锦真当时就来了精神，那心想：在这儿，那碰到了老爷施乔的故友。人逢喜事精神爽，衣服拿到外边给施俊更换。锦真悄悄的就告诉施俊：“这位太守您知道是谁吗？”施俊摇了摇头：“我是公子爷呀，了不得。那这位太守就是咱们家老爷磕头结义的盟兄，他叫邵邦杰。小人刚才听邵老爷说，金老爷也荣升了襄阳太守，如今是官复原职。那相公如果遇见了邵老爷，不必提与金公怄气一事，省得彼此猜忌。”施俊看了看锦真：“锦真呐，我提那些事做什么？你也只管放心。”就随了书童来到了书房，锦真紧随其后。志俊见了邵邦杰，上前叩拜邵邦杰。一看这邵邦杰，那也是个大个，身高的8尺5寸，头戴长翅乌纱，两道苍眉，那花白的须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身上穿着绛紫色的官服，腰横玉带，那左蹬朝靴，在太师椅上坐着。施俊是上前行礼，邵邦杰站起来用双手相搀，施俊要谢过邵邦杰，为了这个案件多蒙庇护，邵公吩咐看座。那师生告诉邵邦杰，就问起以往的情由，这施军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说到和金辉怄气，自己没有实说，改口说由于金公赴任，不便在金公那里住，因此小侄就要回家，没成想走到了攸县，主仆是大病了一场，生出这些个事来。邵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饭已摆妥，邵邦杰就让师生用饭，师生不便推辞。那饮酒之间，赵公盘结师生的学问。当时邵邦杰的一听，这一看，哎呀，一看师俊的学问，那可太深了，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堪称是满腹的经纶。当时邵邦节满心欢喜，就把师俊留在衙中居住，博士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谈古论今，说一些个诗词歌赋，最后提起了亲事一节。这师俊说，那家父与金老伯提过，因彼此年幼尚未纳聘，这一句话呀正好与佳慧之言十分相符。邵邦节听了喜出望外，便将陆生救了金牡丹的话说与了这师君。师君呐，你爹和我那是一盟的把兄弟，那如今有老夫做主，一个盟兄之女，一个盟弟之子，说来也巧，直男直女皆在老夫这里，正好成其美事。师俊到了此时也就难以推辞。邵邦节是大喜过望，来到了后边，夫人这么一商议，叫夫人办理牡丹的事务，那算是女家，那边邵公办理师生的外事，那算作男家。那边的夫人也挺欢喜，连三位小姐也替着贾小姐佳慧那是忙个不停。那只有佳慧啊暗暗的伤感，心里说话，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到了无人之时，这佳慧想起了小姐金牡丹那蜜水之苦，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夫人还有几个小姐以为她父母不在跟前，他伤心也是情理当中，倒可怜他，又劝慰了这贾小姐多少的言语，并嘱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到了婚期已尽，那本府那何属的官员皆知太守那有此一举，无不亲献，全都备了礼物那前来贺喜。邵邦节难以推辞，只好设酒款待，当收的收，当回的回，这日是盛排宴宴，就请这众位官员在这儿喝喜酒，可以说热闹非常。把师生打扮花团锦簇，知俊的小伙儿本来长得那就精神，长得就帅，再穿上新的衣服，再加上师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满身的文人的说卷之气，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些官员这么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就在衙门的东花院那就做了临时的新房。等到了吉时，把这二人双双送过去，那成就了秦晋的百年之好。说是完毕以后，邵邦节邵老爷写了两封书信，差两人送信，一个叫丁雄给金公送信，一个叫吕庆给施老爷施桥送信，务必面堵头立。两人分头前去送信，咱们暂且不提。这一天师生正在书房里看书，叫锦珍呐到后边去取东西。锦珍高高兴兴，现在心情啊也好了，心说话，那以前是真倒霉，在游县那客店里真是穷困潦倒，没成想我家公子贪了官司，哎，没想到时来运转，嘿，就在长沙这遇到了我家老爷的盟弟邵邦节，结果是化险为夷，高高兴兴的往后边走，心里边还想着事。自从那一天随着众人磕头道喜，我却没瞧见那新奶奶长得什么模样。我就在金府的时候，就听那人说，
金牡丹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真好似哎呀，那月中的仙子，瑶池当中的美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却没看见。那今日啊，我要留神看上一看。谁知丫鬟正给这新娘子烹茶去了，紧着唤了一声，没人答应，他就来到了院里边，正好佳慧在廊檐下用扇子逗鹦鹉呢，猛然看到了锦针，把扇子一遮，连忙又转身回屋。哪知锦针的眼快，早就认出来，这不是金牡丹那个丫鬟佳慧吗？暗道好啊，感情是他呀，见了我竟把扇子攥了个那小帷幕挡住了脸。他如今有了官告了，就高声的那喊了一个字嫁。新娘子把扇子放下，连忙摆手道，兄弟不要高声，千千万万你要小点声。锦针便问，你如何来到此处？佳慧就把那做事不密，如何让金辉老爷知道，如何逼了小姐悬梁自尽，乃母梁氏又怎么定计上唐县，敢问何志贤救老爷家前去避难，如何又遇了贼船，生生的金牡丹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少老爷搭救，冒了小姐之名，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佳慧就说，那如今木已成舟，求兄弟千千万万不可泄露，只要暗暗的打听，倘若小姐投水未死，做姐姐的必要成全金牡丹还有施琅之事，绝不负主仆的情长。我如今虽居此位，这心里边时时不安，也不过削足以待之意。锦针一看佳慧如此，锦针笑了，言虽如此，如今名分攸关，况且你磕头见礼，你就舔然受之，那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锦针呐，事已如此，你叫我佳慧怎么办？再这一说，你是兄弟，那我是姐姐，难道就受不起你一拜吗？你若不依我，我再给你拜上三拜，就服了三服。锦针再也没得可说了，叫你的丫鬟烹茶回来。佳慧连忙进屋去了，锦针向丫鬟要了东西，那回到了书房，见到了师君，他这一字没提。锦针从此以后就知道这新娘子那是贾小姐，不是金牡丹，乃是佳慧，就暗暗的查访甄小姐的下落。话分两头，咱们再说丁雄就给这襄阳太守金辉送信，从水面迎来，也见到官船预备，问时果是迎接襄阳太守的。丁雄打听了一下，说金太守有哪枯梅岭就沿旱路而来，他便弃舟乘马节节赶到了枯梅岭，渐渐有驼轿的行李过去，知金太守的家眷，后面是太守是乘马而来。这丁雄甩镫离鞍下了马，那抢步上前，向前回禀，小人丁雄奉了我家主人那少邦杰之命前来投书。说完了以后就把书信是高高的举起。金太守把马拉住，问了少老爷的起居。
丁雄站起来，一一答命，把书信递过去。金太守接过来，却问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可好？”这丁雄啊，一一回答：“管家，乘上马吧，等我到了管驿，再做回信。”丁雄退后，叶斗四将上了马，就在金宫的后边跟随。见了金福禄，彼此也寒暄了几句。单说这襄阳太守金辉，那一看是少邦杰的书信，非常的高兴，因为人家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却在马上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见前头无非是请安想念的话语，看到了后边有诗俊和金牡丹完婚一事，金辉心说话真是岂有此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我们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0: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
4: 您的
0: 健
4: 康
0: 是我们
4: 心之所想。
0: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4: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4: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0: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4: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C6时期或者C5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C6期 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
0: 形
4: 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0: 嗯，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4: 对，
0: 嗯，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4: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0: 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4: 早
0: 治
4: 啊，才能早愈合，
0: 好
4: 的更好。
0: 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4: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0: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4: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0: 再回来
4: 回流，
0: 就等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4: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0: 这也有遗传呀。
4: 对，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0: 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4: 对，是的，
0: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4: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0: 走一走哈，
4: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这些等等的，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的一些工作。
0: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4: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
4: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啊，
0: 刚才有一个孕期，
4: 对，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比如说高跟鞋
0: 啊
4: 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回流，
0: 哎呀，
4: 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它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0: 嗯，高跟鞋这时候都痛苦了，不让穿了。
4: 啊、不是不让穿，我们要合理的去穿。
0: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4: 是
0: 啊、
4: 嗯，是这样。
0: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它的静脉回流呢。
4: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
0: 嗯、
4: 但是从这个
0: 理论上
4: 是这样的。
0: 嗯。
4: 啊，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
0: 嗯，
4: 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的这个
0: 平底
4: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就比较优雅的这个，就不是
0: 不太就优雅了，
4: 对，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力活动吧。
0: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儿溜达溜达吧，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就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4: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0: 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4: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叫从容一些。
0: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4: 对。
0: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

0: 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1: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
0: 对
1: 方法。
0: 对，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泡。
1: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现了，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
0: 啊，
1: 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0: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1: 啊，不是，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
0: 啊，
1: 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
0: 嗯，
1: 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怕下身。
0: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1: 啊，对呀，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要说这光
1: 泡
0: 下肢不泡上身，
1: 这
0: 好办。
1: 好理解。
0: 对呀，
1: 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
0: 尽
1: 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0: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您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1: 啊，对对，
0: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1: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0: 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1: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让
0: 扩张血管，
1: 血管扩张，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曲扩张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0: 更扩张哈，
1: 更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0: 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1: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0: 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1: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曲的小蚯蚓
0: 啊，得鼓起来哈。
1: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0: 啊，
1: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我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啊，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0: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1: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0: 捕捉到，
1: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0: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1: 像小蜘蛛一样，
0: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1: 其实这个呢就是
0: 散放的那种，
1: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0: 了，
1: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0: 超声可以做出来。
1: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0: 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1: 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

0: 生其实细分的也很细，我们过去呢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
1: 对，我还查过呢，
0: 了，啊，对吧？现在呢其实细分了，这样的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啊，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髂静脉在哪儿啊？
0: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就
0: 啊。
1: 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
0: 对，
1: 儿，是吧？
0: 胯部
1: 那
0: 对，
1: 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
0: 对，
1: 头。
0: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啊，是这
1: 现在连静脉都研究得这么细致了，
0: 样。啊，是我们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个性，叫
1: 更
0: 个性
1: 精细
0: 化、
1: 化
0: 精细
1: 也，
0: 化的在发展。
1: 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
0: 必
1: 我
0: 要
1: 确
0: 的，
1: 实就是确实就查了一个
0: 你。
1: 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
0: 对，
1: 全部做了
0: 我
1: 一
0: 刚才
1: 下，
0: 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特
1: 指向
0: 别
1: 性的，
0: 倾向性和目的性的异常，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啊，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酸了啊？有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有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有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
1: 哈。
0: 啊。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啊。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和
1: 还是有
0: 程度
1: 区别
0: 是有
1: 哈，
0: 一定区别
1: 我
0: 的。
1: 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0: 可以是这样理解吧？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1: 做相应
0: 进一
1: 检
0: 步
1: 查。
0: 的一个检查。
1: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 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0: 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EP 的一个分级。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1: 啊，有七个级别呢，
0: 是从 C0 一直到 C6 级的
1: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0: C0 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还
1: 没有
0: 表现出来。
1: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0: 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呢他没有其他别的症状，他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一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C5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C5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1: 治疗之后，
0: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C6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就这个在此呢也
1: 提示大家一下，
0: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C5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
1: 愈合也不好，
0: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1: 程度哈，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
0: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
1: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啊，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0: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交换。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 养分的输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1: 哦，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0: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1: 那你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痒了，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痒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1: 绝对禁止了。
0: 绝对禁止的。
1: 因
0: 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1: 本来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0: 本来
1: 循环也不
0: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
1: 我
0: 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1: 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一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是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谁谁是吧？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咱也试一试吧。有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得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
1: 首
0: 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1: 因为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0: 特别硬，这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1: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着治出问题了这种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个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治。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1: 这里
2: 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0: 是是的，嗯，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
1: 嗯
0: 啊，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
1: 嗯，
0: 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
1: 嗯
0: 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
1: 嗯，
0: 预防性治疗。
1: 医用弹力袜。
0: 对，
1: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0: 它多长的都有
1: 啊，多长都有，
0: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短腿和半腿的。
1: 嗯，是看哪儿曲张吗？
0: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远，从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0: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迂曲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
1: 嗯，
0: 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段的反流。
1: 啊，
0: 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更好的促进回流。
1: 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0: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啊。
0: 啊，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
1: 嗯。
0: 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
1: 嗯。
0: 可以把它脱掉。
1: 哦，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0: 不只是舒适程度。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
1: 嗯。
0: 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1: 自己能回去了。
0: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
1: 嗯，但是要白天戴的话，是一天都要戴着，是吗？
0: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可以全程佩戴的。
1: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0: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啊，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就正规化的去佩戴，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
1: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0: 固到一起了，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反倒起到反 不好
1: 反作用了。嗯，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0: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
1: 嗯
0: 啊，但这个其实。

0: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
1: 嗯、
0: 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1: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带，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
1: 嗯、
0: 啊，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
1: 嗯、
0: 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
1: 嗯，
0: 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个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0: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
1: 啊、
0: 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1: 嗯、就只用它就可以了。
0: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
1: 啊、
0: 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嗯，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0: 啊，对
1: 啊，
0: 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
1: 嗯、
0: 比较高的位置，
1: 嗯、
0: 把它离断。结扎掉，
1: 这是开刀吗？
0: 这是开刀手术，
1: 在哪儿？
0: 在大腿根部、
1: 哦、
0: 啊，把它这个、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这个血管这个剥脱器，
1: 嗯，
0: 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
1: 啊、
0: 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现、
1: 嗯、
0: 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1: 啊，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0: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
1: 嗯、
0: 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1: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
0: 啊、
1: 我们就不细说它了、
0: 嗯、
1: 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0: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
1: 嗯，
0: 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啊，
1: 嗯，我等等的闭合了，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0: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1: 嗯，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0: 因为它出问题了，
1: 它出问题了，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0: 是的，是
1: 抛弃了，抛弃了。但是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
0: 嗯、
1: 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
0: 嗯、
1: 不影响回流了吗？
0: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了，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
1: 嗯
0: 啊。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这个的回流。
1: 嗯，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
0: 嗯、
1: 甚至是肿胀啊，
0: 嗯，
1: 到后面的溃烂呢、啊
0: 嗯，
1: 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吗？
0: 就是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
1: 嗯，
0: 啊，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1: 嗯。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0: 对，是
1: 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0: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那、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
1: 嗯，
0: 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
1: 嗯
0: 在还是提到超声了，在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
1: 嗯，
0: 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1: 弹力袜，
0: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
1: 啊、
0: 还有一个局部也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
1: 嗯、
0: 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
1: 嗯、
0: 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1: 那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0: 不是。

0: 了，就
1: 就
0: 是
1: 是在哪儿，
0: 对，
1: 他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
0: 我
1: 是
0: 们
1: 吗？
0: 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来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1: 就他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去，
0: 对，
1: 就在哪儿
0: 局部的剥脱。然后
1: 也是切个小口吗？
0: 对，切小口，
1: 就在那，就在那个
0: 不足
1: 位置，
0: 0.5公分的，
1: 非
0: 常
1: 常
0: 细
1: 小。
0: 小的。对，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一二三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剂。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但是原理呢，都
1: 静
0: 是
1: 脉胶贴上了呗，
0: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1: 啊，
0: 里。
1: 注射到血管里。
0: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1: 哎，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0: 早发现，早解决掉，不让那个大麻烦。到来，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我们
1: 是
0: 见到
1: 吧？
0: 很多
1: 女性，
0: 爱美的女性朋友，
1: 就想让它消失，
0: 啊，消失，
1: 是
0: 为
1: 吧？
0: 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1: 对
0: 一
1: 呀，
0: 些
1: 我穿
0: 短
1: 个，
0: 裙啊、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1: 美感上，
0: 美
1: 对
0: 观的
1: 对
0: 角
1: 对
0: 度进
1: 对对，
0: 行治疗。
1: 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呀，我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0: 是的，因为你看我
1: 像
0: 们现
1: 现在
0: 在
1: 就不
0: 这
1: 用
0: 个，
1: 担心了，
0: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现在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1: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叫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倾向。它的病源病根在
1: 还
0: 于
1: 没有
0: 主
1: 解
0: 干，
1: 决。
0: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是静脉血栓的这种隐患。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1: 就做个踝蹦训练
0: 踝
1: 是
0: 蹦
1: 吧？
0: 训练，踝蹦很重要的。然后，
1: 勾脚绷脚哈，
0: 对，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儿，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啊。 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其实整体上
0: 很简
1: 单。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
1: 嗯，
0: 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嗯，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

0: 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1: 嗯，
0: 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1: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
0: 嗯，
1: 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
0: 嗯，
1: 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去给他进行处理和治疗。
0: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他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他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方问题。
1: 这个偏方问题，
0: 嗯，
1: 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别用了
0: 啊，不能用，
1: 对，停用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这不行哈，
1: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0: 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1: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叫周围血管科？
1: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0: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也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

0: 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2: 香甜口味，
13: 花哨包装，
14: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6: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31日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最近，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为未来一段时间黑龙江省三农工作擘画了清晰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份立足省情、着眼长远的纲领性文件，系统谋划了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促进农民增收，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到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全方位路径，彰显了龙江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与务实担当。一、筑牢压舱石，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展现新作为。黑龙江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意见将粮食

0: 生产置于首位，谋划实施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并设定粮食产量稳定在1600亿斤以上的硬目标。这不仅是量的保障，更是质的追求。通过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制集成增效，推广高产高效模式，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体现了向科技要产能、向效率要效益的现代发展思路。同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畜牧业升级到冷水渔业振兴，从设施农业改造到林草产业发展，展现了大食物观下龙江依托丰富资源禀赋、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广阔视野，为保障国家食物供给安全贡献龙江力量。加强黑土地保护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的质量提升，更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战略举措。二，巩固基本盘，在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上体现新温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意见突出常态化与精准，健全政策体系，提升监测帮扶效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特别是强调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并优化驻村帮扶机制，这有助于变书写为造写，激发内生动力，分层分类精准帮扶，对重点帮扶线给予倾斜支持，开展组团式帮扶，体现了政策的差异性与针对性，确保帮扶资源用在刀刃上，温暖送到心坎里。三，培育新动能，在推进农业四化发展上谋求新突破，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意见对此专章部署，思路明确，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聚焦种业振兴、智能农机、智慧农业和生物制造，旨在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推进绿色转型，扩大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实施化肥减量增效，使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龙江实践。加强全链条质量监管和提升品牌影响力，特别是完善黑土优品标准体系，推广定制农业模式，是将龙江生态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价值优势的关键路径，有助于提升龙江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聚焦落脚点，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上拓宽新渠道。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生活更加美好。意见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重要目标，多措并举，健全种粮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得实惠，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深化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根本之策。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培育特色劳务品牌，支持返乡创业，抓住了增收的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不仅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乡村产业创造了市场空间。这一系列组合拳，旨在构建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五，描绘新画卷，在建设和美乡村上彰显新风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龙江乡村建设注重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建设平安法治等多维度推进，旨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关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体化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则夯实了乡村治理的根基。六，激活原动力，在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上释放新活力。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意见聚焦农村关键领域改革，旨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培育新型主体，发展社会化服务，为现代农业发展构筑微观基础。规范盘活农村资源要素，审慎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闲置资产，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流向乡村，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向乡村汇聚，同时保障进城农民合法权益，畅通城乡循环。这份实施意见倾机与活力，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助力农业强国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的三农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东北大地掀起一股

0: 智能热浪，短短一个月内，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省委书记先后会见了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工商合作大计从辽宁的深度融入到黑龙江的协同攻关，再到吉林的战略支点，高层互动释放出强烈信号。这片曾经以共和国长子著称的黑土地，正试图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在新时代的赛道上奋力突围。这并非是心血来潮的跟风，东北的全面振兴是国家战略的持续聚焦。从2003年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号角，到2023年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期许，再到十五规划对于维护五大安全的明确要求，东北的转型承载着远超区域发展的重任。当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人工智能作为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技术，被视为撬动全局的关键支点，东北的这次集体行动是对于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卡位。东北的选择有其深厚的底气，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燃料，也就是算力啊，在这里找到了天然沃土。黑龙江凭借气候与能源优势，算力规模已跃居东北首位，哈尔滨跻身算力一线城市，吉林规划建设两大算力集群，辽宁则强调超前布局。更重要的是，东北拥有人工智能技术梦寐以求的练兵场，广袤的现代农业需要智能监测与精准作业，庞大的装备制造业亟待质改数转，独特的冰雪旅游可以借力智慧服务升级，乃至能源、生态、医疗、教育等领域都为人工智能家提供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应用场景。与科大讯飞这类企业的合作，正是要将技术优势与场景优势深度融合，让算法在黑土地上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然而签约之后，更需要冷静思考前路的挑战。人工智能赋能万千行业，绝非是简单的嫁接，它要求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数据要素的有效流通，复合型人才的充分供给，以及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创新。东北能否将战略决心转化为持久的制度韧性，打破可能存在的数据壁垒，消弭技术与传统产业间的数字鸿沟，并且营造出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将是成败的关键。另外，在各地竞相布局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中，东北三省如何避免同质化内卷，形成各有侧重、协同联动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样也考验着决策智慧。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个月内跨越三省，与其说是企业的商业拓展，不如看作是东北三省的一次协同的产业宣言。他宣告了东北振兴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修补与升级，而是勇敢地跃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主航道。这场智能突围的最终目标，绝非仅仅引进一两家企业或落地几个项目，而是要培育一片能让科技创新持续生长、让智能经济枝繁叶茂的森林。东北的全面振兴是一次深刻的经济地理重塑，人工智能这双智能翅膀为这次重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它能否真正的托起东北的再次腾飞，不仅关乎几份合作协议的落实，更取决于这片土地能否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革，以改革的勇气破除障碍，最终将科技革命的浪潮转化为惠及亿万民众的发展红利。历史的机遇窗口已经打开，东北的答卷正在书写。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口号在四座城市的体育场上空回荡，当约十万名观众在同一个夜晚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我们说的东北超揭幕，早已超越了一场普通的群众体育赛事。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东北大地在新时代背景下试图通过文化共鸣、情感连结与协商行动重塑区域形象、激发内生活力、探索全面振兴新路径的集体努力。首先，东北超是一场深刻的情感凝聚与文化认同仪式。东北三省一区，黑吉辽、内蒙古东部，山水相连，历史相系，文化相亲，形成了独特而紧密的地域共同体意识。然而在过往的发展叙事中，这种共同体意识更多停留在历史记忆与民间情感层面。东北超的横空出世，以足球这项最具大众基础、最能激发集体荣誉感的运动为载体，将这种内在的认同感外化为一场可感、可参与、可共享的盛大嘉年华。沈阳看台上巨幅的整装东北，哈尔滨与大连球迷间欢迎与谢谢的温情互动，网络上无论黑吉辽还是辽吉黑都好极了的朴素表达，无不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底蕴。赛事以竞技为表，以联谊为礼，成功的将分散的个体热情汇聚成强大的区域共鸣，强化了我们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宝贵的情感粘合剂。另外，赛事是体育加赋能地方经济、促进文旅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 东北超并未止步于球场内90分钟，他巧妙地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提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的响亮口号，并配套推出三省一区的景区优惠、消费券发放等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这标志着主办方思维的转变，从单纯办赛到赛旅融合，将观赛人群转化为旅游客源，让足球的热度点燃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的全链条消费。哈尔滨赛区门票秒净，第二观赛现场火热，以及黑龙江省计划发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都是这一思路的初步成效。这种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文旅消费、盘活区域资源的方式，为东北正在大力推进的产业结构优化、消费潜能释放提供了一个小而美、接地气、易传播的样板。更深层次来看，东北超是新时代东北寻求形象重塑与发展动能转换的一个隐喻。东北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区域形象，充满活力、热情开放、时尚炫酷、团结进取，赛场内外洋溢的青春激情，民间自发组织的强大声援，跨省区的友好互动，共同拼出了一幅生动立体现代的东北群像。这不仅是对外部刻板印象的积极回应，更是对内生士气的有力提振。它表明东北的振兴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爬升，更是社会精气神的焕新与文化自信的重建。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呐喊助威时，那种众志成城、敢闯敢拼的精神状态，正是推动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东北超的首秀已经发出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东北的全面振兴正在尝试一种更富感染力、更具参与感、更贴近民生的表达方式。它不再仅仅是会议室里的蓝图与文件上的规划，而是化作了绿茵场上的奔跑、看台上的歌声、城市间的互动与一张张惠民的笑脸。当足球凝聚起人心，当赛事链接着产业，当区域协同从口号走向实践，东北正在用一场属于自己的超级联赛讲述一个关于团结、活力与希望的新故事。这故事的开篇足够热烈，也足够令人期待。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盛夏七月，一项关乎千万劳动者切身权益的新规悄然落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七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这不仅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的部门规章，更是一块填补行业劳动法规制度空白的关键拼图。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银发人力资源价值亟待释放的今天，这项规定的出台恰如一场及时雨，滋润着那些跨越法定退休年龄却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们的心田。长久以来，超龄劳动者群体在劳动权益保障上处于一种模糊甚至是比较尴尬的境地，他们或因为经验丰富被返聘，或因为生计所需继续奔波，却往往游离于劳动合同法等核心劳动法律的明确保护范围之外，工资被随意克扣，加班成为常态，工伤风险自担，休息还有休假没有保障，这些隐形的不公成为许多超龄劳动者难以言说的痛。暂行规定的出台，首次以规章形式明确，只要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超龄劳动者便适用于本规定，他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这一确定不设为一次重要的法律确权，将超龄劳动者从权益的灰色地带拉回受保护的阳光之下。细览规定的内容，诸多亮点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群体特殊性的细致考量与人文关怀。他强调，提供适合超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尊重其知识、技能与经验，这超越了单纯的权益保护，上升至促进人岗相适、实现老年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层面。他明确规定，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并确保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月足额以货币形式支付，直击以往超龄劳动者工作中最常见的过度劳累和经济风险问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规定将工伤保障列为基本权益之一，为超龄劳动者抵御工作中最大的风险提供了制度性支撑。而对于选择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则明确其适用劳动合同法等更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制度衔接的周密性。当然，普法不足以自行将纸面上的权利转化为现实中的福祉，仍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确保新规在各类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灵活就业领域得到有效的落实？如何建立便捷有效的超龄劳动者权益申诉与救济渠道？如何进一步细化工伤保障的具体参保和认定流程？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后续出台配套措施，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并开展广泛的普法宣传。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摒弃对超龄劳动者的偏见与歧视，真正认识到他们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其劳动尊严与合法权益更应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超龄劳动者保护他们的权益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有助于挖掘长寿红利，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它有助于缓解部分行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压力，它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彰显了无论年龄几何，劳动者的尊严与权利都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公平正义理念。新规实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我国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向着更全面、更包容的方向迈出了坚实一步，让每一位超龄劳动者能够老有所得、干有所护、老有所安，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期待规之所及，权益落地生根，更愿见情之所系，温暖浸润夕阳。这正是新规七月护银铃，权益保障破坚冰，老有所得、心安富，夕阳生辉亦峥嵘。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布了TOW定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名词的诞生，更是中国在全

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在摩尔定律逐渐触及物理与经济效益双重天花板的当下，涛定律的提出标志着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路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涛定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将技术进步的赌注全部压在晶体管的几何缩微上，也就是传统制程工艺的纳米级微缩。相反，它提出了以时间缩微为新的核心目标，通过系统性的降低时间常数，并且借助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在芯片内部的传播时延，从而在提升晶体管密度的同时，更高效地释放系统性能。这相当于从一味的追求道路更窄，也就是线宽更小，转向了精心设计的交通规则和车辆性能、信号传输效率，以实现整体交通系统，也就是计算系统的效能提升。华为宣布今年秋季将发布的麒麟芯片将完成采用这一技术，正是其从理论走向规模化商用的关键一步。这个转变的背景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共同面临的后摩尔时代焦虑。随着工艺节点向三纳米、两纳米甚至是更小尺寸推进，物理极限和天文数字般的研发与制造成本，使得单纯依靠几何缩微的技术红利正在急剧消退。然而，人工智能、大数据、万物互联等应用场景对于算力的需求却呈指数级的攀升，行业急需要一条能够跳出原有框架、实现可持续演进的新路径。涛定律正是华为给出的系统性答案，它构建了一个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这不再仅仅是制造工艺的竞赛，更是架构设计、EDA 工具、系统整合与材料科学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涛定律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技术发展哲学和评价体系。当行业的目光从单一的线宽数字转向更综合的时间常数与系统效能比时，竞争的维度被拓宽了。这为在尖端制程设备暂时受限的情况下，通过系统级和架构级创新实现性能突破，开辟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技术通道。华为宣布，基于这个定律，到2031年，它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这不仅是一个宏伟的技术路线图，更是对这条新路径可行性的有力宣示。另外，涛定律的提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从追赶者向创新策源地角色演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过去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基本遵循着由国际巨头定义的摩尔定律轨迹发展。华为基于自身深厚的研发积累和庞大的市场应用反馈，提出并实践一套全新的指导性原则，这本身就是创新自信和产业领导力的体现。它意味着中国科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

0: 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 4.2 万人，儿童主任 58.3 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

0: 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4: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3: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0: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3: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3: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6: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6: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6: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6: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5: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5: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5: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3: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

0: 即达成了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

于洪涛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攻坚突破，真抓实改，积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王和生出席。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于洪涛主持。王和生调研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他强调加强协调联动，深化多元共治，持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六一亲子游热度攀升，我市各景区花式解锁童趣玩法。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5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整改工作。于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紧盯重点问题，压紧压实责任，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会上，于洪涛就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逐一调度重点案件，落实督察现场调研要求。市领导王和生、郑国志、杨慧、李亚飞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借势借力，攻坚突破，全力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夯实绿色发展本底。要认真核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要找准根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紧解决具体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同类现象，严格日常监管，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治理效能，让群众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会议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是对全市领导干部能力作风的实际检验。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一线，主动抓，带头改，党员干部要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5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关于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部署要求，统一思想，谋实举措，推动生物经济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市政协副主席胡宝忠围绕深挖特色资源优势，促进哈尔滨生物经济发展做专题辅导，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发展生物经济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是培育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落子。哈尔滨生态环境良好，生物资源富集，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生物经济有优势、有潜力，大有可为。要提高认识，抢抓机遇，集中力量资源，创新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生物经济做大做强，为我省打造国家生物经济基地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选准赛道，明确方向，统筹创新资源，重点企业，加紧绘制产业链图谱，制定实施全市生物经济专项规划，坚持创新驱动，发挥大学大所科研优势，提升创新平台孵化转化效能，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医学、生物能源等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速推进重组蛋白药物、多肽药物、核酸疫苗、新型生物基材料、可穿戴监测整机等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用好用足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大力招引龙头企业，

0: 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生物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强化科技金融赋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为我市生物经济加快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5月26号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鹤生调研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他强调，要坚持多元共治、综合施策，系统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推动物业服务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双向提升，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市领导李勉、杨慧、张雪春分别参加。王鹤生先后来到道里区民生上都、厢房区湘安电力、道外区北环骏景、松北区水木清华等小区，与物业企业负责人、社区干部、业委会代表和居民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物业规范化服务、业委会作用发挥、社区网格化治理和基层矛盾化解成效。他指出，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既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又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要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协同运行模式，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市政府专题会上，王鹤生听取市住建局、厢房区、松北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汇报，以及街道、社区、业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坐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服务力量下沉，让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多元共治，用好居民议事厅等平台载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和精度。要加大监管力度，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开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转型，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要用好用足政策，推进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老旧小区改造和电梯更新，盘活利用闲置资产，完善升级公共服务设施。要畅通信访投诉、12345热线等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深入开展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促进物业服务管理提质增效，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和谐的宜居家园。近日，记者从黑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黑龙江省发布第11号省总河湖长令，黑龙江省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影响行洪安全不稳定耕地工作方案，落实2025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稳妥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影响行洪安全等的不稳定耕地，有效维护河湖行蓄洪空间，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方案要求，要建立河道湖区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台账，严禁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增耕地，全省河道管理范围影响行洪安全区域内不得新开垦耕地，不得新划定有酒基本农田，历年来影响行洪安全区域已经退出的耕地不得复耕复种，纳入耕地保护目标。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以各种名义围湖造地、非法围垦河道，规范管理河道管理范围内现有耕地利用。要提高河道行洪能力，优化种植结构，有序退出不稳定耕地，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初夏盛景迎客来，缤纷同去庆六一。六一儿童节将至，哈尔滨文旅市场活力涌动，伏尔加庄园、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极地公园等热门景区纷纷推出主题同去活动与惠民福利，丰富的沉浸式亲子游玩项目点亮冰城夏日的休闲生活，持续激发城市夏日文旅消费新热度。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伏尔加庄园里欢声笑语不断，蓝天白云下，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萌宠互动、套娃大滑梯、二十河游船，在欣赏俄式风情的同时，还能体验刺激的游乐项目，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笑。
4: 我来吧，带过来拍照用。非常满的。
5: 记者张露露。
6: 体验的就是套娃大滑梯，那40米长的滑梯，7秒钟就可以到达终点，真的是太刺激了。
5: 学生丁静熙，
7: 特别刺激。刚开始其实学的没什么，然后到中段的时候，它有一段很快的加速，然后就已经忘记尖叫了。没有见过这样的滑梯。
3: 据了解，5月30号至6月1号，伏尔加庄园将举办六一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亲子童趣节。童趣节主打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和套娃小滑梯攀登挑战两大项目，并衔接暑期档期，通过趣味亲子互动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丰富城市周边亲子游的休闲体验。
5: 市民张丽梅。
8: 一是这里的景色特别迷人，二呢就是这里的游乐设施特别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小孩玩。我也感觉这个园子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各种设施是逐渐的在完善。
5: 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妮。
9: 那下一步呢，伏尔加庄园还将围绕我们这个大套娃 IP 持续增加一些新项目，丰富我们这个无动力的套娃游乐场，也为哈尔滨亲子游增加一处新的去处。
3: 随着六一儿童节临近，哈尔滨各大景区还抢抓假日契机，花式解锁夏日童趣玩法。其中，哈尔滨极地公园重磅推出童梦气球派对、童趣极地花车巡游等系列主题活动。5月30号至6月1号，哈尔滨龙塔变身全年龄段童趣乐园，登高、打卡、看魔术、做手工。值得一提的是，14周岁以下儿童登塔仅需6.1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也将推出夏日夜游福利，超长游玩时间，无限次乘坐，再度刷新冰城夏日游玩新体验。
5: 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研学经理齐岩。
10: 六一期间呢，我们为儿童提供了1元往返车票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呢，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6月1号到6月17号，持索道往返票的游客，当日18点后首次检票的游客，可享受18点后可以无限次乘坐，直至我们闭店。
3: 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今年六一期间，哈尔滨本地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43%。其中以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为代表的主题景区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57%，周边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也同步攀升。与此同时，太阳岛风景区的自然探索与伏尔加庄园的俄式文化体验等深度产品也受到游客青睐。报告指出，哈尔滨亲子游正突破传统的冬季印象，向四季皆可研学拓展。
2: 除了走出家门畅玩景区，留在市区逛商场品书香也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连日来，我市各大商场实体书店聚焦亲子家庭消费需求，主推儿童商品惠民折扣，同时创新文化体验场景，双向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3: 假日期间，各大商圈人气客流稳步回升。在道里新一百，商家精准瞄准亲子消费主力，围绕儿童服饰、益智玩具、亲子用品、儿童餐饮等热门品类，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专属特惠等多项惠民活动。

0: 同时备足货源，丰富品类，充分释放假日儿童市场的消费活力。一系列惠民促销也带动了家庭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家长趁着六一假期专程带孩子出门休闲购物。
1: 市民张先生，
2: 折扣也挺大的，领孩子看看有合适的，然后逛一逛买一买，这孩子长得也快呀，他基本上一季就得换了。
0: 商场里促销热火朝天，而沉浸式的书香体验也成为亲子过节的打卡地。在南岗新华书店，童趣满满，氛围浓厚。记者看到，针对六一推出的亲子非遗手作体验，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参与。
1: 市民孙先生，
3: 活动感觉很有意义，让孩子增加他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家长的陪伴，感觉是很充实的一天。
1: 南岗新华书店副经理侯丽娜，
4: 我们结合六一的节点，创新打造非遗手作加 AI 萌宠互动的全新体验项目，用沉浸式的文化服务吸引亲子客群进店，有效提升了体验式品质型的文化消费，丰富了书店的经营业态。
5: 除了商圈书店一派热闹场景外，昨天一场承载着槟城几代人童年记忆的温情盛典也在南岗区儿童公园拉开帷幕。在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现场，老一代儿铁工作者、在校小员工代表以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重温专属槟城人的集体童年记忆。请听报道。
6: 一列火车，一段历史，一段旅途，一抹记忆。
0: 1956年的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儿童铁路正式通车，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也是中国唯一由少年儿童自主管理的儿童铁路。列车长、站长、乘务员等岗位全部由11至13岁的优秀少先队员担任。
1: 市民董荣，
7: 我是当年71年在卢家校，是儿童铁路小员工，我是哈尔滨站的站长，我站长是在站台上，火车来了敬礼，火车走了送。
0: 今年已经67岁的董荣，在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举行之际，坐在儿童铁路70周年纪念专列的车厢里，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市民董荣，
7: 我坐上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8岁，很回味小时候当年的那个感受。
1: 市民郭维华，
8: 今天重温了就是我们童年那种回忆，对儿童铁路这种情怀，那真是记忆犹新。
0: 70载风雨更迭，薪火更续，短短2公里的铁轨串联起槟城70载城市变迁与数代人的童年时光。一声声悠长汽笛，见证了无数少年从懵懂孩童成长为有志青年的蜕变历程。今天在70周年主题庆祝活动中，来自1956年、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2006年、2016年、2026年八个年代的儿铁代表齐聚一堂，完成一场跨越70年的时光对话。
1: 市民李凤军，
9: 而且吧，成立70周年，我们也是70岁，和那儿铁同龄人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希望我们的儿铁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儿铁人永远年轻。
0: 从初代蒸汽机车的斑驳岁月，到如今第六代新式列车的崭新风貌，铁轨之畔上演了跨越70载的新老接力。变化的是一代代少年的面孔，不变的是儿铁人真诚服务、向阳奋进的初心本色，让童真梦想在铁轨上持续绽放光彩。
10: 旅客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由北京站开往哈尔滨站的第17次列车。
1: 学生何凡迪，
11: 是在每一次广播的时候，一定要让嗓子很好的发挥出来，然后每一个字什么都不能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儿童铁路。
1: 学生王伟彤，
12: 我是乘务员，我就是给旅客们检票，然后呢照顾旅客们的心情，告诉他们列车一共有多少时间。我认为儿铁这个非常光荣，因为这个已经成立70周年了。
1: 记者高原。
4: 70年汽笛声声不息，70年同心逐梦前行。哈尔滨儿童铁路用70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做薪火相传。那么这条轨道交通还将继续向前延伸，延伸向更多孩子的童年，延伸向这座城市更远的未来。
13: 正鲜化70周年，正青春，
14: 被认为是名长城东。
5: 哈尔滨儿童铁路的汽笛声犹在耳畔，香坊区劳动公园里又迎来了一场繁华似锦的视觉盛宴。今天备受市民游客期待的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正式启幕，依托劳动公园独有的工业文化底蕴，将烂漫繁花与硬核工业风情巧妙融合，打造出了独具香坊特色的城市花海。本届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共甄选150多个花卉品种，7万多盆精品花卉，涵盖观花、观叶、多年生草本花卉等，色彩层次丰富。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园林绿化服务指导中心4级调研员古梅介绍，今年特意从福建、云南、四川等花卉主产区引进多款新品，包括造型独特的三角梅、花色饱满的精品绣球、清新别致的婆婆纳、色彩艳丽的多色鸡冠花，以及极具观赏性的积水凤梨、空气凤梨等特色品种，丰富了花海景观的层次感和观赏性。相较于首届花展，本届花展首次引入彩灯亮化体系，打造日夜双景、昼夜皆美的全新游览模式。接下来香坊区将不断升级城市景观，完善休闲配套，丰富业态场景，为市民游客营造更加舒心、更宜居宜游的城市人居环境。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时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5号0点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统一下调，哈尔滨出发多条航线旅客将直接受益。这次调整根据国内航线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执行。九原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已于本月29号发布通知，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80元，较此前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150元，较此前下调20元。特殊旅客政策也同步调整，其中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半价收取，即800公里以下40元，800公里以上70元。燃油附加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不退不补。据了解，这次下调是今年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上调后的首次回落，将有效降低暑期出行成本。业内人士表示，调整后哈尔滨飞往长春、沈阳等短途航线，以及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航线均按新标准执行，对本地市民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形成利好。民航部门提示，旅客购票时可留意出票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以享受降价优惠。29号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将于6月13号开考，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将于6月14号开考。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时间为6月13号，4级考试上午9点开考，6级考试下午15点开考。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时间为6月14号上午9点开考。根据考试管理规定，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请牢记考试时间，合理规划安排时间和路线，提前到达考场，留足入场验查时间。考试结束前不得交卷离场，考试结束后请有序离场。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拒绝违纪作弊行为。考场内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保持良好考试秩序。日前，消防区综治中心打破传统办公场所限制，将服务窗口搬进市民逛吃游鱼的农大石巷，让综治中心走出大厅，走进烟火气。傍晚的农大石巷烟火气正浓，走进农大石巷的综治服务区摊区，由检察、法院、司法、市场监管部门的派驻人员聚焦消费维权、劳动薪酬、邻里纠纷、政策咨询等高频民生诉求，提供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全链条服务，专业律师现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同步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快速响应，就地化解群众日常诉求。从座堂办公到上门服务，从固定窗口到流动摊区，消防区综治中心的这一创新举措，让基层治理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品2000多份，受理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例，成功调处2起小额消费纠纷，真正实现小事不出实相，大事联动快办，矛盾就地解决，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相仿经验。5月29号晚，中央大街人流涌动，歌声飞扬。2026年异动青春，哈尔滨市校园艺术歌会系列演出燃情启幕。这也是2026年哈尔滨之夏音乐季首场群众文化演出。灵动的旋律，嘹亮的歌声划破夜色，青春活力扑面而来，为音乐之城奏响了夏日最动人的乐章。据了解，这次校园艺术歌会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指导，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共青团哈尔

0: 滨市委协办、哈尔滨市朝鲜民族艺术馆承办。活动将持续至6月1日，接下来的演出还将移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尔滨铁路江上俱乐部两大城市地标，不同场地打造差异化演出风格，让复古文脉、江畔风光与青春音乐完美相融。连日来，异动青春哈尔滨市校园艺术歌会中央大街专场在道里区友谊路音乐角火热唱响，来自多所在哈高校的数十名学子轮番登台，以热烈澎湃的青春旋律点亮百年老街的夏夜。演出中，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校园歌手与电声乐队先后带来20多个精彩节目，流行摇滚、民谣等多元风格激情碰撞，现场高潮迭起，中央大街正以开放的舞台拥抱青春力量，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金色名片。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两天全市将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攀升。其中今天全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高温的同时还将出现时段性大风，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做好防暑防风及防灾防范。今天夜间到6月1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最低气温14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市降水偏少，空气干燥，火险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今天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农业棚室等户外设施，做好电力、通讯防雷工作。伴随高温来袭，市民外出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活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2: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贡伟。当山海关无助东北超级库的口号在四座城市的体育场上空回荡，当约10万名观众在同一个夜晚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揭幕早已超越了一场普通的群众体育赛事，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东北大地在新时代背景下试图通过文化共鸣、情感连结与协同行动重塑区域形象，激发内生活力，探索全面振兴新路径的集体努力。首先， 东北超是一场深刻

0: 的运动为载体，将这种内在的认同感外化为一场可感、可参与、可共享的盛大嘉年华。沈阳看台上巨幅的整装东北，哈尔滨与大连球迷间欢迎与谢谢的温情互动，网络上无论黑吉辽还是辽吉黑都好极了的朴素表达，无不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底蕴。赛事以竞技为表，以联谊为里，成功的将分散的个体热情汇聚成强大的区域共鸣，强化了我们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宝贵的情感粘合剂。其次，赛事是体育加赋能地方经济、促进文旅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东北超并未止步于球场内的90分钟，它巧妙地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提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的响亮口号，并配套推出三省一区的景区优惠、消费券发放等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这标志着主办方思维的转变，从单纯办赛到赛旅融合，将观赛人群转化为旅游客源，让足球的热度点燃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哈尔滨赛区门票秒庆、第二观赛现场火热，以及黑龙江省计划发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都是这一思路的初步成效。这种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文旅消费、盘活区域资源的方式，为东北正在大力推进的产业结构优化、消费潜能释放提供了一个小而美、接地气、易传播的样板。更深层次看，东北超是新时代东北寻求形象重塑与发展动能转换的一个隐喻。东北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区域形象，充满活力、热情开放、时尚酷炫、团结进取。赛场内外洋溢的青春激情，民间自发组织的强大声援，跨省区的友好互动，共同拼贴出一幅生动、立体、现代的东北群像。这不仅是对外部刻板印象的积极回应，更是对内生士气的有力提振。它表明，东北的振兴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爬升，更是社会精气神的焕新与文化自信的重建。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呐喊助威时，那种众志成城、敢闯敢拼的精神状态，正是推动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东北超的首秀已经发出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东北的全面振兴正在尝试一种更富感染力、更具参与感、更贴近民生的表达方式。它不再仅仅是会议室里的蓝图与文件上的规划，而是化作了绿茵场上的奔跑、看台上的歌声、城市间的互动与一张张惠民的笑脸。当足球凝聚起人心，当赛事链接着产业，当区域协同从口号走向实践，东北正在用一场属于自己的超级联赛讲述一个关于团结、活力与希望的新故事。这故事的开篇足够热烈，也足够令人期待。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布滔滔定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名词的诞生，更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在摩尔定律逐渐触及物理与经济效益双重天花板的当下，滔定律的提出标志着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路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滔定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将技术进步的赌注全部压在晶体管的几何缩微上，即传统制程工艺的纳米级微缩。相反，他提出了以时间缩微为新的核心目标，通过系

统性的降低时间常数套，并借助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在芯片内部的传播时延，从而在提升晶体管密度的同时更高效地释放系统性能。这相当于从一味追求道路更窄、线宽更小，转向了精心设计交通规则和车辆性能、信号传输效率，以实现整体交通系统、计算系统的效能跃升。华为宣布，今年秋季将发布的麒麟芯片将完整采用这一技术，正是其从理论走向规模化商用的关键一步。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共同面临的后摩尔时代焦虑。随着工艺节点向3纳米、2纳米甚至更小尺寸推进，物理极限如量子隧穿效应和天文数字般的研发与制造成本，使得单纯依靠几何缩微的技术红利正在急剧消退。然而，人工智能、大数据、万物互联等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却呈指数级攀升。行业急需一条能够跳出原有框架、实现可持续演进的新路径。滔定律正是华为给出的系统性答案，它构建了一个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这不再仅仅是制造工艺的竞赛，更是架构设计、EDA 工具、系统整合与材料科学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滔定律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技术发展哲学和评价体系。当行业的目光从单一的线宽数字转向更综合的时间常数与系统能效比时，竞争的维度被拓宽了。这位在尖端制程设备暂时受限的情况下，通过系统级和架构级创新实现性能突破，开辟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技术通道。华为宣布，基于该定律，到2031年，其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这不仅是一个宏伟的技术路线图，更是对这条新路径可行性的有力宣示。其次，滔定律的提出使中国半导体产业从追赶者向创新策源地角色演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过去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基本遵循着由国际巨头定义的摩尔定律轨迹发展。华为基于自身深厚的研发积累和庞大的市场应用反馈，提出并实践一套全新的指导性原则，这本身就是创新自信和产业领导力的体现。它意味着中国科技企业开始有能力参与定义未来技术的游戏规则。然而，何庭波在演讲中强调的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或许点出了滔定律能否成功引领变革的真正关键。半导体是全球分工最深、协作最紧密的产业之一，任何重大的技术范式迁移都不可能由单一企业或国家独立完成。滔定律所倡导的多层级协同优化，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开放性。它需要全球的科学家在基础器件上探索新材料、新原理，需要全球的工程师在电路设计和 EDA 工具上实现突破，需要全球的产业伙伴在应用生态上共同适配与优化。华为发出开放合作的邀请，既是基于产业规律的清醒认识，也是在复杂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推动技术本身回归全球共同创新本源的积极姿态。当然，一条新定律的验证最终需要经历从实验室到量产再到广泛商业成功的完整周期考验。逻辑折叠技术的实际效能、新架构下的功耗与热管理挑战，以及整个产业生态的接受与适配程度，都是滔定律前行路上需要解答的课题。无论如何，华为滔定律的发表已经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后摩尔时代思考投下了一颗重要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

0: 在扩散。他提醒世界，当一条技术路径渐显疲态时，思维的破局比硬件的攻坚有时更为重要。从追逐几何尺寸的纳米游戏，到驾驭时间效率的系统艺术，这场静悄悄的范式革命或许正预示着全球半导体竞争新格局的序幕已然拉开。而这一次，中国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在定义未来的对话之中。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东北大地掀起一股智能热浪，短短一个月内，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省委书记先后会见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共商合作大计。从辽宁的深度融入，到黑龙江的协同攻关，再到吉林的战略支点，高层互动释放出强烈信号，这片曾以共和国长子著称的黑土地正试图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在新时代的赛道上奋力突围。这并非心血来潮的跟风，东北的全面振兴是国家战略的持续聚焦。从2003年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号角，到2023年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期许，再到十五五规划对维护五大安全的明确要求，东北的转型承载着远超区域发展的重任。当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人工智能作为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技术，被视为撬动全局的关键支点。东北的这次集体行动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卡位。东北的选择有其深厚的底气，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燃料算力在这里找到了天然沃土。黑龙江凭借气候与能源优势，算力规模已跃居东北首位，哈尔滨跻身算力一线城市，吉林规划建设两大算力集群，辽宁则强调超前布局。更重要的是，东北拥有人工智能技术梦寐以求的练兵场，广袤的现代农业需要智能监测与精准作业，庞大的装备制造业亟待智改数转，独特的冰雪旅游可借力智慧服务升级，乃至能源、生态、医疗、教育等领域都为人工智能家提供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应用场景。与科大讯飞这类企业的合作，正是要将技术优势与场景优势深度融合，让算法在黑土地上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然而，签约的热闹之后，更需冷静思考前路的挑战。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绝非简单嫁接。它要求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数据要素的有效流通，复合型人才的充分供给，以及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创新。东北能否将战略决心转化为持久的制度韧性，打破可能存在的数据壁垒，消弭技术与传统产业间的数字鸿沟，并营造出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将是成败的关键。此外，在各地竞相布局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中，东北三省如何避免同质化内卷，形成各有侧重、协同联动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样考验着决策智慧。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一个月内跨越三省，与其说是企业的商业拓展，不如看作是东北三省一次协同的产业宣言。他宣告了东北振兴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修补与升级，而是勇敢地跃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主航道。这场智能突围的最终目标，绝非仅仅引进一两家企业或落地几个项目，而是要培育一片能让科技创新持续生长，让智能经济枝繁叶茂的森林。东北的全面振兴是

0: 一次深刻的经济地理重塑，人工智能这双智能翅膀为这次重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它能否真正托起东北的再次腾飞，不仅关乎几份合作协议的落实，更取决于这片土地能否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革，以改革的勇气破除障碍，最终将科技革命的浪潮转化为惠及亿万民众的发展红利。历史的机遇窗口已经打开，东北的答卷正在书写。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当哈尔滨与成都、西安、阿勒泰等风格迥异的城市一同站在国民记忆十大城市的聚光灯下时，这远不只是一份简单的荣誉榜单，它是一份来自千万家庭的体感报告，是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沉淀下对何为美好生活最生动最接地气的时代注脚。这份榜单以及背后海量的民生数据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个体幸福感同频共振的立体图景。他告诉我们，发展的温度最终要由人民的感知来丈量。国民记忆的生成超越了传统的经济指标与旅游数据，它指向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情感连接与集体认同。哈尔滨的入选显然不只是因为其冰雪旅游的泼天富贵，更在于那个冬天他所展现出的全程宠客姿态、充满人情味的城市治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情感共鸣。他证明一座城市能留在国民心中，关键在于它能否提供独特的、温暖的、可参与的生活体验。同样，阿勒泰的纯净自然、榕江的村超激情、天水的文化寻根，这些看似非典型的入选者恰恰反映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正变得空前多元，从对物质丰裕的单向追求转向对精神满足、文化归属、自然亲近、情绪价值的复合型渴望。这份转变在数据中得到了精准的印证，健康57.18%，取代收入成为幸福第一影响因素，家庭关系的权重持续上升，情绪消费成为新增长级，服务型消费稳居前列。这些趋势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中国人的幸福观正在发生一场静水深流的价值回归。从一心求富到向内求福，从关注外在的性价比到重视内在的新价比，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紧密地与身心健康、情感连结、生活品质和自我实现绑定。这不仅是消费升级的逻辑，更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深刻表征。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较好满足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向着更丰富、更柔软、更关乎生命质量的方向演进。与此同时，数据也揭示出支撑这份体感温度的社会基石：治安状况、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公共文化服务、水空气质量，成为百姓对城市治理最满意的五个方面。这成绩单意味深长，安全中国是获得感的基础保障，而推窗见绿、文化浸润、空气清新则是幸福感的具体载体。它说明有效的社会治理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城市的光彩既来自如哈尔滨冬日般的高光时刻，更源于日复一日为市民提供的安全、便捷、绿色、有文化的日常生活环境。这种日常的美好才是幸福感最稳定、最持久的来源。

0: 展望未来，读懂这份体感答卷至关重要。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它意味着发展逻辑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将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优化人居环境，促进文化繁荣，保障心理福祉，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对企业与社会而言，它揭示了从满足功能到抚慰心灵，从提供产品到营造体验的巨大机遇。而对每个普通人而言，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共同向往的生活模样。那是在安全绿色的家园里，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关系、文化的滋养、情绪的丰盈，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踏实感。美好生活终究是奋斗出来的，也是感受出来的。当数据与记忆交织，当宏观发展与微观体验共鸣，我们便更能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让国民记忆里充满更多自带光彩的哈尔滨，让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美好故事本身。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